0: 的钱，然后什么样的产品。然后呢，我看昨天有也有兄弟媒体哈，然后结合最近市场面上所暴露出来的消息吧，然后进行了一个综合的一个整理。那么我也结合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项目的一些看法啊，包括我跟他们万隆的负责人啊，经过打探吧，然后综合了一下这个相关的消息，然后整理给大家啊，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吧。尤其是想在北城置业的啊，想在宽城区置业的，想在地铁一号线沿线置业的，想在北湖快轨八号线沿线置业的，我觉得都可以重点听一听哈。
1: 啊，它这个涵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
0: 啊，挺广的。那这个项目呢，这就是紧邻啊，紧邻北人民大街，人民大街呢也挺长的，是吧？但是呢，它南北这一块被这个火车站这块中间给隔开了啊，隔开了，它是北人民大街。然后呢，和北三环交汇处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楼下呢就是地铁一号线，对面呢就是沙石船啊，包括迪克公园啊，客观讲，我更喜欢原来的这个迪克公园，因为那个时候什么迪卡侬啊、麦德龙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啊。现在好像感觉没有以前火爆了，部分这个业态好像还出现了车柜的这样一个情况，但好在还可以啊，尤其沙之船这边，尤其它这个美食城这块儿，我每次去吃饭的时候，真是人满为患啊。
1: 就是正常的日常，你的购物或者是这个休闲的需求还是可以满足的。
0: 对，是完全没有问题哈。那这个项目的名称哈叫万隆啊景悦春和啊，景悦春和，景悦春和，春和让我想到，首先就是春和酒庄哈，春和酒庄卖的也不错。景悦呢，其实这两个字呢，在这个长春这几年的楼盘当中吧，然后也出现率也挺高的，什么万隆锦堂啊，然后包括这个悦是吧，包括伟峰也喜欢，也挺悦，包括远创，然后都用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叫法。那么它规划的产品呢，就是五栋小高层吧，啊，五栋小高层产品。五栋小高层其实在我看来还可以吧，就是这个量，首先就是给人感觉不是特别的夸张，是吧？不是特别的夸张。然后呢也够用，然后对开发商建设起来呢，就是难度也不是特别的大啊，不是特别的大。那这次亮相的这个地块呢是地块啊，就是万隆景悦春和的一期项目。那么项目规划面积呢是26000平方米，地上总建筑面积呢是5万多方啊，从这个容积率上能看得出来，大约应该是在2.0左右，是吧？还有呢，就是它有个公建啊，这一块公建的话呢，就是它是5346平方米左右啊，地下建筑面积呢是11000多啊，大概是这样，一共有400多套房子。地上停车位呢是129个，地下停车位呢是354个，地上容积率是1.786，还好啊，没到2.0，1.8左右的容积率。那本次报建的建筑呢是5栋住宅，5栋公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反正我的第一感呢，就是说房子不是特别多啊，400多套房子，对于万隆而言的话呢，日均卖个2-3套，一个月卖100套，好像4个半月基本上就完事儿了哈。
1: 而且我还看他这个车位差不多跟这个套数挺搭配的
0: 啊，挺搭配的，
1: 就是一套大概有一个车位，至少有一个车位了哈。
0: 现在都是基本的啊，基本上，要么呢就是车位比有的可能是车位还会比这个户数还要多一点
1: 啊，
0: 还要多一点，因为考虑到有的可能是一家2台车，这种情况也有哈。因为那附近停车挺不好停的，说实话。
1: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有新要换房要买房的话，这个车位我感觉应该也算是我们买房一定要必备的一项了。
0: 对，真是必备。但是有的时候在北城吧，这购房者觉得好像这车位啊比车还贵，因为大家可能有的人尤其我在宽城住的时候，可能普遍小汽车这个价格啊都是在10万8万左右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的。有的车位呢可能刚开盘的时候可能贵一点，大家觉得哎呀，我才买7-8万块钱买的车，然后车位是10万块钱的车位，这感觉有点犯不上。有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啊。那这次呢，五栋住宅呢都是 十七层的小高层啊，十七层的小高层，注意了，那么不是十一层的小高层，也不是低矮的洋房啊，这个我觉得观景还是可以的啊，观景啊，就是那附近也有公园嘛，对吧？就是上林公园的，什么青年公园也都有。网传呢，洋房呢在一期并没有出现，那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啊，因为你要先卖洋房的话，首先量供不上啊，量因为洋房你。层数没那么多，产品或者货量没那么大，是吧？然后第二个呢，你还容易把价格给拉高了，所以说先卖小高层，我觉得这也是对的。然后
1: 是吸引一波，
0: 吸引
1: 一波，
0: 对对对，先来一波流，是吧？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洋房都不太愁卖啊，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哈、啊、想把都会把难的事情啊，相对艰难一点的事情放在前面，后面的就是都是甜头了，是吧？网传户型面。面积这块有这么几个版本吧，啊，九十多的、九十二的、一百零五的、一百二十五平、一百三十五还一百六十八啊，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九十七平，然后还有一百出头的，还有一百二十五平、一百三十六平，还有一百六十多平的。那无论哪个版本呢，就是基本上它的户型区间能看得出来，就是九十多到一百六十多平方米。万隆这次挺胆大的，因为在宽城去做大户型挺冒险。险的啊，除了万隆之外，我觉得哈，其他家，现在这个当下的市场这个节点，我觉得挺艰难的吧，挺有风险的。
1: 对，最开始我们对于这个城区的印象就是，好像是我们啊、出入长春需要有一个家、
0: 嗯、
1: 安家，可能安在这个区域，
0: 嗯、
1: 或者说，哎，我第一套房子买在这个区域，
0: 嗯、
1: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区域可能导致它的房价相对来说整个长春是比较低。
0: 啊、对，是这样的，
1: 就是门槛比较低，大家可能相对来说更容易爱入手一套哈。
0: 嗯，是这样的，那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关于价格这块，大家讨论的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也有几个版本啊，一个是九千到一万一，一个是一万一左右，还有呢就是一万块钱一平方米。嗯，我昨天预估的价格，我说如果是起步价的话，或者是刚开盘的价格，
1: 嗯、
0: 一定是八千五百多，是九千来块钱儿啊，我的。预计的价格一定是这样的，和他们呢，有点相近啊。然后我说后期卖了好一点的，可以卖到九千多，是吧？
1: 对，
0: 嗯，反正差不太多，差不太多。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九千块钱以内的啊。凭我对万隆这种了解，包括就是说，很多楼盘现在必须得第一炮都要打红嘛，是吧？就打响，所以说我觉得起步价刚开始刚展现头角的时候，那么我觉得这个价格你要是定高的话，不太好。即便你是万隆啊，
1: 对，可能是对很多人来说，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吸引我的，最吸引我的可能就是你这个价格要
0: 便宜一些
1: 哈。
0: 对，就是之前大家，我们之前做报纸的时候也做过统计，说购房者最关注哪些元素啊、有的人是填地段，有的人填区位，有的人填户型，有的人填园区，他有的人填配套啊、有的人填价格，后来价格。比例是最高的，
1: 我感觉应该是、
0: 啊、
1: 可能有时候我们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哎，它这个多少钱呀、啊
0: 嗯、
1: 就是可能第一反就是哎，它的价值大概是多少。
0: 对，以前就像我去商场买衣服的时候，一整年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你先别问价格，你先试试我说不行，我先不试我说我的预算有限，我说你别到时候我相中了，然后我又买不动，然后那我多上火呀。
1: 这个好像就是可能是男性和女性来购物的时候一个
0: 区别，
1: 女性朋友可能会说哎，我看相不相中、
0: 嗯、
1: 相中是，然后之后我再说探讨这个价格的问题啊。
0: 对，然后有一天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吧，然后我家那位孩子妈然后就问我，他说你买了这些东西怎么都不点确认收货呀？我说点它干嘛？我说有什么好处吗？能返我东西吗？他说不的，那你得点确认收货。我说我从来没点过。然后他也讲了，然后他说你买这个东西得问不问包邮不包邮呢？我说现在还有不包邮的吗？我说。包不包邮那几块钱能怎么的？他说必须得包邮，我说这是态度问题。
1: 对，还有一些就是没有什么运费险之类的。
0: 啊，对对对，反正就是女生和男生关注的点好像不太一样。
1: 对，确实不太一样。
0: 对，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吧，这个楼盘嘛，我觉得，价格这一块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区间，九千到一万一左右。然后呢，地位就是这个区位和地段的简称，就是这它这个在宽城的地位当然也够用啊。在奥莱沙之船旁边。 园，我觉得这个位置很好。我为啥说它很好呢？就是还有一点哈，可能有些人忽视了，就是它是一号线和八号线的一个终点站。
1: 哦，
0: 终点站意味着啥呢？黄翔老师，你上车有座是吧？
1: 对，我第一反应是，哎，我如果真的是轨道交通可以够得到我要去的目的地的话，我绝大部分情况会选择这种。对，因为有座，然后很轻松，然后它的时间是非常可控的。
0: 是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座啊，对于就是长途奔波的这部分工作人群，尤其是出这个重体力的哈人群，有个座还是挺重要的哈，蛮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附近还有个小公园啊，这个小公园没有说什么名，没有透露什么名字，但有可能未来有可能成为这个项目的一个小惊喜啊，一个像是一个小福袋似的哈。所以说那附近的公园呢还真不咋去，因为上林公园、青年公园我都去过啊，在
1: 这非常近吗？
0: 啊，对，也是很近，在这骑行。而且呢，除了咱们抛开这个中东阿兰沙之船和迪克公园这个配套，这个商业配套之外哈，就是附近也有就是这个欧亚什么什么这个超市的相关配套，而且它不是说那种欧亚迷你店的类似那种，是那个挺中型的那种啊，欧亚，它是欧亚在这个位置呢，是在凯旋路和北三环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原来我几年前去过，那个时候还行，不知道现在咋样了哈。据说有的人好像说现在好不像以前那么景气了啊，就是可能吧，就是大家选择性也比较多是吧？现在除了线下的购物渠道之外啊，线上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所以说呢，包括附近奥兰沙之船那边可能更全是吧？吃喝玩乐购物也都有了，然后总会有什么样的，也会总有一些活动哈。就包括前两天那边的其中的一个商家七牌，然后还给我发活动了，说是什么就是金秋什么打特价呀，十一国庆节呢怎么怎么样的，双节狂欢呢，可能他把那个中秋节跟这个国庆节放在一起了是吧？然后总勾引我过去消费。然后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首先能确认的是，就是这个板块这个位置它是整个宽城区目前来讲最繁华的板块，甚至说可以用不之一来形容。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价格可能也算是宽城区目前的一个价格天花板了，小天花板。第三个呢，就是万隆出品，我觉得去化留宿方面我不担心。我觉得要说的第四点呢，就是说看看他家具体的户型，因为新规体系下的户型大家都在抢赠送啊，都在抢零工摊啊，甚至抢复工摊啊，甚至抢设备平台南北飘窗，然后包括我还在关注他有没有会所啊，因为之前欢迎老师咱们也探讨了是吧，现在新房子好像你没有会所好像都不叫改善房了是吧？
1: 对，不好意思拿出来说哈，感觉这个会所像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标配了。
0: 对，看看有没有，但是我希望应该起码得有业主生活馆一个小规模的一个会所吧，我觉得应该有啊，这是我接下来要关注的点。
1: 好的，也是听大家，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项目哈，这个万隆的新项目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有想问问题想问的话，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有朋友问了，说辉哥，这个项目，值不值得出手？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你工作生活半径哈，假如说在宽城这个板块，甚至说在北湖这块上班，甚至呢，在这个哪怕是南关区吧，就是说你觉得预算有限，南关区那块买房子买不到，因为地铁一号线很方便，真的是能穿过那个人民大街、南关这个，包括朝阳，它都能覆盖得到，是吧？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之前吧，就是这是你的第一套房，我觉得买它你会有很大的惊喜。当然了，之前你住过，像这个万科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中海也好啊，买万隆的时候呢，买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可能惊喜相对来说有限啊，就只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吧。因为大品牌的东西吧，它可能，就是尤其是一线品牌这些开发商，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做这个理念、做概念的时候，确确实实还是领先的。但是从产品质量上来讲的话呢，他们在这个用料选材这块确实跟本土开发商，我觉得还是本土开发商更加有优势一点。是这样的。但是两种思路啊，两种思路。
1: 就是首先看你的这个需求点在哪里，你的生活半径在哪里啊，你还有你的预算是多少啊，然后再去考虑说，哎，这个房子值不值得买？其实每一个项目它是都是有相对应匹配的客户群体的。就是看你的需求点和他这个项目能不能匹配得上，匹配得上，哎，就非常值得你去买了。
0: 对，所以说吧，就是还是说值不值得买，还是看你的需求哈，看你的需求。然后再跟大家另外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2026年长春秋季商品房这个促销月啊，购房消费券增加两轮抽取，保障惠民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啊，这是长春啊，增加两轮，
1: 就是、原计划要多出两
0: 啊，多出两轮
1: 啊，多出两次机会。
0: 对，因为之前嘛，有那反应说，没有抽到啊，或者说之前的节点，买房子那个是没有时间啊，是吧？就是有的人可能是时间得需要挤一挤，是吧？然后串一串，那么长春房协昨天释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说，2026年的9月13号啊，正常来讲吧，9月10号就截止了嘛，对吧？教师节就截止了，但是呢，又增加两轮。9月13号跟9月20号继续组织两轮购房消费券的抽取活动，其中呢，9月13号抽取300张，9月20号抽取300张，那么参与抽取的话呢，截止这个数据啊，截至这个抽取前一日的24时。那么购房人呢，需在2026年的9月30号24时前完成这个网签的备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应景的啊。那么从9月6号，在这个9月6号吧，就是在文化广场呢现场抽取第五轮购房消费券之后啊，有的人感觉有点惋惜，虽然说是每轮挺多的，但是呢，好像都感觉错过了，失之交臂。
1: 其实我觉得突然之间我们增加了2期，也说明很多人对于这个购房的需求还是挺强烈的。
0: 对。欢迎老师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觉得如果说如果对英雄所见略同，真是这样。如果说购房消费券还剩余很多，然后呢这个购房人很少，
1: 就是大家
0: 就不会
1: 出现，大家不积极，
0: 对，就不会出现加时赛这种情况了，是吧？
1: 确实呢，可能是真的是大家对于这个购房哈的需求意愿还是挺强烈的，
0: 挺强烈的啊，挺强烈的。所以说吧，就之前你这个没参与上的，可能
1: 没赶上，
0: 心里面可能感觉不太舒服，是吧？感觉过了这村是不是没这个店了？现在告诉大家还有啊，9月13号、9月20号，记住这两个节点，各抽取300张，300张一套房子15000块钱啊，就是从市级补贴这个角度，然后从开发商这个角度呢，多数也能都能达到15000块钱的这个节省金额啊。所以说，我觉得，
1: 而且它其实不单单只是这15000，各个房企自己的项目还有相应的优惠，是吧？
0: 啊，对，就是双重叠加。
1: 对，然后你这个项目你相中了，你可以再问问小辉老师，看看刷刷小辉老师的脸，能不能再给我们要点优惠？
0: 对，因为吧，之前说实话啊，一开始有一部分房企，或者是有一部分房企下面的楼盘，它是没有楼盘给予的优惠的。但是后来发现什么呢？就是发现，市级补贴有了，但是很多家别的楼盘呢都有了，就感觉他自己要再不释放点，就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
1: 就是没有那么大吸引力了，是吗？就是同样的，可能同样的这个区域，这几个项目，这两三个项目，我选哪一个都可以。但当你给的优惠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购房者就会倾向于你的项目。
0: 对，是这样的啊，包括像这个很多人之前相中那个伟丰东林府啊，那我觉得近期可以过去看一看，因为除了市级补贴之外，他。开发商这一块啊，就是伟丰，然后呢也掏了15000块钱。如果就是一套房子最高呢可以省30000块钱，我觉得30000块钱挺实的吧，我觉得是吧？啊，这要是买点什么家电什么的，基本上不是那种特别奢华的品牌呀，我觉得基本上也都够用了，是吧？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啊，基本上也都能制备齐全哈。这是我们分享的这一条好消息。然后还有一条好消息呢，有的人问说，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什么时候售楼处开放？昨天我得到最新消息啊，改了时间啊，原来是初定9月12号，现在呢暂定9月19号啊，9月19。我觉得往后延的话，考虑到几点吧，一方面可能准备周期更长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今年的确哈，就是雨季偏多一些，偏长一些，然后呢就是影响了施工周期啊，就是节奏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啊，好多楼盘都是顺延了啊，都是顺延了，包括像力旺啊，力旺也是这样的，包括像豪邦金山天华它还好，它是830，但事实上呢如果不下雨的话，不连续下雨的话，它也能往前赶啊，所以说关注新区玉冠文华的然后可以去重点关注9月19号这个时间节点哈，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去售楼处去看一看了，示范区都同步绽放啊，是东城的首个冠名的楼盘。必须要说明的是呢，就是今年下半年也有一些楼盘确确实实做了很多的蓄能啊，很多这种储备啊，我们也期待长春各个点位吧都能遍地开花，都能从购房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都能有心仪的楼盘可选啊，大家选择项多的话，我觉得这是好事。
1: 对，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就是关于这个抽这个购房券的这个事儿哈，如果真的你有相中的项目了啊，想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去买的话，可以还有两轮大家有机会还可以抽中哈。你有相中什么项目想问问题的都可以来问问小辉老师，或者是说哎我想买房在什么城区，把您的要求提出来，越详细越好，我们小辉老师也帮您分析分析哈。买呀卖呀都可以哈，没问题。那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1: 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六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哈。那我们长春呢今天也是一个安安静静的阴天哈，这样的天气呢没有耀眼的阳光，我们的空气也是清清凉凉的，我们整座城市呢都好像慢了下来。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借着这份秋日阴天独有的这样沉静氛围哈，一起来分享歌名当中含有静字的歌，也就是安静的静哈，也让我们呢在舒缓的旋律当中呢寻找一份内心的安宁和从容。那节目开始呢，就让我们有请刘若英《岁月静好》。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麒麟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呢，我们不一定准时蹦出来。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找到我们的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然后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如果你想听广播的话，其实广播挺有意思的啊，听听广播吧，没事不用选，自己放个歌你就听去呗，对不对？如果大家想听广播的话，可以调到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啊，今天开播早啊，这正常，总得你总得像点样嘛，总得那个偶尔一下啊。今天陈阳不来，所以我一直咳到11点半。杨仔人都有那个任务嘛，杨仔今天得好像得带他家老头老太太去啊，所以说这个今天杨仔不来，陈阳不来，所以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有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吧。有什么用过车的，不是新车的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直接问他就可以了。福特锐界 L 有缺点呗？哎，他跟陆放比啊，不好办呢。你说汽车方面的事儿吧，无外乎就是买和卖。锐界 L 他们真卖不过陆放啊，而且你就说开十年啊，咱说普通的，反正我是一般家庭，我认为我花几十万买个车呢，我不可能就是你懂的，我不可能说得开三天我就换了，开三年两年我就换了，多家里有多钱呢，是吧？我家最新的车都5年了，21年买的。21年买的那个帕里斯蒂，到现在都几年了，都5年了。反正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是特别有钱的话，现在好多人就说30-50万买个车，哎，没事开个3-5年就换了，家里干啥的呀？30-50万的车开3-5年之后一文不值啊！完你咔再拿30-50万，再拿30-50万，一年最少消费10万块钱，干啥呀？所以说，福特锐界没什么优缺点，它真的没有问题。福特造 SUV 是相当靠谱的了，而且在北美市场，福特的口碑也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它跟那个丰田的陆放比，啊，就是在中美两国两个车都有啊，一个福特是美国车啊，陆放其实就是汉兰达 Highlander， 针对当初之初设计之初，包括现在的 Grand Highlander， 就是北美市场有，国内没有，就大汉兰达。现在国内汉兰达已经很大了吧？哎，北美市场还有大汉兰达。那也都是针对北美市场的，所以说无论是在中美这两个市场，哪个市场来看，那个

福特这个都干不过那个锐界，都干不过陆放。为什么呢？因为在可靠性、耐久性上，这个确实是有差异啊。所以说别比较这俩东西，喜欢哪个买哪个。福特毕竟也是正经品牌啊，但是耐久性，比如说你以十年为，刚才说十年，不说三五年，你以十年为例来放开了看，对吧？十，你找一台十年前的那个翼虎。昨天还捣鼓呢，昨天还捣鼓呢。我一个好朋友当年听我的建议买了那个 2.0T 的翼虎，那真是好车，他开了这小十来年了，变速箱坏了，变速箱坏了修花7000，然后问我修什么的，因为不在本地嘛。我说那7000不贵吧，他说我没觉得贵，这车开十来年了，变速箱坏能理解啊。但是你想十年前买汉兰达呢，现在老破了汉兰达还在道上轱辘了呢，所以说别比了，没意思啊。昨天看那个泥石流吗？看了，那谁不看，现在满网满新闻都是这个天灾不可测啊，行不可知则危不可测。不对，那是指进出境管理条例啊，行不可知则危，法不可知则危不可测。那个天灾啊，没办法啊，一点一点啥，感觉2021年正买车的好时候，那是不抽条啊，开玩笑，那时候也抽条，只是你买的什么时候车都有减配的，都有那个抽条的，就看你买的是什么车啊。嫁对了人，天天都是情人节，7万了该换什么保养？7万了就大保养呗，全车所有的滤芯、机油滤、汽油滤啊、空气滤、空调滤这些滤芯换一遍，所有的液体。机油、刹车油、冷却液、变速箱油全换一遍。如果是后驱车、四驱车，还得换分动箱油和后桥油。这没有啥，就是正常保养啊。泰岳3.037000公里做什么保养？你才跑了37000公里，做什么保养？正常保养啊。除了变速箱油之外，剩下那些什么机油按时换，比如说机油5000公里、7000公里换一回，然后空气滤、空调滤按时换，刹车油换一下。37000公里了，把刹车油换一下，因为那玩意儿很便宜。一再强调那个刹车油和冷却液这两个东西。你到2年左右你就换，因为稀烂件稀烂件的，那刹车油直接关乎生命安全，你差那点钱干什么玩意儿？及时换啊！奔驰 GLE 国产后估计多少钱？值得等吗？就是很奇怪，万事如意，说你有钱吧，你都要买 GLE 了；说你没钱吧，你还等它国产之后估计多少钱？兄弟，别硬蹭啊！别硬蹭那个东西，它有些都这么说吧啊。你上黑水路买那 LV 它还是 LV 了吗？啊，你上远东买那 GUCCI 它还是 GUCCI 了吗？随便啊，随便，这个东西咱不降。所以说别等，有些东西没办法，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那就不叫橘了啊。有些东西它没办法啊，还是那句话啊， LV 你上黑水路买那 LV 它就不是 LV。 那、啊、当然这个没有可比性啊，没有可比性。最近就别说泥石流那个了，最近天灾挺多的，大家看那各种洪水啊，乱七八糟，不止咱们国家，其他国家也是，年年都是如此啊，年年都是如此。这个事儿呢，大家看就好，但是确实挺惨的，好几百人就这么没了啊，这个真的谁也预测不了，而且这种大的天灾防不住，预测不了，只能事后总结。那没有办法啊，你不用感谢兄弟，真的万事如意。你想开一点，凡事则想开一点。我给你一个，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我们辽源出的劳力士，那是吧？你懂吗？所以说你还搁那研究 GLE 国产后估计多少钱？那就15左右整个二手的极客007可以不？不是你这15万。就是说非花不可吗？啊，花非花，月非月，非花不可吗？极客007，这车怎么？这车好到什么程度，让你不惜花15万去买一个二手的？比如说王小强，王小强换对象了，我看，哎呦，这小伙身高1米8多啊，6块腹肌。长得白白净净的，说话文文静静的，是不是？哎呀，这小伙行啊，这小伙啊，还自带嫁妆，咔家伙，你谁娶他就给你300万嫁妆，我图啥呀？你图啥呀？对不对？你怎么能看上王小强呢？你这条件这么好，所以复原电缆，我这15万不是一笔小钱呐。就说这二手极客007究竟有什么魅力，让你舍得花出15万去买它？它的优点，这长城新出的 H10 怎么样？都说了多少回了，大鹏，我要说它好吧，那我骗你呢。它新出的，你看你自己打的字儿搁那儿，新出的，它既然是新出的，我哪知道啊？

我看广告我觉得它好，问题是广告都说自己好啊，那实际的好不好呢？我又没买，我又不是那千千万万的车主，开了一年两年了，我知道它好不好。就像王小强娶个小伙似的，这小伙不处个十年，不是十年有点夸张，这小伙不处个半年一年对象，谁知道人品咋样啊？不办点事儿，不经历点事儿，谁知道人品咋样啊？所以怎么样，我说它好那收钱了，我不知道啊。不是天天市区接送孩子，开个揽境530太费劲了，所以整个店子那老多，整个比亚迪150,000呢，买个新的比亚迪打滚买呀，是吧？你150,000现在买比亚迪，买比亚迪送都高配的，你买比亚迪秦啊，那不用了，呵呵，反正就是可选的太多，150,000退10,000不讲，150,000买个嘎嘎板着的特斯拉了。哎，对了，说到特斯拉，说个正经事啊，说个正经事，大家如果不只是特斯拉，不只是任何电车，如果你脱保了，或者四 S 店修太贵，或者是你脱保了啊，不可能所有的车都是终生质保的啊，那个条件太苛刻达不到。比如说有的厂商要求30,000公里，每年行驶不能超过20,000公里，不能超过30,000公里，每12个月循环周期不能超过30,000公里、20,000公里，不然就没有终生质保。换在外面换电池的啊，我们刚刚经历同行在群里说的啊，包括到现在也是的，好多好多那个修电车的同行都遇到过这个事儿。电池这个东西，车的电池啊，比如说我现在是个这么大块电池，这个车是车底板，你看着吧，电车里边，电车底盘底下是不是这么大，四方方一个大电池筷子，里边是由无数个小电池组成的，几百个上千个小电池组成的啊。这些电池要求电压是一致的，充电和放电电压要求一致，误差不能太大。比如说这个电池电压是3.0伏，那个电压是3.1伏 ，OK 没问题。但这个电压是3.0伏，那个电压是3.5伏，完了废了。这个电压是3.0伏，那个电压2.6伏，完了废了。所以说这些一个大电池，这一个大单体电池里边是由无数个小电池组成的。大家不要看电车底盘那挂那个电池就觉得哎这玩意儿就这一个大电池，不是的，它里边各个小电池组成跟蜂窝似的。所以现在有在外面有的人修不起电池，换不起电池，原厂的电池在以特斯拉为例，一个原厂电池17-18万，你车才几个钱，二手特斯拉150,000你能买一个，但是你换个电池原厂的可能17-18万20万，你换不起。所以说外面修电池一定不要被骗了，包括很多有的也不一定是就是那个找骗去，你花不到钱的肯定被骗，是这么回事。里边不是有几百上千个小电池组成的吗？它不可能所有的这些小电池一起坏了，可能就是里边有比如说有里边有100个电池，有10个坏了。正常情况下维修，咱们修电车或者修那个任何机械的油车都一样，哪块坏了我换哪儿，对不对？但是电池不行，你这个电池打不开，打起来很费劲，这一个大单体电池里边的小电池，好费劲巴拉把这个电池打开了，然后把坏的那几个电池可以通过那个用那个专用设备啊，万用表什么把它量出来啊，说这个电池不行了，充电电压过低，放电电压过低，或者放电电压过高，充电电压过高，把它拆下来换成新的电池装进去。这样的话，这样的维修是苟且之道，根本就不是彻底的维修。因为电池有新有旧的话，这一整以后还不好说。我们刚刚遇到一个同行啊，同行那个他不是专门就电车这个电池吧，没有几个修配厂能修的，基本都是放到外加工，就是有专门修电池换电池的那个商家，然后我们这些修配厂跟他合作，我们收上来的电池给他送去，他把那个电池修完之后发过来，一般质保一年，只给你保一年，一年之后你这个电池再出现充电放电异常，人就不管了。现在我们连续几个同行，尤其是南方的啊，我们成都有个同行，广州有个同行，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就是到他收了接了这个活，把这个电池拿来了，这电池不说别的啊，你那个电车电池卸下来就管你要2000块钱啊，检测乱糟费用，你不修就给你再装回去还要钱，然后这个电池发到花都和东莞那个电池的地方，东莞那个比较多，发到东莞和花都那个修电池的地方，修完之后人给发回来了，这一趟来回好几千块钱，再装上之后这电池修可能10,000-20,000的，然后修完之后开了真的就开一年之后又坏了。就一年之后指定又出问题了，找人家说不好意思，合同搁那写呢，我就是质保一年出问题我给你换再给你修，一年之后出问题我不管了，你换个新电池17万，搁他那修电池就花了20,000，然后开一年嘎了，一定的不要去，就是你电池出问题了尽量走保险或者是花钱整体更换，
尤其是那种拆了换的，有的电池不能拆，有的电池能拆啊。那种拆了换的，基本上就一两年就完蛋了，你这个钱白花啊，一两万、好几万、三四万的都有，都白花了，因为换的电池越多，里边单体电池单元换的越多呀，有的电池。

能修，有的电池不能修，有的电池是封死的，你怎么拆，拆就拆坏了，这个不好说 啊。我看人拆电池那个给我吓坏了，我说这干啥玩意儿？那电池把电彻底放光之后，还得拿那个干冰给它冻上。哦，我说这玩意儿这么危险吗？他说对，就这么危险。所以说不要，就是电池尽量别修了啊，修不住。我们同行互相提醒说的活接了，电池修了，人家过了一年又坏了，人家花2万块钱、3万块钱修的，人能不找你吗？是合同写了啊，质保一年以后人不管了，但问题是这买卖是你接的，人家只冲你说话，你把自己招牌砸了。所以提醒各位电同行啊，尤其咱们东北的，东北这方面经验比较少一些，东北修车的同行，咱们修电车的经验少一些，咱们也没有修电车的技术实力，但是呢你一定要记得这些东西慎碰啊。确实有一些，包括抖音上有一些商家就是外面揽活说我们能修电池，都扯，根本修不住啊，根本修不住。你万一接了这个活了，包括这些你们开电车这些，如果那个电池里边单体电池单体出问题了，你上外面修真的很不靠谱。有没有靠谱的？肯定是有。说修10个都坏了吗？那不可能。但是坏那么2、3个都砸你招牌。我们也是的，也在那啥，我们也是一个老挺好的一个老听众了吧？啊，他那特斯拉就是买了二手的电池有问题，还问我们呢。我说我没有办法，我倒是给你指条路子，你自己跟他联系去，能修好就修好，但人家只给你质保一年啊。嗯，你要说修好了就修好，修不好的那不管。你们想一想，咱们买那5号电池的时候，买7号电池的时候，给家里的遥控器啊、孩子的玩具用的时候，都知道有一点，新旧电池不能混用，对不对？新旧电池是不可能混用的，你混用的话出问题的。那么就遥控器的那个电池如此，儿童玩具的5号电池如此，在电车上也是一样的。你这个电池用了很多年之后，比如说用了5年之后电池不行了，你把电池就这个电池包拆开了，里边单体电池是不是已经用了5年的旧电池了？你弄一些新的电池单体塞进去，是不就是电池新旧混用了，对吧？新旧这一混用，它肯定要出问题的。有人说那我也换5年的旧电池，那你还换它干嘛呢？那你是吧，你比如说王小强，王小强活50岁了，腰子不行了，年轻时候玩太浪，把腰子有点玩废了，换个新腰子，换了个80岁的腰子，那你还换它干嘛呢？所以说这个有安科威就说出新款轻火的，轻火可以说保住，不是安科威怎么就惹到你了，非跟他扯不可的，混动的你去整个2田的不行吗？整个半死不拉活的本田的啊，整个还活的还可以的丰田的不行，就安科威哪儿好，非得你就可他，非他不可。美国人自己玩轻混都玩不明白呢，哎呦喂，那别克的那自己玩轻混都玩的一塌糊涂呢，你还非得可他？你喜欢买一买去吧啊！这个，哎呦，陆小帅，你这词儿编的挺好啊，我都不好意思念啊，我脸红了啊。以强精神混用电池，各种电器啥的，不要混用电池。你新电池跟旧电池混用，比如说都用新电池，能用1个月，结果新旧电池混用1个礼拜完了，那不要电池混用，那电池所有的电池那个包装上印的明明白白的，警告你啊，有不能充电的就不能充电，能充电的可以啊，但是那个新旧电池不能混用，这是最基础的常识吧？啊，那不知道我新旧不能混用，我玩四驱车就混，那你那是四驱车，人家是电车，你开玩笑吗你？啊，所以就这个电池就挺鸡肋的，不鸡肋啊！那电池用你电车开个5、6、7年、5、6、8年之后，这玩意儿一般电车质保都是6年或者8年啊，这玩意儿你开6年8年，一年省10000块钱油钱，省8万块钱油钱呢，你别忘了换电池得。电池也不一定8年就坏啊，好多电池跑10年都没事儿。日系油混为什么不用换电池？它电池小，不大点儿小电池，1度多电池换也没多少钱。我们给那叫什么来着？普锐斯换电池2万块钱，给那老混动开门换电池4、5万块钱，人家那个电池可便宜了啊，没多少钱，稀烂贱的。所以说没有那么想那么多啊，没有想那么不用想那么多，它也得换电池，只不过就是换电池没有那么疼而已。一年，比如说你正常混动。正常混动的5%升油，纯油的10%升油，一下油钱就省一半。你开了8年之后，你省的钱远远超过，或者正好是你的电池钱。买车时候还贵了你，啊，便宜啊。4年飞度有必要买车损险吗？驾乘险也没必要吧？就你车损3者1，保外用药。你买不买取决于你自己的，因为4年的飞度这玩意儿就值3、4万块钱，3、4万块钱啊。有的保险公司就不在意啊，我觉得也不在意，你随便啊，没多少钱，3、4万块钱的东西，这点事儿纠结不如那啥啊。电池新旧匹配的难度不如买新电池，不是这个东西，咱搞电的朋友都知道，电池新旧混用这个，特别不好。但问题是谁？

现实生活里就这里边全单体电池几百个，整个大电池换一个电池十几万，你闹呢？谁能整体都换新的呀？不可能的，换不起，车才值多少钱。现在我们遇到好多包括同行收的，我们在花都的同行，那人家电池修就2万块钱，换个新电池17万，你说你修还是换？没办法，整不了啊。浅充浅放电池就是辅助不造，你谁家能保证浅充浅放啊？谁能保证啊？请个爹回家呀，充个电还得算去啊！五更半夜的，我搁这算去啊！我电池已经充循环多少回，我是不是得浅充浅放？完了之后再来一个那个充分放、充分充，让它重新校准。那活着干啥累一听啊？那个他自有修理厂说不太是的，你别跟我比啊！但是你想3-4年的飞度，二车残值3-4万块钱、2-3万块钱，你保车保不保车损的都无所谓了，它便宜啊。王强的300H 换电池了吗？他可没换。混动车的电池为什么寿命很长，比纯电车的电池长？就是因为混动车的电池一直很难出现电车那种长，就是彻底的没电，完彻底的充满，彻底没电，彻底充满这种长循环，它都是浅循环。所以说混动车的电池寿命普遍比较长啊。买车给套轮胎，海贝德的和南港选哪个？一样的。一样没区别啊，都那个死德行，便宜啊，就是别研究了，海贝德和南港都行啊，这俩东西就是都你都占大将了，就别纠结这别纠结这个小葱还是大葱了啊。我想换 H10 那个电池咋样？谁知道啊？谁知道啊？我的妈呀，他刚上市我哪知道啊？还有他的底盘可不可以？谁知道啊？你知道啊？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要买那个长城 H10 你一定研究的比我还透。我不可能买那个车，我能研究的比你还透吗？你问我跟相当于白问啊！你这纯属对瞎子犯飞媚眼呢，啥用没有啊？换你想换你就换，但就是这句话，这玩意儿刚上市的，谁知道它咋样啊？你知道吗？我是不知道，刚刚上市的新车，谁说话准呢？这玩意儿你一年之后再看呢，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半年行了吧？6个月，你等6个月，你看看这玩意儿的价格啊，看看这玩意儿口碑呀、啊，上抖音上搜一搜，看这玩意儿可不可靠，靠不靠谱啊？对吧？电车二手不保值的原因就是电池呗。对，因为电池不可测，电池这个东西极其特殊，它没办法预测它的寿命，你没法精准预测啊，不能说不能预测，没办法精准预测，而且它的暗伤你整不出来啊。你用的是25U还26U？当然25U了，现在买26U不冤种啊，马上27就出来了啊。这俩轮胎的雪地胎、冬季胎会不会有危险？不会呀，你多钱的命啊，普通人命不值钱，就用这玩意儿吧啊，贵的你也用不起。真的，你说海贝德600块钱一条，咱举个例子，海贝德600一条，倍耐力1600一条，4条胎多花4000，你花不花？你花不花就完了啊。所以说我比如说啊，我没钱，我贱命一条，那我就用海贝德，我用南港得了，贵的真用不起，别不是吓唬你们。那就再等等。对，你等等呗，刚上市的东西，刚认识个姑娘你就跟人结婚呐，刚认识个小伙你就嫁呀，不得处一处吗？着什么急啊？昨天咋回事？因为说那什么了嘛，说那个南北都的事了嘛，用的是25U还26，说了嘛，25U嘛，26买不起啊。我刚花10000多买的那个25U，完了过了能有半年的26上市了，我一看这没啥区别呀，这25和26外观都长得一样，性能没区别，电池大了点，摄像头改了点，剩下都一样，我花那钱干啥？10000多啊？雪地胎我换的是海贝德，向生活低头吧，那叫怎么说的？那个服了，服了，没啥好说的，就是服了，向生活低头了。我那个车为例，我到开春的时候，我得换那个我那帕里斯蒂，到开春明年啊，明年春天必换四季胎了。我那四季胎已经跑了得有6-7万公里，我那车累计跑了10万公里，其中用四季胎的时候大概得有6万公里，剩那4万公里大概用的是雪地胎跑的。也就是说，我那21年的26年那个轮胎已经，那轮胎出厂日期是20年啊，车是21年买的，我20年出厂的轮胎到现在6年了，已经跑了6万公里了，这个轮胎指定是到售了。我再挺到冬天，这轮胎就不要了。明年换胎，如我那是255还245，4520的，20寸的胎啊。如果我换米其林、倍耐力、什么邓禄普啊、普利司通啊、马牌啊这些大牌子的，我那个胎少不了1500块钱，最少1500块钱。如果换贵一点的，可能能干到1600、1700、1800去都有可能。咱就说1500，4条胎6000，是不是？我换什么海贝德、南港的话，800块钱一条。800都得说的是就是正常价，我还可以再便宜点，咱说800块钱，

0: 多少？3200，一下省了2800块钱呢。你那2800不是钱呢？所以说，就向生活低头。各位，当各位向生活低头的时候，别觉得羞耻啊。所以说什么换海贝德、换南港，还跟他纠结呢？行，不换行不行？跟你换贝奈利去吧。换米其林去吧，他不是换不起吗？凯美瑞混动冬天油耗高吗？高速油耗高吗？兄弟，凯美瑞混动你都在乎油耗的话，你通管买个纯电车去啊，就别扯了。凯美瑞混动出了名的省油，100公里4个油、5个油、6个油。如果100公里4升到6升油，你还觉得高，那真的就买个纯电就完了啊。还不得大半轮胎防滑差距很大吗？一分钱一分货，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行不行？就是比如说啊，说王小强去做手术去啊，我那个痔疮手术啊，说王小强去做痔疮手术去，你这个手术呢800块钱就能给你搞，那个手术呢2800块钱也能给你搞，你图便宜上800的就忘给你打麻药，忘给你打麻药了，绑倒是挺结实，嚯、哦，好刺激，这家一场手术下个大淋漓的，摁不住，直撅的，打挺，我这怎么王小强打挺呢？啊，忘打麻药了，哎呀，这谁还把嘴给堵上了？这不像话啊！所以这玩意儿，你指望1800的轮胎和800的轮胎就性能一样，可能吗？不要那么天真，不要总觉得占便宜。265、421的，我在二代换的，我记得500多，对，老便宜了，杂牌胎老便宜了啊。电车还有个安全问题，怎么看？我刷到一个德日最看着火了，油车也会着，我不看，我看它干啥？不看啊，不要那什么，光明的光，低头，对，学会低头。真的学会低头，我就是现在向生活低头了。等我的明年换我那四季胎的时候，我要换不起什么那个，我原车是普利司东的啊，不换普利司东，不喜欢那牌子。我要换不起什么米其林、贝耐利的话，我就换个老破海贝德，我就开了去。那咋整？没钱我低头呗，学会向生活低头啊，低头顺溜的啊，低头顺溜的，别搁那更个小脖。咋的？没钱我还想用好的？不可能，轮胎这个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那当然是不是王小强身上没一个好地方？不，王小强都已经，王小强，我告诉你，我都已经把那就是咔咔咔一烧了半个小时，哎，一抽出来一个，嚯，这家还有大块的呢，拿锤子咔咔咔砸成沫，砸成沫往地。往家门口地上一扬啊，一踩上面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还响什么人渣？那个丰田的混动，冬天热风别开太高，不然发动机会频繁启动，停热了以后就高扭矩的，冻死得了呗，油耗高点呗啊！那大冬天的死冷的，南方的朋友还无所谓，咱东北-20多度、30多度，暖风都舍不得开，就因为费油，可拉倒吧啊！就费那点油能咋的？哎、活的我的，你们都要不你们这么的，你们冬天都别交采暖费了，就靠抖吧，取暖靠抖得了。这活得太累挺了啊，这干啥玩意儿啊，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我们回来了啊！再通知一下各位啊，那个陈阳今天请假了，来不了；明天也请假了，还来不了；后天才会陈阳同学蹦出来。后天都几了，忘了啊。一年至少500万才配得上这。我谢谢你，奶豆爱吃肉，借您吉言。我一年要剩500万，我把电台我的节目包下来，天天不干别的，咱也不唠车了。你们听啥歌，我给大家点啥歌，行吗？我一年包节目50万够不够？用不上吧？
1: 嗯。够了，
0: 我就一年花50万包个节目，我天天让王演员坐这儿，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给大家点歌，打赏钱全归他，你们就打赏，点一首歌，比如说打赏的10块钱，你信不信王演员都能发财？你们想听啥歌，我们广播电台曲库里都有，然后咔咔咔，就比如说就像以前那个啊，比如说你男朋友过生日、女朋友过生日了，给他点个歌，你。是吧，不要钱，各位免费点，你看老开心了啊，所以说哎呀妈，一年剩50万，哎。

0: 换车换房，房更换不起就要换车，对吧？
1: 那玩意儿就纯安慰自己的。老谢六千啊，说正事儿，开门是五年40000公里，右前轮行驶中嗡嗡响，像前轮轴承有问题，上了支架空转没有声，前后轮胎对调还是响。当你轱辘空转的时候没有声，就不是轴承的事儿，可能是传动轴的事儿，可能是变速箱的事儿。上架子怎么转的？上架子车轱辘离地，这个车啊，空悬的车一定要注意啊，普通车没关系。上架子四轱辘架起来，别着地，然后打着火挂前进档，车轱辘是不是转了？嗡嗡嗡嗡转，有没有声？有响，就可能是变速箱或者传动轴。熄火挂空档，拿手扒拉轱辘转。如果因为你已经空档了啊，如果有嗡嗡声，就是轴承的事儿；如果没有嗡嗡声，就是传动轴或者变速箱的事儿，和轮的事关系不大，因为你已经做轮胎那个对调了啊。王强是美食娱乐大当家主持人，社会我强哥啊，是的，王强同学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美食娱乐大当家，那什么，就是多少年了啊？等主播有钱了，搭档换成王小强，不是咋的？能共吃苦，不能共富贵啊？不行，我都有钱了，我还换王小强干啥呀？我现在没钱的时候都跟我搭档混的，有钱了我更不能把他甩一边去，对不对？等我有钱了，我把凳子换成王小强。上节目的时候啊，我到点上节目了，是不是？我强啊，来往这一趴，往这四马传蹄往地上一趴，我搭档咔就坐王小强后背上，省得硌挺啊。我们的座椅直播间座椅不舒服，等我有钱等着，我把王小强当凳子用。那个5000都剩不下，不拉几乎的是。真的，这就是很多这个人的年收入啊，能攒一些5000块钱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啥叫 A8 A9 奥迪 A8 奇瑞 A9 怎么的？主播跟王小强比谁挣的？你开玩笑，我上哪比过我强哥挣的多？我强哥不说别的，你们抖音搜搜他，我那抖音多少年更新不了一回，我现在天天搁这卖个燃料添加剂，挣个几块钱的。你看我强哥天天就是吃喝玩乐，无恶不作，不是那个就吃喝玩乐，无恶不作是吧？
0: 就大家不要，我跟你说说一个真事儿哈，就我有个朋友特别好玩，买那个就是特别喜欢买，就有一段特别流行在抖音上那个赌石嘛。
1: 哎，大骗子，纯大骗，谁信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好骗？
0: 然后他时隔3年和这个直播间的一个运营成为朋友，然后那运营说了一句真话，哥你知道吗？那天你在直播间的时候，100多人，只有你一个是真人。
1: 哎呀，赌石咋想的呢？啊，你记住，大家一定要与赌毒不共戴天，这两个东西绝对不能碰啊。我好像抖音粉丝2多，我跟人比不了，我粉丝才3-4万个人，人家都大V 啊，20多万，你开玩笑呢？比不了啊。那个强哥一年取几万，我帮不上。哎呀，谁还送气球了？干啥呀？谢谢啊，谢谢，感谢芒种啊，送出的气球，谢谢大家各位挣钱不容易啊。那个你看我们这种长得丑的，长得那什么的，稀奇古怪的，我这样的，大家送送礼物，长得特别好看的小姑娘，流拉胯的，你不要给他们送礼啊，那都是骗你钱的。你像我这种就也骗。那个支付张先生，你看你这人就这么黄的，那你这不对啊，你这不对。你看我都没提，你自己提的啊，这跟我没关系。就是在抖音上能有20多万粉丝，很不容易了。我强哥算抖音上也算大 V 了啊！你看人家一条作品多少点赞，多少评论？你看我的一条，我也不发作品啊！你看我们直播间才20-30人，人家我那天看我们同行直播间50多个人，我们同行也是汽车节目啊，我们上午直播，他们下午直播。我那天闲着没事，我中午我们节目下节目了，我就回我们店里头，我就坐那看看我们同行直播间。我说这直播间真欢乐，50多个人，哈哈哈哈，别说我瞧不起你啊，没事，鄙视同行，但人家挣钱，人家那个对外宣传做得非常好。虽然那个女主任长得没我搭档好看，但是人家会说呀，呵呵，会来事儿，跟厂家关系好啊，哼，瞧不起他，21.5万。去四 S 店，他总监试车上线都没有查出来在哪里响，开着吧兄弟，那玩意儿基本上当你车轱辘离地转不嗡嗡响的时候，80%是变速箱和传动轴响，没有别的可能性，跟轴承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因为轴承要是响的话，车轱辘离地一转就能听出来嗡嗡嗡，然后如果轴承响的话，车离地的你拿手一晃呢，它有明显的有旷量，就这么掰车轱辘。一定有矿量，会有轻微的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如果没有，就是变速箱和传动轴响，挺着那么地，别管它。你修不了，你也换不了，还不耽误你开呢？哎，还不耽误你开。如果你这个事儿真是受不了的话，你相信我，把四轱辘全换了，连轮毂带轮胎。

0: 你去 4S 店的车多，你把 4S 店的试驾车上的四个轱辘卸下来，按你车轱辘上跑去吧，跑一下试试。啊，强哥和你说话的语速语调比节目上慢多了，节目时间有限，不得说得快啊。
1: 好，125踏板摩托轮胎6年了，这个有裂纹用不用换？
0: 必须换呢。摩托俩轱辘，汽车四个轱辘，汽车抱一个轱辘还剩三个轱辘，摩托车抱一个轱辘可就剩一个轱辘了，成独轮车了，兄弟，大跟头吧唧就摔起来呀。可别去啊，
1: 大门牙马上就卡，就卡掉啊！
0: 哎呀，你别，你知不知道咱们，你知不知道咱家店旁边那小孩骑自行车把大门牙卡掉了？
1: 我不知道、
0: 啊。那年我们店里旁边吧，我们一店旁边周围都是修车的，然后一店旁边吧有个修配厂，那家工人就骑个破山地车和我们那个店门口那条道上反复的骑车冲，然后一下卡那个超市门口台阶上了，大门牙卡掉了，掉不掉不好说，反正就是门牙卡了，上嘴唇全是血，这事都有两三年了吧？那有两三年、三四年了。不好意思啊，为什么别人倒霉我这么开心？这么开心？老邪六七怕高叔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说跑跑轱辘掉了，因为已经排除你轴承的问题了。只要轴承没问题，你法兰不碎，你车轱辘掉什么掉？高速出什么问题？没问题，开着去吧啊！你这车很可能没问题，是心理作用。就我瞎蒙的啊，你这车很可能就是那个心理作用啊。明明姐越来越好看了，有啥用啊？你们给打赏
1: 了，你成天就这句话我特别不爱听，啥叫有啥用啊？
0: 你我搭档好看不能、
1: 好看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0: 那不行，
1: 你情绪好了你说有用还是没用，
0: 你给他们情绪价值干啥？你给我情绪价值，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跟你坐在旁边的，你快给我提供。
1: 我告诉你，所有的当所有的东西都在互联网上被摊开了之后，你可以免费得到很多很多的知识价值情绪。
0: 我要钱，我就穷死了，我别跟我唠情绪价值，我要钱，我情绪价值没有用啊，现在这年头管你要情绪价值的都是让你花钱的。
1: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我不需要你给我情绪，我只需要你给我价值。
0: 真的，我现在就是，你别跟我唠情绪价值，你现在就是给我创造价值才有用啊。好看还没用，有用吗？别人家媳妇好看对你来说有用吗？有啥用啊，兄弟，不能领家去的，不能一起过日子的，再好看也没有用。速腾发动机是链条好还是皮带的好？哪有皮带的啦，现在新款的大众发动机哪有正时皮带的了，全是链条的了啊。迈腾2.0低功33014万公里换正时链条吗？换，必须换啊。正时链条的寿命就是12万公里左右，如果它不止链条寿命，它还有齿的寿命，还有那个帐紧那个半月板的寿命，那半月板是塑料的，一般你用的机油好寿命能长一点，你用的机油不好寿命就短一点啊。那个以前同事家孩子玩山地车 QQ 受伤，剩一个也能用啊，就是倒是不是不能用啊，不要情绪要价值。对呀，哎呀，你俩
1: 好看这个东西有用，但它不直接有用，你还得叠加别的能力，比如说你的知识，比如说你的认知，比如说你的性格，光好看真的没用，对吧？
0: 古人都晕了，
1: 人得之间得说话得交流啊，对不对？
0: 古人都晕了，自古红颜怎么的没有用。那模型车看着真好看，不能开有啥用？别人家的车真好看，人家回家使劲踩油门你摸都摸不着，这车对你来说再好看有用吗？没有用。所以说各位老爷们儿，千万呢想开啊，想开，不是你的，不是你家的，长得再好看也没有用啊。
1: 对，现在的男生有一个误区哈、
0: 啊，
1: 就你们看有人看的，你们觉得，就是你如果不娶一个貌美如花的大美女，你绝对是吃亏了。
0: 不，这帮老爷们家里都没镜子，你照自己镜子，你是有才还是有钱？有钱还是有啥啊？潘驴邓小贤，你站哪个？哪个都不站，凭什么人家好看的就得非得跟你啊？那好车我也知道劳斯莱斯好，我为什么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我不喜欢吗？是我没有钱？哎，不是不能当舔狗，互相舔的，你看你互相舔的那才叫值得你舔去，你光舔人家那玩意儿就没意思。比如说你跟这小姑娘好，这小姑娘跟你也好，你这才有意思。意义，你单方面一头热没有意义啊！
1: 你不知道吗？65岁阿姨要再婚的话，都得要30万彩礼。
0: 找个88的老头要30万彩礼，这行是吧？ 那个这才完年时候肯定霍霍老多小姑娘，这事儿不足为外人道也。反正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用过都说好。我们公司同样两个人，一个好看，一个一般人，好看就升职，对，就是这样的，看脸的世界啊。
1: 你们这是都是片面的，你们这都是片面，对吧？
0: 你说我搭档长得真的啊，我就是不开玩笑，我搭档长得挺好看的，我挺满意的。你说他我旁边换成王小强，我可咋整？我这节目还办不完了？就一脸大疙瘩，肥嘟嘟的，一说话甩一话筒灰油的，你让我咋整啊？我不是节目我都不上。
1: 我觉得女人要做什么样的女人呢？女人就要做品牌当车品牌当中的丰田
0: 啊，
1: 长得还行，然后还比较耐用。你不能做昙花一现那种，就是你不能光有颜值。你看凯美瑞的外形不错吧，你还有凯美瑞的耐用，还有凯美瑞的省油。女人应该做丰田，丰田女人要是有品牌，你应该是丰田牌的，对吧？你比如最近就很多人吐槽一款车，就是丰田的塞纳，说这个丰田塞纳怎么的，说丰田的塞纳后备箱整个一体的门那块全都是塑料的，然后如果磕坏了呢就得全换，说这绝对是智商税。
0: 因为中美两国卖的塞纳一样的，美国市场的塞纳尾门子也是塑料的，美国人从来不骂，
1: 就是你看
0: 因为他想开了，你就花这点破钱买那玩意儿，你啥啥都要
1: 20多万，
0: 啥多万，好多车翼子板都塑料的，还后门的塑料的，说别人家一分钱都不要投资，给他老爷们省钱，你开玩笑？你别管是不是别人家的，你不是那块料，人家凭啥看上你呀？老爷们们千万不要自作多情，你要么就是这人好，要么你有才，要么是有才啊，这两个才不一样，有才华的才和有财富的才，要么你就是长得特别帅，人家能看上你，你别管人家有没有老爷们，你先说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还有脸挑别人呢？你自己条件好，人家看上你了，那是正常的。你自己条件不好，人家有没有老爷们都看不上你。
1: 丰田塞纳的这个，就很多时候都不结实、不安全。嗯，对于这点来讲，
0: 20多万面包子，就别挑安不安全了。
1: 那面包子不是应该最注重安全？
0: 面包子最不注重安全，面包子就没法比轿车安全。咱俩车头硬度一样，我车头这么长，你车头这么长，咱俩一起撞大墙，谁先死？指定是车头短的先死嘛。面包子这玩意儿，要票户没屁股，要本都没本都，你就放心吧，撞一下子肯定是没有轿车结实的。你要真想结实，买有头有尾的轿车去，那玩意儿前后缓冲区都比面包子大多了。但问题是，那你为啥还买面包子呀？老人还坐得劲儿。所以说买面包子别跟我唠比轿车比 SUV 安全性去，比不了，就没有可比性。至于说塞纳的破塑料尾门子，北美市场也是破塑料尾门子，而且早在塞纳之前，当年尼桑和三菱还有沃尔沃都用过塑料的翼子板，有人说吗？没人说呀。所以说尾门不是结构强度件啊，反正我不买啊，你们随便买去吧，我是不买。面包子我慎买啊，我不得不那个那什么啊，所以我懒得跟他们解释。我告诉你，塑料的不代表不好，当然不是塑料的一定就好，但是塑料的不代表不好，不懂的才觉得那啥呢，是不是？
1: 对啊，你看这不就有很多人都说了吗？说这两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比亚迪的王传福王总，因为人家是大老板嘛，人家一说话肯定很多人都会非常关注，就发表了一段言论啊。这个言论是什么意思？说啊，现在啊，为什么就是那个态度是用东北话讲的，绝对是唧唧歪歪带情绪的。为什么现在自主品牌的这个进步已经是这个大家这个举世瞩目的，还有这么多人说中国的技术有问题？
0: 当一家公司所有的东西都领先的时候，它一定是个骗子公司。别的不说了，当一家公司所有的东西在所有的场合，在所有的方向上，在所有的产品上都是我们最先进，我们最领先，那他这个公司一定是个骗子公司。
1: 对，人家说了，为什么那个总有一些人是不长脑子的啊，对吧？明明是这个东西就是已经很好了，然后你还要说是国外的东西好？
0: 没有这么的。
1: 我们中国的硬技术市场规模已经走在了全球的前列，甚至还会去抢美国人的市场，啊，然后这个言论大家可以看看啊，可以看看，就是
0: 中美汽车市场不互通，国内的汽车企业千万，我奉劝各位汽车企业的老总，不要，全世界就两个大的汽车市场，一个是咱们中国的汽车市场，一个是美国的汽车市场，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两家独立汽车市场。有的说欧洲是由二三十个小破国家组成的，他们的汽车市场四分五裂的啊。你比如说西班牙的汽车市场和意大利的汽车市场就是不一样的，挪威的汽车市场和保加利亚的汽车市场就是不一样的。我去希腊满大街都破车，我去挪威满大街都好车，我去丹麦的时候在哥本哈根正好赶上人老爷车巡游，我的妈呀，几百万欧元几十万欧元的老车就给我道上巡游呢，我看哦吼吼，怪不得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丹麦真有钱。然后我在那个意大利和希腊一看，嚯，满大街都是小破菲亚特，满大街都破破这个。到西班牙一看，呵，我在西班牙看奔驰那个面包，我都觉得是好车了。那西班牙满大街都是破大众、破那个西亚特，啥呀？所以说，不同的欧洲国家汽车市场还不一样的。全球最大的两个汽车市场就是咱们中国汽车市场和美国汽车市场。你们这些车企说着话的，哪个把车卖到互通了？中美汽车市场是不互通的。你去比啥呀？你比啥吧？你比亚迪卖到美国去了吗？没有吧？你理想、问界、蔚来、小鹏哪个卖到美国去了？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老美不，他立法不让咱们，怕咱们竞争啊，怕咱们竞争，怕咱们把他那个汽车市场给挤死了。所以说他不让咱们的电车往美国卖，但是咱们可允许美国车往咱这卖呀，福特的、别克的，是吧？你在中国能买吗？能不能买着美国车？能啊，能买着福特，能买着别克，能买着雪佛莱走了，不好意思，雪佛莱走了。所以单向互通的市场别唠那么多啊，没用啊。明不明白什么叫单向的？我家是除了后翼子板外，其他外表面覆盖都是铝的，一旦撞了是不是只能切割更换，不能钣金修复？轻微的碰撞能钣金修复，但是大部分情况只能切割更换啊。一个要啥病都治的，那肯定是假的。对，你记住，啥这个公司所有的产品都遥遥领先的，它一定是个骗子公司，没啥好说的啊。袁姐手机是 fold 吗？当然不是了，心系天下，
1: 带标的那款
0: logo 啊，那个所有的铝合金车身的车，别光说听人家说的铝合金车身好，我不是吓唬你，穷人、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咱普通老百姓，千万别买铝合金车身的车，那玩意儿就是一次性用品，维修成本巨贵，维修难度巨高，一旦出现磕碰了，大部分需要切割维修。你要是想钣金，特殊情况下是能够钣金的，但是比如说正常传统材料钢车身的，你可以每，就是说的每一千个问题有900个能够通过钣金修复，但铝车身的每一千个问题可能只有10个能通过钣金修复。最有名的是谁呢？最有名的是特斯拉。特斯拉是最早使用铝车身的电车之一。你看看特斯拉一体压铸式铝车身能修吗？修不了啊，兄弟啊！啊，那除了特斯拉之外呢？什么小米啦？大米啦，那个高粱啦，谷子啦，不也是那个一体压铸式铝车身吗？只要碰撞了就是全损，修嘛修不了啊。电车是不是特斯拉首选？特斯拉何德何能作为首选呢？可不是啊，比亚迪不能买吗？问界不能买吗？理想不能买吗？行走的李先生，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要有大，要有一定的，要注重这个站位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一晃过去十几年了，圆圆还是知性大美女，宇哥还是，喂，你看很多人，我谢谢你啊，苏公子，很多人只夸他不夸我啊，很多人就夸他好看，从来没有夸我帅的，凭什么呀？我觉得我挺帅的嘛。
1: 长得跟帅没关系。
0: 怎么的呢？
1: 有句话叫痞帅痞帅的，
0: 那我痞是有了，
1: 没有帅，
0: 起码我站一样吧，对吧？以后大家叫我痞老板。必须买5G，对对，必须买5G 啊！别胡说，8G，以后就变成8G了。
1: 八字啊，八字硬的必须得买。
0: 以后变成8G了，5G不够用啊！中国人喜欢数字吧？比如说你去拍车号，叭一拍出来3个5，挺满意。再叭一拍出来3个8，你看你肯定3个8比3个5开心，对不对？哎，说宇哥一直是20多岁，叫谢谢你啊，在你嘴里我永垂不朽了，我一直的永远年轻了，我这谢谢你啊，直接挂墙上了。现在车上有没有碳材料？什么叫碳材料？请问什么叫碳材料？你的 的意思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吗？你花多少钱买的车呀？你就要碳纤维复合材料？
1: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些人，就抖音上的这些人，为了找话题、找热度，有的时候他说的有问题。就说人家那个余承东开发布会的时候念了20分钟提词器，那你
0: 谁不念呢？
1: 那你认为说一个开会说20分钟，几万人参加、几千人参加、全网直播的一个110新的发布会，你认为你有能力说20分钟不照稿吗？
0: 那不可能的，他自己都记不住词儿，他自己说啥他都不懂，可别逗了。哎，空间摄影师现在车有没有碳材料？有，你买不起。现在基本上，比如说柯尼塞格啊，还有那个宝马的 M 系，宝马 M 系有碳顶、碳纤维车顶，一个车顶选装好像得10万、8万的，兄弟有啊。现在车上有没有碳材料？它有了。我那个车，比如说我那个车选装的那个，我那宝马140选装的那个方向盘，就是最顶宝马最顶配那个竖显方向盘，花了20000多选装一个方向盘，选装20000多，不是一个方向盘，不单是一个方向盘哦。但不是说我非得选不可，是买那个车的那车带你就得交这个钱，你拆下去没有，拆下去方向盘就没了，而且也不给你退钱。所以说我比如说宝马，我那个宝马的那个选装包就是干碳纤维的方向盘装饰板，干碳纤维的变速杆装饰板，这两个装饰板就干碳的，你自己买好几千，有用吗？没用，新情件儿。啥用没有？有用的是什么？宝马那个 M 系的，比如说老宝马 M3 的碳顶、碳纤维车顶，那个 F1 或者其他的一个超跑的全碳纤维车身，你换得起吗？修得起吗？自己改可以，自己改自己后市场改个碳纤维尾翼了，改个碳纤维的机盖子了，这可以。剩下的别扯，往碳上蹭，没钱，整不到上去。
1: 最近我发现，就是我发现的电车的故障，因为我比较关注安全这一块，我发现故障大多数是什么呢？电车有一个油车不常有的故障是什么呢？就是叫动力失效，而且一般来讲都是突然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动力失效还经常这些人就发生在开高速的时候。你说这是我个人的自己的一个比较粗浅的认知，还是说为什么它总会动力失效发生在高速上？
0: 你们有没有那生活经验？家里遥控器电池想不起来换，突然有一天遥控器电池不好使了，按换台，
1: 经常会出现。你车钥匙也会出现，
0: 对啊，车钥匙也会出现吧？
1: 嗯，
0: 哎，就是一样的道理。这个电池莫名其妙的，要么是没电了，要么它不往外放电了，原因有很多，你也说。
1: 而且有的车开的时间很长啊。
0: 对呀、啊。
1: 怎么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0: 因为电不可测也，机械是可以测的，电不可测。比如说电池的电量就是不准的，全世界所有电池的电量都没办法非常的精准，不能说不准，但是没办法非常的精准。这个事儿尤其在电车跑高速的时候特别明显。比如说，哎，我正常情况下电量充满100%，续航能有600公里，结果我上道跑一跑，哎，这续航怎么变成400公里了？哎，再跑一会儿变成300公里了，我没开300公里的续航怎么就掉了300公里？这就是电池电量不可测也。你一个水罐子有刻度，往里倒多少水，这玩意儿很精准。我一个油箱多大，往里倒加了多少升油，这玩意儿很精准。但是电没办法做的那么精准，因为你充进去一度电，其实到电池里就不是一度喽。比如说啊，咱闲聊，电池充放电都是有损耗的，油箱可没有啊。当然，发动机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咱们就闲聊。比如说一个水杯，王爷拿了个1升的水杯，我给他倒了1升的酱油，那这个就是1升的酱油。但是呢，电池不一样，电池我充进去，我拿充电枪电桩上显示给你充了一度电，你电池里可能就是0.9度电，因为有损耗。你这电池里一度电充到电池里变成0.9度电了，你这电池里的0.9度电放了一天就变成了0.89度，放了2天变成0.88度。等你上道跑的时候，这个你这个充进去的一度电往外放出来0.8度电，结果变成了放出0.6度电。为什么？因为有损耗，充电放电都有损耗，所以说电池电量天生不准。有的时候大家生活有没有那生活经验？比如说手机经常有那个感觉，我充满了100%，我从100%电量用到40%，这个手机都挺扛用的。从40%或者30%开始，突然之间刷就掉到10%，一会儿就没电了。尤其是冬天啊，我拿一个电池剩50%电量的手机出去动一会儿，打俩电话没电了，关机了。所以这就是电池的电量不可测也，没有不是说的不能测，而是不可能像那个油箱啊或者水杯啊测的那么准啊，不可测。
1: 短。所以说呢，我就发现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就一定要保持车距。保持车距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解决追尾的问题，解决前方突然刹车的问题，解决雨雪天气你驾驶车操控失控的问题，还能解决就是前方车突然出现情况。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好足够的这个安全时间。
0: 你有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说的追尾或者什么的，不是说精神溜号的，有的人真的没有精神溜号，但是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你时速120想刹停非常非常困难。也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新手或者是从来没有经历过危险，人呢得经历过一些事儿才能成熟，比如说危险。如果大家没经历过危险，咱不用快，你找一个确实就是空旷平整的场地，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都不用跑120。你在这条道上，比如说有那种很新的刚修完的路啊，那个没开通的，你把车开上去。

0: 前后都没有人，没有车，没有障碍物，你车不用太快，咱们快速路不是限速80吗？高速路不是限速120吗？咱取个中间值，你把车速开到100，然后一脚刹车跺死，模拟前面有紧急情况必须急停。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说时速100、120踩过踩死过刹车，你们试一试，然后你就会很绝望的发现，你以为很多人以为我踩刹车车就应该停，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啊。咱都不用说冰面、冰雪路面、下雨路面，咱就说正常的柏油路面，你时速100，你一脚刹车踩到底，你看那车得出了多远去吧？出了30多米啊！
1: 拿自己命试试，
0: 对，你真拿自己命试试。就是如果车况好，刹车和轮胎好，你得出溜30多米；如果你车比较重，轮胎和刹车不好，你得出溜40多米。普通车咱就说5米长已经是大车了，你出溜40米啊，几台车的车身距离出去了？5、8、40，八台车长的距离，你才能停下。所以说各位，很多人啊，不管是男司机还是女司机，不管你开车几年了，可能你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经历过急刹车这种情况。那么我建议大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一个专业的封闭场地，然后时速100公里每小时，一脚刹车到底，模拟出现危险急刹，咱都不用120，你看看你车从你踩刹车开始到这个车彻底停下为止，出溜出去多远。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对，人生就要体验嘛，体验不同啊。这也算是一个，为什么有一个电影特别好看，叫《生死时速》，对吧？生死时速，比如说在高速上，同样的湿滑路面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你觉得电车和油车的刹车会有什么不同？
0: 没不同，该死都死，一点机会没有。但是电车因为车重的原因，可能因为车重惯性大，所以说就可能会失控的几率更大一些。车越轻，也都很多人有误区，说的车沉稳，不是的。F1 稳不稳，轻不轻 ？WRC 赛车稳不稳，轻不轻？不是车越沉越稳的，车越沉惯性越大。相同速度的情况
1: 沉还是好还是不沉好啊？
0: 不沉好，车越轻越好。
1: 那不沉好，当年不都说德国车就是因为沉才好吗？你们能不能不要误导我们这些？
0: 凡事皆有相对论，火车沉好吗？轮船沉好吗？啊，当然这个不是那个沉啊，重量的沉，不一定是好事儿啊。新款帕里斯蒂前后电机需要充电吗？啥玩意儿啊？电机不电机没有电，它要电机了吗？那不就烧机了吗？什么意思？前后电机需要充电吗？谁就你往电机里充电有用吗？它也存不住电呢，通电了它就转，断电了它就停。所以说不明白您说的啥意思啊？长春有个百米加速的比赛，最快的4.6秒破百，干啥牛车去比的呀？现在随便找个电车都3秒破百了，你们4.6秒破百的都什么车呀？我那宝马140都4秒破百了，你弄个四，我那老破老旧燃油车都4秒破百了，现在电车都2秒多破百了，你们4.6秒破百的这是啥车去比的呀？不懂，
1: 电车的优势在于直线加速，油车的优势在于操控。比操控呢，还是得油车；比直线加速，那还是得电车。
0: 比如说啊，现在

0: 有个长春有不老少买那个小米苏七奥创的，人家小米苏七奥创随随便便就能跑进四秒。所以说我你们这些百米加速赛是干什么？
1: 对，你们觉得小米那个车你觉得便宜，你觉得省钱？买车的时候贴个特殊的车衣两万，四 S 店。
0: 啥车衣两万？
1: 就是小米有什么特殊 logo 的？
0: 两万？
1: 专属的？嗯。
0: 贴，糊的是金箔呀！两万块钱够贴金箔的了，我的妈呀！是一百米跑4.6秒，不是百米4.6。那你看你说的零百加速吗？我说的嘛，你百米4.6秒那有可能啊。
1: 对，那当年我们不就是最喜欢德系车关车门子是邦邦的声音，当时大家说日系车是啪啪的声音，
0: 不是
1: 到底是邦邦的声音好还是啪啪的声音好？
0: 大家都喜欢啪啪的嘛。
1: 嗯，
0: 百米加速那么快，不是比那人家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去比的，人家都是玩的嘛，赛车也不是给老百姓玩的呀，所以说不占那个啊。百米4.6秒，一百米跑4.6秒，咱这么看啊，也就是说达到人类速度的一半了呗。目前人类的百米一百米那个跑的那个世界纪录是9秒几吧，是吧？9秒几，也就是说你这个跑了一百米用了4.6秒，是人类极限速度的那个一半啊，可真快。朗逸4万公里的最近跑直线，握方向感觉往左偏一点或者往右偏，不，那中间是咋了？路不平，道不平，找个平道再试试，好不好？大G门子不如日系车，这个东西不能拿车门子关门的声音来判断这个车结不结实。
1: 当年不一直都是这么判断吗？
0: 那是不对的啊！当然，车门子关门的声音跟车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觉得就是车门子沉就是好，
0: 不是的，坦克门子沉，那玩意儿搞不好手指头给你砸掉，那这不是说坦克就跑得快呀，对不对？那个博尔特百米9秒58，对吧？你看它4.6秒，人类的速度是9秒多，车的速度是4秒多，那也没快多少嘛，是吧？日产烧机油是长期停放的原因吗？有可能，长期停放气门不是老化，然后就可能烧机油。原因很多
1: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个车商秀也是因为长期停放的原因呗？
0: 对呀，啊，你长期停放，你真的，啊，我跟你有关系。尤其是车长期停放在潮湿地库里头，特别容易上锈。你要搁外边开，因为它有湿气了，然后你开出去，外面溜达一圈，让那个水分腐蚀性蒸发掉，再回去停，它来不及上锈或者上锈比较慢。但你一直搁地库停几个月，你看它锈不锈？大G咋？你别瞧不起大G，200多万呢，便宜的100多万，贵的200多万。还有300-400万的，谁给我一台？你看我喜不喜欢？别逗了，可别吹啊！不会，现在还有人喜，我喜欢，谁送我一台？你不闹呢吗？大G门子不防盗。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那按你说来讲呢，车门子沉重不代表安不安全？
0: 对，跟安全没关系。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你说车上锈是不是因为长期停放啊？
0: 当然不是了，但是长期停放的车上锈的几率更大。
1: 那为什么羊吃草还能长肌肉呢？
0: 那鸡吃草还会下蛋呢，羊哪不会下蛋呢？
1: 对啊，为什么牛和羊吃草还能长肌肉？
0: 因为草
1: 这就不算个问题。
0: 因为草也有蛋白质啊，它也有微量元素，它也有蛋白质，所以叫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什么叫植物蛋白？大豆，你喝豆浆那玩意儿就叫植物蛋白。什么叫动物蛋白？我把王小强细细的剁着馅子，拿面皮一包上笼屉一蒸，这叫包子，这不就是动物蛋白吗？
1: 好，那个不明白奥迪48伏为什么新车都坏？
0: 谁告诉你的呀，文哥？谁告诉你的呀？开玩笑吗？那这么说，奥迪黄了得了呗？有48伏轻混的是政策要求，奔驰、宝马、奥迪、丰田、本田、大众什么，好多车厂都用48伏轻混，国产车很多车也用48伏轻混，怎么就都坏了？你点儿被坏了，不等于别人要坏啊？不是那回事儿，这什么年代的事儿啊？少刷点抖音啊！大猩猩不去健身房，那么多肌肉块，天生的。天生的，别跟动物比。你是人，你跟动物比啥？鸟飞得高，你说我好羡慕它。哎，整不了啊！我的半年坏，那你倒霉不等于别人都倒霉啊？你的车不行不等于别人的车不行，你点背不等于别人都点背。比如说我帕里斯蒂的天窗坏了，我那车买了2年吧，帕里斯蒂那天窗咯就卡住了。但是我不能说这帕里斯蒂怎么天窗都坏呢？ 那我的坏了不等于别人的不行啊，我点背不等于别人点背，所以说请你正确认知啊。另外节目里反复强调了，能不买四十瓦不轻混就不要买四十瓦不轻混，那玩意儿就那啥啊。车门重是因为用料好，钢板厚。再说一遍，车门的厚薄啊，关门的声音不能作为评价车好坏的标准，可以参考，比如说飞度关门的声确实不如劳斯莱斯关门的声，但是你不能说大 G 的关门声不好，大 G 就不好，不能那啥啊，没有拿车门不作为那个拿车门的沉不沉、关门声好不好听作为车辆判断依据，这太极端了啊。原手镯非常好看，你给这么说吧，你现在出十万块钱，他都不一定卖你，没有卖。是吗？
1: 这戴不了男，这只是女人的一个怎么说情绪价值的体现、啊。
0: 人家喜欢，现在就问你十万块钱你卖不卖？卖不卖？我估计他不能卖、啊，没得选。现在四包太多了，什么就没得选呢？你非得买它干啥呀？那你不买它不就完了吗？
1: 怎么没有不是四十八伏的很多呀？
0: 对呀、啊，你非得买它干啥？那你不买呗？S50轻混靠谱吗？就是到奔驰 S 级了，我们就不考虑可靠性的问题了。你都有钱买奔驰，
1: 咋不考虑呢？那
0: 因为你没得选
1: S 四百那个发电机20多万的原厂，
0: 我告诉你们没得选，因为奔驰 S 就是独一份儿。你 A 八和七系能干过 S 吗？二手车保值率干不过，新车销量干不过啊，啥啥都干不过。 A 八停产了，没有了。奥迪一看自己干不下去了 ，A 八停产了，以后咋样不知道。七系照那个死样，长得跟王小强似的，那副准脸，跟八戒成精了似的。七系卖不动，白扯。所以说，你要是这个价位，你除了 S 没有选的啊。至于它靠不靠谱，当我是独家买卖的时候，你别跟我唠靠不靠谱，先解决有无问题啊。关门声好不好取决于橡胶压条和很多个有关系。你把那个车门板子贴块胶皮，贴个指针垫的，那关门声音都变了啊！是不是？振宇送的舍不得卖，我送他好几万的手镯子，你们真看得起我？
1: 哎呦我的妈！
0: 我真有钱，我有几万块钱，我有几万块钱。比如说，我跟我搭档关系确实好，我要给他身上花几万块钱，我能花几万块钱买个手镯子？开玩笑吗？
1: 其实你们有一种错觉啊，你们就是。一看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就是老登，什么是老登呢？就是因为有很多70后或80后或者是90左右的一个女生，她们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觉得自己的东西是男生买的就很骄傲。现在这个思维大家一定要记住，时代变了，而且有抖音有互联网平台的这种加剧，就是时代和思想变化的步伐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比如说啊，我要是送我搭档，比如说他这镯子值5万啊，打个比方说我搭档镯子值5万，我要送我搭档一个5万块钱东西，我老有钱了，我一年挣500万，我要送我搭档5万块钱东西，我今天心情好，我要送我搭档5万块钱东西，我不可能给他买一个不好横架的一个玉或者翡翠这玩意儿，不可能，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买这东西。我给他买5万块钱黄金，我给王岩打一个大金元宝，5万块钱打个金元宝，没多大，但是好看。哎，我把这金元宝给他一送，我说王岩，祝你发财，祝你以后的日子快乐，这多好看呢！
1: 就是你们从内心来讲，从你们内心的底层逻辑来讲，你就是女人也是这样，她觉得男人送给她东西是一种骄傲啊，是自己自我价值的证明。
0: 又看他长什么什么什么九子离火年，啥玩意儿洋气洋气。
1: 但是未来随着经济整体加速的减缓，随着每个人赚钱都很难，大家一定记住，真正的女人活得好的，一定是自我创造价值的能力。
0: 玻璃去油膜选哪个都行 ，WD40 和 3M 那个都可以，都不贵啊。玻璃去油膜大家效果大差不差，那个有的就是蹭几下的需要蹭几下，有的不需要蹭几下，其他区别都不大。我建议你看看 3M 那个和那个 WD40 那个，其他差不多啊。增程轻混蓝牌 PHEV 混动 HiFi DHT 区别大吗？你说啥不懂？就是这些厂商，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现在。我们经常会出一大堆，比如说葡萄酒， 说我这个葡萄酒特别好，葡萄酒包括了什么？包括红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包括甜型葡萄酒和不甜的干红葡萄酒，就干是干干白干红，这不都是葡萄酒吗？白酒又分为像那个茅台为代表的这个那个酱香型白酒，又有像那个五粮液和什么代表的清香型白酒，就跟你一顿给你整概念呢，什么蒸橙啊、清混呐、啊什么 PHEVE 啊，这玩意儿你就整去吧，喜欢哪个买哪个，就什么我是超级无敌大帅哥，就你这名起的，你知道不？你找媳妇都费劲，你真的，我现在说我是超级无敌巨有钱，我用起这网名的话，人都笑话我。我都不好意思。
1: 亲爹和干爹有钱就行，你真说错了，我告诉你，你说错了。亲爹和干爹现在都在坐绿皮车。我跟你说，就是老板
0: 的
1: 尽头是老赖，
0: 现搞的，
1: 就是不干事业，就是2020年以后不干事业的老板，那是聪明的老板，对吧？
0: 就是为什么有钱人家孩子，你别创业啊！你在家就吃喝玩乐行，千万别创业，吃喝玩乐钱办不完，一创业完了翻贫了。
1: 现在这个时代，你指着什么亲爹和干爹？我告诉你，那都是被抖音荼毒了啊！
0: 没有亲爹能指啊？能指亲爹，要是能指望的话，还是能指望上的，指望不上的另算了啊！但是放心吧，干爹肯定不可靠。
1: 哪有那么多有能力的亲爹？
0: 对啊，豪爵350今年买还是明年买呢？今年有钱今年买，明年有钱明年买，今年买今年
1: 后边有钱后年买。
0: 对，你今年有钱今年买，今年就能骑上，你今年没钱明年买，明年才能骑上。所以说你问我哪个什么，就不用说别的啊，记住了各位小伙，各位精神股东，各位年轻小伙小姑娘，亲爹永远比干爹靠谱啊，正常情况下啊，当然也不是说干爹不靠谱啊，那个有钱的干爹你不那么好找，你自己照镜子，你看看什么德行啊，可别扯了啊，别信那些太唯心主义的，什么空间摄影师，什么未来二十年是九子离火年，女性不是你，老衲掐指一算，哎，我还有14分钟下节目，这才叫算得准，因为11:16，我11:30下节目，别信那个啊，别整那个啥不，我不懂得多了，我你掐指一算，那没说吗？大师，你算算今年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命？然后就像那什么，就像那个周楚出三害似的，那大师是不是、啊？大师能想到能被对吧？周楚拿格洛克，是不是？我这几发如果都打不响的话，就是老天爷放过你。结果一拉，再一扣帮死了，你这玩意儿整不了啊 ！mini 什么慢电动值得买吗？长城出的，我谢谢你没有说宝马 mini 啊！我谁受不了这帮人搁那没事宝马 mini， 那你直接买个宝马不就完了吗？是吧 ？mini 那个什么电动车值得买吗？不知道，它是长城出的啊，长城代工的。至于说长城的车怎么样，自己问去。啊，我们供货商长春某商会的，就是一直骑共享单车，那是人家为了健身，别搁那胡说啊！别搁那胡说，人家是为了健身啊，可不是啊，可不是。信可以，不要迷信啊！空间摄影生生，不要迷信。咱不是说不能有信的东西啊，我们信这些真诚的东西，信这些善良的东西都可以，但是不能迷信啊。42年那个3M 有个后视镜防雨好使不？那后视镜防雨就能挺两场雨，一场雨两场雨啊！我要提前跟你说，好使，但是只是抹上。挺一场雨好使，第二场雨都够呛，所以说你那如果雨多你用一用，如果雨少能咋的，无所谓，下雨去吧，有用啊，但是水一浇或者那啥就不行了，屁股上关注汽车慎重，那别慎重，这些所有的这些长春的没问题，你抹上之后那玩意儿能挺一个礼拜啊，我觉得就一大关了，所以说你要是经常出入地库上霜的话，抹那玩意儿还有用，下雨天我真觉得没啥用啊。我不能说玻璃起雾这个事儿就怎么样，但是大多数车下雨天那个雨珠停在后视镜上是绝症，你就是抹那些抗水的防雾的东西了，也不可能挺说一个月半年，那不可能，我卖这个东西我不骗你，这个东西就挺一场雨两场雨，第三场雨可能都不行，因为水一浇它还会掉的，没有用啊。刘老师啊说的那不行，你行你上，就我特别服刘老师你们这帮人，就是说你自己还不行，总觉得别人不行，完让你上，你看我从来不对自己，就是我不从来不觉得我比别人强，比如说啊，举个例子，说王小强搁那炒菜呢，我不会过去，我说王小强你瞅那大勺颠的不好，我颠，你起来，我颠， 我不会扯那里个楞。所以说刘老师，你都管自己叫一声老师了，古人没教过你吗？叫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所以说就是他怎么
1: 不会说，不乱说啊，这才叫什么呀，修养。
0: 不对自己不了解的人或事妄下评论，这是最基本的教养啊。你都叫老师了，你是不是得注点意。
1: 你老看我不顺眼干啥呀，你喜欢看你就看，不喜欢看你就出门右转。
0: 因为他喜欢你。
1: 看我来气啊。
0: 我家有三台车，有一台不带后视镜加热的是我开，我爸和我媳妇开都在加热，进地库就上霜，你就抹那个。要上霜的话那好办，能停老长时间了。我是说下雨，因为下雨雨水会把那个涂料给浇走。你看下雨天问，但是房屋绝对没问题啊，房屋能停老长时间了。我那车抹了房屋，大概能停个三四天吧，啊，三四回吧，啊，你还是有用的。但你要说能停半年，我骗你呢，不可能啊，不可能停半年。我就得意于哥，不是你。你得意我跟你埋汰我搭档有什么关系呢？你埋汰他来标榜喜欢我有用吗？对不对？我俩是一伙的呀。你说你跟你哥们儿是好哥们儿，结果你把你好哥们儿媳妇儿一顿揍。你说因为你喜欢你好哥们儿，干啥玩意儿？你俩有激情啊？啊，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行不行，警察不让啊。那个宝马840机油37有点漏油，用换吗？你漏油不换还咋的啊？机油37漏油必换呢。这玩意儿，我的妈呀！宝马840 B58的，你机油散热器漏油，你放心，这玩意儿要不换的话，很可能搞成最后油水分离，不是那个冷却液和机油都得整一块儿去，千万千万的啊！你机油底座漏油，宝马 B 系列发动机的啊，机油底座漏油，水泵漏油，那个电子节温器漏油，这换去就完了啊。内蒙古包头的新的胜达换啥型号机油啥牌子？天冷的时候，你那特别冷，一定一定要0W 的机油，020或者030的都可以啊。然后什么牌子？美孚、加实多、壳牌的三个牌子都可以，随便啊。
1: 我这真发不是假发，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东西是真的哈。
0: 就是，我还好啊，我觉得我那样头发
1: 不是我真的就是我。因为我们是传统媒体的主持人走来的，所以说我们的身上会自带一些传统媒体的那种主持人的那种低调，
0: 我们还有点
1: 脸，然后那种谨慎感，然后那种呢就是怎么讲呢，不过度张扬，这反而现在是互联网平台最应该摒弃的一种精神啊，就是只要你没有那么高的底线，然后多一些能嘚瑟不要脸的精神，你就一定会比现在火啊。就很多人呢，就是很多女孩哎特别谨慎，家教特别好，哎就特别不容易找着对象。就一些女孩特别这个会说会唠，然后呢会给情绪价值，然后就特别容易就对象特别多。对吧，
0: 什么叫对象特别多？
1: 是不断链，对吧？那我这个对象刚黄，然后马上哎，你就看过两天马上又跟一个别人去吃烧烤了，去桂林路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我们不太给大家假的东西。
0: 老妹儿，你公交集团的吧？啊，谁得谁能上机油发动机一混合，那妥了，发动机就废了啊。
1: 你这都是真的，你就是一听你唠嗑，你自己回家没事你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多多检讨检讨自己大脑，就是你现在的很多思想都是70年代人那个思想。
0: 我本来就是大姐，我本来就是
1: 必须把那些思想从你脑瓜里扔掉。
0: 不是一个，不是，那你们觉得就是说一个小姑娘处过20个对象，处两个对象，你要娶你去哪个？你比如说啊，现在给你介绍对象了吧，然后你能看出来，对，他处过20个，他处过2个。
1: 假如你的女儿，你的孩子特别的文静，然后特别的内敛，特别的老实，天天不出门，他就容易处不上对象。
0: 那倒是，我这别人家孩子嘛，这不是我自己家孩子。我比如我家我姑娘，我就希望她外向点嘛，处20个的肯定漂亮。你要这么说也对啊，
1: 你真错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所谓的那些大佬的女人根本都没有那么漂亮，
0: 这不至于很漂亮，这不至于丑，但是肯定是有点闪光点的啊。 MG5 是全球车型吗？别唠那个什么全部全球的，这都这手上这块表不得60个 W， 我这个表我告诉你100多，60个关啥的，我这表最少最少100多，125还135了啊，没有万啊，也没有钱。
1: 我见过几个大佬，
0: 我认为三十公里、哎、
1: 我见过的汽车界的大佬比你家邻居都多。
0: 你就别理他了，那刘老师眼瞅的精神不好，缺个半球的，你跟他搭理他干什么？
1: 也是哈、啊，左脑和右脑缺个脑，
0: 你搭理他干什么玩意儿？七零后七年对七十代思想、啊，高尔夫后视镜脱胶了，哪能买到这种胶？不是后视镜脱胶是什么意思？没明白。高尔夫后视镜脱胶了，那后视镜也不是胶粘的，那镜片是卡扣的，一个圆环形卡扣往下嘎巴一声，然后这个后视镜外壳和那个后视镜座也不是胶粘的呀。我没明白您说的脱胶是指哪儿脱胶了？是外后视镜还是内后视镜啊？如果是内后视镜脱胶了，你买正常的玻璃胶就可以了，黑色的玻璃胶就可以了啊。我不知道你说的后视镜是哪儿的啊？真的这个不会啊，就是镜片后边的塑料片脱胶，那你就正常买玻璃胶就可以，或者二合一都能粘上啊。就是刘老师，我就是你吧，再成熟点就更好了。孩子你还年轻，说主要你说君是汽车专业，他接不上。不，你指望你娶个媳妇儿，你媳妇儿能接上啊？
1: 你能接上你来，
0: 不是接不上了你不娶呗，光寡孤独一辈子啊，你不扯呢吗？所以说刘老师啊，你可别这么天真了，你这样招人烦，你知不知道？就是不要做一个招人烦的人啊，
1: 就是、一点都不自重啊，自重一点，就是
0: 一
1: 个男
0: 的
1: 对一个女的，就是你直接去指出别人这个女的身上很多很多的缺点，就是说你非常非常的没有修养。
0: 以前我们以前还讲究有一个古人啊，你看古人就是也讲究，你古人讲以前讲的男女大防，其实也很片面。然后欧洲古代讲的叫绅士风度，所以说有个词叫 gentleman， 对吧？所以说大家看那个英国电影什么皇家特工什么的，就是讲 gentleman， 做一个像 gentleman 一样的人，就是尤其对异性多保持一些尊重，而不是因为我在互联网上，我在抖音直播间不知道我刘老师是谁，万一有一个认识你的人呢，你丢不丢人？你自己说你说的话丢不丢人啊，而且想法不要太极端。如果一个老爷们想法太极端，尤其是对异性的想法太极端，那肯定是你压抑太久了，知道吧？可能是你在现实里太优秀了，没有什么异性能配得上你，你把自己搞压抑了。否则的话，你不会对异性充满恶意的。就比如说，我看一个美女，我觉得啊，这她一定是个美女，那我就跟人客客气气的，我说美女干啥咋的，咱就正常来往呗。而对一个美女充满恶意了，你一定是压抑了，要不可能。所以说，刘老师，你要看一看啊，不行看一看。
1: 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说广电美女千千万，就是感谢啊，感谢大家对我情绪上的支持。嗯，
0: 不就不要去，尤其是对异性，要么你要不会来事儿，请你跟异性保持距离；会来事儿，你多说两句。啊，会说话
1: 大家评论一下，就我不懂的知识我还要造次吗？我还要不懂装懂？
0: 对呀，一个人的教养，
1: 知道人家非常懂的时候，人家是整体的一个逻辑输出，你去用你非常幼稚的话硬要显得自己懂，其实打断人家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弱智的一个行为。
0: 所以说
1: 我不说是因为啥，第一我这个人我知道我不懂，所以我不乱说。第二呢，你在打破别人的逻辑，你让别人的整个在表达的时候这个逻辑容易断链。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刘老师，如果你真的是老师的话，你这样的话你在学校怎么混？你的同事你的校长怎么看你啊？说我上学的时候用广播就听，现在用直播软件听，还就是你小时候长啥样老了也长啥样，不会说中途整容了对不对？不，如果你真的是老师的话，你在学校这么混，你咋混下去啊？有的时候我瞅你我都上火，不是你这样子咋混下去？互联网啊，是不露脸，不知道你真人是谁。但是如果你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话，你真的在你的生活中，你在那什么的很难混下去。做一个那啥的人啊，他 KTV 不是不管是什么人啊，反正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生活里大家不要做刘老师这样的人，就是对别人总觉得挑剔啊，怎么这样的？你自己别人不挑你吗？
1: 东北话叫啥
0: 啊？
1: 招人烦。
0: 资讯广播资讯的大林子小柠檬是谁呀？
1: 就是那个瘦瘦的那个。
0: 哪个呀？
1: 短头发瘦瘦跟咱们对接那个吗？
0: 现在对接是大林子呀。 我们老乡啊，
1: 他人这
0: 我想不起来啊，我想啊，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你一说那个播音名，不知道了啊。11:28，明天见，明天11:30了，明天见啊、
1: 嗯！好，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啊！有喜欢主播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大回小回阵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今天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柠檬做客节目。
2: 哎，浩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一定要说，东北传统美食今天给大家带到了。
1: 哎呀，正好啊，哈，
2: 是不是？要说到东北传统美食有很多，但是我说的这样，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他啊，一日三餐到宴请亲朋好友，就是啥场合，你是大场合、小场合都少不了。
1: 哎，都能用上。
2: 哎，而且东北人都喜欢。哎，这一条哈，然后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哎呀，那我就有点想法了。
2: 哎，圆圆的，你摆成一盘，中间可以放点花生米。
1: 那我知道是什么了。
2: 红肠是不是？
1: 红肠。
2: 这红肠咬上一口，哎呀，那肠衣脆脆弹弹的。
1: 哎呀。
2: 然后

0: 还有的泥吃就是淀粉肠，
1: 是、
0: 面棍儿、食用淀粉罐的，
1: 说的太大了是吧？
0: 是，还有的呢，他那个红肠做的就是肥肉特别多，很油腻，
1: 嗯，
0: 然后吃着呢净是香精味儿，你说那怎么吃啊？
1: 不地道。
0: 哎，都说自己是哈尔滨红肠，但是呢都不正宗不香。那其实想要做出真正美味正宗的红肠，你从选肉啊、工艺啊，到用的调料啊，包括那明火熏烤、果木炭烤那个方法，都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咱们自己吃还是得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所以今天啊，我帮大家找到一款口味正宗、价格实惠的红肠，非常适合咱们在家里备一些，雨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
1: 哦，雨鹏的啊、哦。
0: 哎，以前咱们节目也卖过，但是就现在哈都被卖走了，太火了。所以咱们节目也是刚刚来了一批，你喜欢这红肠的，今天你赶紧入手，因为夏天来了，你说你这个天热啊，不愿意做饭的，
1: 不愿意做，
0: 孩子放假了一在家，成天说哎呀我要吃好吃的，
1: 饿一下整点这个整点那个的、
0: 没啥吃的，
1: 一顿一顿的、
0: 对呀、你就把这红肠拿出来当个小零食，或者说你就这咬一口红肠，就一口大米饭，哎呀那都是嘎嘎香的。
1: 是，
0: 那雨鹏品牌的哈尔滨红肠，他家是专做红肠的，全部选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浩哥，你说有的现在那红肠，你看吧，色儿都不对，
1: 但是跟以前真是一点都不一样。
0: 哎，咱们这一款你看红亮红亮的，油汪汪的，表面那个褶皱你看着就很讲究。他们家原料上也不计成本，坚决选用猪肠衣、新鲜的前槽后丘的肉进行制作，足足12道工序。咬一口啊，肠衣脆脆弹弹的，然后猪肉呢，它是肥瘦相间的，肥而不腻的，太解馋了。
1: 我真喜欢吃、
0: 哎，特别好吃，浓郁的肉香加上炭烤的烟熏味儿，再必须配上这个浓浓的蒜香，
1: 哎，得有这味儿。
0: 关键这个肉，你看你掰开来看啊，这个肠、里边
1: 肥而不腻的哈，
0: 哎，是不是你能看到那个肉丝的那个纹理和颗粒感吧？
1: 嗯，
0: 哎，一看就知道不是淀粉肠，你吃了还想吃，太香了，你直接咬着整根吃特别爽，或者说下那个切片啊，下韭菜、或者说炒菜呀、炒饭呢，你切成丁、对，就特别的提味儿。那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它是每一根独立一个真空密封包装的，
1: 对，每次吃就撕开一袋就行。
0: 对，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正常零售价是12.5块一根。那你要是200块钱的话，你也就能买到10几根10多根呗
1: 。哎，
0: 对，10多根。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加量不加价，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夏季你吃这个红肠只要199块钱啊，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
1: 199，20根，
0: 没错，这才10块钱一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呢，但凡是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1: 不是这么一算的话，就是35根199块钱呗。
0: 对了，199块钱35根，
1: 这太划算了，这个
0: 是吧？总共是6斤3两，我给大家算完了，值不值？
1: 太值了！
0: 哎，今天只到货20份啊，抢完即止，但是我们还是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现在赶快拨打，把名额抢占下来，因为今天太难得了。一共35根的哈尔滨红肠，199块钱，送您家去。本来这就是个赚个吆喝，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了。
0: 哎，是呢，总共6斤3两，35根，真是够吃这一夏天了。
1: 那太够用了啊！
0: 咱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就是吃着都是方便，而且都是好日期新出炉的，因为他家是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所以说产量呢非常有限，对，他就没法说大批大批的，我想生产多少生产多少。但是就这样的东西，它有一份匠心在，你吃出来也能知道好吃的香，它是好东西，老手艺哈。今天呢，正常市民价是12.5一根，一根是标准规格90克，咱们给大家是199，买20根送15根，也就是35根。但是你得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前20位打进电话就能享受199-35根。到手的这个优惠，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接打电话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喂，哎，你电话接入直播间呢？哎，行吧，
0: 郭
1: 女
0: 士。
1: 好了，恭喜你订购成功啊！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接赵女士电话，你好，赵女士。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哎，这是那个红肠是吗？
0: 是的，正宗哈尔滨红肠啊。
3: 啊，行，2口呗。
0: 啊，行。

0: 两组可以的，咱们每位朋友跟大家说好，限购两组啊，所以说
1: 来
0: 您
1: 的
0: 订
1: 很
0: 两组可
1: 少。
0: 以。是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价格要到货，这很不容易。你去超市看，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也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1: 那可不。
0: 这质量，你好不好吃，有没有怪味儿，咱也不敢保证。而且现在是旺季，到货真的不多，只有20组。现在我说了，这南方的朋友都爱上咱们东北红肠
1: 哎，愿
0: 了，
1: 意吃，喜
0: 对，
1: 欢这味儿的啊。
0: 供不应求，所以咱们节目卖断货，货没了，我们也没有了。所以您记好，199块钱，35根，前20位就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1: 你看，199块钱，6斤多沉的红肠给你送家去了，
0: 哎、
1: 是不是？
0: 6斤3两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电话
2: 16504311000。16504311000，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时间比较有限，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把名额抢占下来啊！咱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留下就可以啊。
0: 嗯，这款红肠就是咱们怀念的那个传统老味道，
1: 嗯、
0: 一口咬下去，哎呀，直接回到童年了，
1: 哎、
0: 年轻20岁，
1: 这小时候那个味儿啊。
0: 对，肉香、蒜香加上果木熏烤那个香气，就这味儿绝了。
1: 哎、这我最喜欢这个味儿，
0: 这嘎嘎解馋呐、啊！你、
1: 嗯、
0: 说今天呢，你下手。咱们就囤得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
1: 那可不，
0: 啊、你直接切片儿啊，当个下酒菜，摆个盘儿，或者说你这个切成丁啊，切成片儿，切成块儿，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啊，炒个土豆片儿都行啊。就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馒头直接去吃，有滋有味儿的，就是大人、孩子、老人都爱吃。包括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说家人团聚一下了，
1: 对，
0: 招待亲朋好友啊，这桌上怎么能少了一盘红肠呢？
1: 切一盘必须得有。
0: 是，但是今天这个价格199，35根。到手就只有现在这档节目这个时间有，你别说你回过头来回过味儿来了，说哎呦我那个刚才怎么没下手啊？刚才节目打电话好了，
1: 没想着是吧？
0: 哎，那不好意思呢，我们就没有了。您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0。16504311000。
1: 人家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3: 那个我订红茶。
0: 嗯，好，订购成功了啊，再订一套啊。
3: 哎订一套。
1: 哎，好了，恭喜订购成功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必须要这个郑重声明一下，咱们就20位前20位朋友的话，您打进来电话订购成功，199，原来是20根的，现在变成了35根，而且直接给你送到家里面去。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0。16504311000。
1: 人家打电话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啊，我订红肠了。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0: 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
1: 哎、
0: 啊，我就是跟大家说啊，现在大家都是喜欢囤一点好吃的在家里。
1: 哎、
0: 那你要不囤的话，真是心里没有底。
1: 嗯、
0: 而且咱们啊，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啊。
1: 那倒是，
0: 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是吧？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好吃的东西啊，
1: 嗯、
0: 实用的东西，快乐购物，无忧购物。那199一共是35根和5.6块一根，我跟您说，这么好品质的红肠啊，你去市场啊买不到这个啊，你去超市也没这价，是不是啊？你放心订就是了。传统的红肠的那个老味道，绝对不是那种淀粉肠，不是溜光溜光那种啊。它表面的褶皱很好，然后还能吃到那种肉感、肉的纹理、肉的颗粒，太香了啊！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因为市面价是12.5块一根的，今天前20位订购买20根，再送你15根，199，35根还给你送到家去。朋友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订购有多火爆，这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哈。所以说您想订的话，赶紧打电话了。
1: 接好电话：
2: 16504311000，16504311000。
1: 迎接刘女士电话，你好，刘女士。
5: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订购吗？
5: 啊，对，我订一套
0: 订红肠，好的，订购成功了。包括刚才我们看到房先生也订购成功了，您现在可以持续的拨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热线太火爆了哈，记好电话，
1: 就专门一直打一部电话就行啊。
2: 16504311000。16504311000。
0: 199，您记住，只要您是前20位打电话的，您能收到多少？35根。
1: 嗯、
0: 因为有柠檬能给大家做到的机制，就是买20根送15根，
1: 这太划算了。
0: 哎，一共35根，总共是6斤3两，6斤多，也就咱们节目有这样的活动了。
1: 那、
0: 啊、满满一大箱，
1: 肯定没有这个。嗯、
0: 对呀、
1: 啊，
0: 一大箱35根，就你收到货，你捧到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
1: 就你有时候你就恨不得不用做饭，就坐那块吃就行了啊。
0: 对，你就一 口红肠，对，一口面包，早上是不是早餐就解决了，喝个小牛奶，或者是一口红肠，一口热乎乎的大米饭，就完事儿了。而且独立包装，咱也放得住，你想吃的话，你直接打开一根。说实话，就红肠现在很多卖，咱从小也吃，但市面上红肠家家味道都不一样，包括你现在上网买也好啊，你去超市买也好，你买回来不是你喜欢那个味儿，但是咱们能拿到咱们节目当中，而且咱们的老顾客也在回购，为什么？就是我选的这款真的是香极了，
1: 就品牌品质都有保障，
0: 哎，而且是老口味那种香，没有怪味儿，没有那种满满的香精味儿，没有那个什么科技与狠活呀，就让你不踩坑。要是说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是不是？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的朋友一顶聚会哈，喝点小酒，你没有点红肠，那你桌上总感觉缺点啥，是吧？
0: 哎，是，你就吃上这个，真是日子有滋有味儿。你说夏天就缺这一口啊？
1: 那可不。
0: 但是咱们过日子还是得讲究啥，精打细算。
1: 是，
0: 你花钱得有计划，谁也不想花冤枉钱。
1: 嗯。
0: 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给大家带来实惠、快乐购物、无忧购物嘛。这个货送到你家去，你看看你满不满意，是不是我说的35根？
1: 就这个、
0: 是不是
1: 这个？大家是全家老少都得开心。
0: 对，老年人也喜欢吃。你像我去我姥爷家，每次我去他家吃饭，他都得切上一盘红肠。
1: 都有这个啊。
0: 对啊，记好电话。今天我们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到手35根。只有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有这个活动，卖完我们也就没有了。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因为红肠这东西大家都喜欢，现在也是一个销售的旺季啊。就这个价格要卖完了，我们也是没有了，朋友们。而且这红肠冷吃热吃都可以，老人孩子都爱吃，是不是？你看一看这款红肠，它首先它的表面皱纹是很均匀的，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是不是浩哥？
1: 那可不，现在应该打电话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4: 哎，
1: 哎，你好，订购一套哈。好嘞，恭喜订购成功。我跟你说，这油亮油亮的，就感觉就亲了，我就特别喜欢了。
0: 对，
1: 你看这小褶皱的话，我就爱了，真是的。
0: 就是不管咱们从看着到吃着，你品尝一下，都知道是好东西啊。
1: 对，
0: 是蒜香味儿和那个烟熏味儿十足的，然后肉香，那咱更不用说了啊。他们家是有秘方的，我跟你讲，好的，他家因为这个厂子年头很长，50年制作红肠的老师傅，独特秘方，不然不好吃的话，我也不可能带到节目当中来啊。它的那个蒜香特别浓厚啊，烟熏炭烤的那个芳香有异国风味的感觉，是不是啊？12道工序，一道不敢省，然后8小时的一个果木熏烤，你吃起来呢，它的表皮是有点脆脆的，哎，是不是？然后完全不肥腻，肥瘦相间，然后肥肉偏少的那种，肉质饱满有嚼劲儿啊，滋味首先十足了，那必须的。而且呢，咸淡适口啊，你不会说特别咸，
1: 对，
0: 老少皆宜都能吃，而且都爱吃啊。市面价12.5元一根，今天我们199块钱，前20位订购啊，那当然现在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啊。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是35根，6斤3两的一个量，特别足量，而且合一根才5.6元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6: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7: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欢迎继续收听长城，我是您的朋友江浩啊。
0: 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款红肠，真就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你就一口咬下去，直接回童年了，返老还童，年轻20岁了。就 就是因为它的首先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肉的前槽后修的部位，然后用的是真正的猪肠衣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做的话不知道啊，你一定要这个红衣裹红肉它才能好吃，对吧？那这款啊，他们家这红肠是专做红肠的厂家，可能有的厂家现在他啥都做是吧，可是我们这个不是，他专做哈尔滨红肠的，所以他把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的香气调和的非常好，就这个味儿绝了，特别的解馋，你要说不好吃的话给我们拿回来都没问题啊。
1: 哎呀我就是都我这我跟你说我吃这个感觉太好了，
0: 怎么样，
1: 哎呦我的天，纯吃留香啊，
0: 嗯，
1: 就越吃口水就越流，就越想把这整个都吃掉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浩哥，你就不愧是你会形容啊，真是纯吃留香的感觉，然后吃了之后还想吃。我跟你说回到家啊，你就简简单单你配个大米饭、
1: 哎、
0: 配一个那个面包，早上不爱做饭的这红肠就面包喝点牛奶、
1: 哎、
0: 咱们吃的特别好是吧，哎，晚上下个酒的话咱们就切片啊，拿点花生米特别香是吧，咱们今天囤的足足的，怎么吃都不心疼啊，平时说这个炒菜过日子啊，炒个尖椒炒个饭都可以啊、
1: 嗯、
0: 就个馒头吃大人孩子都爱吃啊，这个时候年底聚会也多啊，正是适合囤一些的时候啊，
1: 主要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太好了，
0: 是啊，199元买20根再送你15根，一共35根，足足6斤3两，怎么样，值不值？
1: 值，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这款肠为啥好吃，它从选肉工艺到调料熏烤的方法都是很讲究的啊，你要在外面买的你说不好吃，它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它用的是新鲜的猪肠衣吗、
1: 嗯、
0: 它用的是前槽后丘的猪肉的部位去制作的吗，它用的是不是果木熏烤的，这都不一样啊，如果你想吃好吃的红肠，吃得住的全家都爱吃的，包括现在啊一定是家家必备的，
1: 哎，都得有，
0: 是吧？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大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因为这个套组这个活动这个结束啊，抢没了已经没了，
0: 结束就没有了。我跟你说，
1: 赶紧抢啊啊！
0: 嗯，没有之后你别回来再说，哎，柠檬那个江浩，你还有没有了？
1: 再给我整点，
0: 是吧？真是货源非常紧俏啊！当我们晚上馋了、饿了、没啥吃的了，像我一样开始在家里寻寻摸摸的时候 啊，你能来上一根多幸福啊！你别说你寻摸了半天啥也没有，哎呦，这时候你想起难受，那天那红肠我咋没定呢，是吧？哎，肯定是后悔了，是吧？红肠自由，你这回怎么吃都不心疼。你像我，全家都爱吃，
1: 是
0: 吧？啊，家里长辈
1: 不爱吃的，我感觉
0: 对，没有不爱吃的，而且你这东西一咬也好咬，弹牙，肉香，果木熏烤，香气蒜香在一起，真的很绝啊！
1: 嗯，刚才我吃那一口真挺好吃，
0: 是不是还留香？
1: 实话，嗯，
0: 想着赶紧下节目把那剩下的半根造了，
1: 那肯定的，先占为己有了。
0: 哎，是的，而且它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啊，你放着或者说给孩子去带一些，给这个亲朋好友给子女啊给父母分一些都可以啊，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啊，我们家就经常备一些肠类，你说炒饭呢、啊、夹在面包里啊当零食啊炒菜呀、啊、都好啊，今天我们给您严选的这款红肠就是首先好吃，第二它正宗，就能吃出来咱们小时候那个味道，
1: 哎，就是这个味儿，
0: 对，足料啊，您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才有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啊，和一根才5块多钱，就这品质你真的想不到，
1: 你在哪儿花
0: 这
1: 钱买不着
0: 啊，
1: 对不对？
0: 是的，199块钱35根，你在哪儿买不着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朋友们，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就是这么好吃啊！
1: 你下回再来就想复购的，但是跟大家来说
0: 一
1: 下，
0: 不
1: 一
0: 定有。
1: 对了，这一次咱们就这20组哈，所以没了就没了，所以想要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如果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今天199买20根再送15根，一共35根，6斤3两。哎，我们保质期是5个月的，肯定能放得住。朋友们，
1: 对，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要江先生电话，你好，江先生。
4: 哎，你好，给我来一份吧。
1: 哎，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咱们都是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六斤多沉，你自己拎着也费事，是不
0: 是？
1: 是啊，大雪包天的啊！
0: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好不好啊？咱们平时啊喜欢炒菜的啊，比如说家里需要照顾家里老人孩子吃饭呢，那时候正经让他吃红肠，你不想让吃，小孩子不愿意吃那个蔬菜的，你给他放在一起炒。
1: 哦，
0: 红肠炒点木耳，炒点西兰花、胡萝卜片儿，是不是都行？
1: 都行。
0: 然后给他炒饭也可以啊，红肠炒饭。啊，或者说炒个荷兰豆，哎呀，炒个芹菜都老香了，
1: 那是嘎嘎地。
0: 是，包括说早上咱没食欲，对不对？你要说没点好吃的，没点香的开胃，真是难以下咽。咱就把这红肠切片夹在面包里做三明治啊，配上点这个小生菜叶，或者是加点鸡蛋、煎蛋啥的，是不是都行？
1: 对
0: 啊，如果说咱们喜欢加个小夜宵的啊，平时还得吃点这个小零食的，把这红肠我跟你说，放点油在锅里煎一下，
1: 太会吃了，这
0: 是不是？你再撒点那个辣椒孜然白芝麻，
1: 哎呀，
0: 地道小吃的味道比你吃那烧烤要香多了啊！
1: 最起码那肠有保障啊，它就好东西啊。是
0: 的，就是这好东西，所以你怎么做怎么吃它都对劲儿啊，
1: 都合理。
0: 是的，这咱们市面价是12.5一根，一根90克，标准规格的啊。今天199块钱，让你买到不是十几根，而是20根，而且还有最后三个名额，能享受买20送15，一共35根的。这个优惠总共是6斤3两啊，朋友们，你就怎么算怎么合适，合一根的话才5块多钱，合不合适啊？
1: 太合适了。
0: 保质期是5个月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一根一个独立包装，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想要的朋友想囤点的啊，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因为今天就20组的备货啊，没就没有了。
0: 是我为什么说就是赶紧让大家打电话呢？今年咱们家这款红肠真的是特别紧俏，因为都发货发南方去了。对，你说以前都咱东北人吃，现在怎么南方朋友都爱吃呢？
1: 经济实惠呀、
0: 哎，是不仅是经济实惠，而且它真的很香。红肠嘛，红衣裹红肉，那红衣是啥？就是猪肠衣，你必须用猪肠衣去做，你不能用别的东西，一次冲好。而且你看咱们这款红肠，它表面的皱纹是均匀的，很有弹性，肠体结构也很紧密，油亮油亮的，不干吧啊，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里边也不是那种死面的淀粉肠，你是能吃出肉粒感和颗粒感的，肉香扑鼻，蒜香加上那个果木炭烤的香味。
1: 我现在我已经馋得不得了了，
0: 一会儿下节目就给你开一根。
1: 行
0: 、哎，这款红肠为什么这么好吃？你能吃得住，就是因为它的用料很讲究。你要说爱吃红肠但是不想踩坑，你就想吃出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今天打电话下手就可以了。前20位朋友能做到199，买20根送15根，到手整整的35根，一大箱，总共是6斤2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想35根才199块钱，合一根才几块啊？
0: 哎，对，
1: 6块钱。
0: 真的，咱们节目这价格真是不谈利润了，
1: 对、
0: 啊，太合适了，就是给大家居家必备的一个好东西。它是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12道工序加工。然后有的朋友担心说，这红肠吃起来会不会肥肉很多呀，很腻呀？我跟你说不会，完全不会肥腻，然后咬下去还有一点脆脆的感觉，肉质是饱满有嚼劲的。因为他们家是专做红肠的嘛，50年做红肠的老师傅，运用独特秘方给大家精心制作的，用料特别的讲究，滋味也足，咸淡适口，你是空嘴吃或者是配大米饭都是很适宜的，
1: 怎么吃都合理了、
0: 嗯、
1: 自由的这块红肠、
0: 怎么吃都对劲儿。
1: 来一下打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你好，李女士，订购一套是吧？
8: 对对，
1: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保持电话畅通就行了，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其他的朋友想订购继续拨打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的，您在家等着就可以啊。
0: 嗯，是这款红肠，你不管是冷吃热吃都好吃啊、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说咱们本来说喝点小酒，嗯、半夜你说凉快的多好啊，
1: 那是得劲儿、啊。
0: 哎，就是红肠就小酒，这越喝越有。哎，或者说早上孩子起床之后啊，不愿意吃没胃口，还是说咱做那东西不香，你就拿红肠，哎，拿个鸡蛋给他炒个饭，那吃的、
1: 哎、
0: 特别。 别的香，
1: 那太香了。
0: 你哪怕说就配个馒头，配个那个面包，你都会感觉，哎呦，这一餐吃的有滋有味。
1: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大馒头，然后配红肠，再来颗大葱。
0: 哎，哎呀，你太会吃了，
1: 老香了，
0: 太提味了。而且关键是啥？红肠哪哪都有，但是你想要买到一款可口的，
1: 哎、
0: 不容易。
1: 正宗的，嗯，
0: 对，那咱们节目你认准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做到什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凡你要说不好吃，你不爱吃，你都可以给我拿回来，好不好啊？记好电话。
1: 这么好吃，我都闻着味儿我都老香了。我跟你说，
0: 对，咱敢说这个话，就是因为咱俩都吃好了嘛。
1: 哎，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它这个保存时间还很长，大家在家里面你就是没事就开个一个吃就可以。像我们家的话，35根，你知道两个月。
0: 嗯，差不多。
1: 我们家就全给造没了。
0: 嗯，差不多。
1: 就还得收着吃，不让我吃呢，要不然吃的更快啊。
0: 嗯，
1: 一顿饭一人一根儿，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是是
1: 啊！
0: 就东北朋友没有说不爱吃这个，
1: 豪爽的愿意吃。
0: 小的时候我坐火车，坐那个绿皮火车，嗯、这谁要是打开一根红肠、
1: 哎，
0: 那整个车厢的人都完了，沦陷了。
1: 真事儿的啊！
0: 嗯，是，关键是咱们今天能做到让你红肠自由，199块钱35根，我给你算一算，才5块钱，有5块钱吗、
1: 嗯？对对对，5块多点，
0: 5块钱一根左右，差不多啊，
1: 是，
0: 它是90克标准规格的啊，然后每一根都是一个独立包装的，所以说今天就是你下手就可以了，要做的就是打进电话，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的优惠。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就是百吃不厌，我只能用这4个字去形容了。就我家必须是常备一些肠类、
1: 嗯，
0: 因为你是夹在早上啊。我喜欢啥呢？你喜欢就馒头哈、
1: 哎，
0: 我喜欢夹面包里。
1: 哎呦呵，
0: 哎，我给它切成那个大片，然后夹在面包里，挤点沙拉酱，
1: 哎、
0: 或者放一个煎蛋、
1: 嗯。
0: 哎呦，这个早餐三明治特别香，或者说当零食。但是肠类怎么选啊？你就是选咱们家这一款哈。
1: 咱们已经帮你选好了，现在只需要。让您能够把线抢上就行了。
0: 没错，因为我看导播说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打场外电话吧。
1: 行，记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35根的红肠199块钱，场外电话请您记好：
2: 1650431-1001。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1: 我愿意，
2: 我爱你。
1: 孩子，你管不管？不管就离，
3: 离就离，谁怕谁呀、啊？你也太过分了，你！
1: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4: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意思呀？
1: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5: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欢迎您关注大可调解。每当周末的时候啊，大可调解的忠实听友们都了解啊，今儿个是专家在线，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心理学界、精神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您的那些心事儿。无论是情感的纠葛、家庭的矛盾、子女的教育，还是有关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大可和我们来访的专家唠唠心里话。好，那么今儿个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来自长春市心理医院的专家学者，大家熟悉的了老朋友，我们的心理专家燕丽娟教授。那么欢迎各位收音机前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咨询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全线为您服务，你随时可以拿起身边电话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不用预约，也不用等好几天，也不用花预约费，就可以和学者共同来探讨您的心里话。相信很多朋友啊，正在被家庭的矛盾啊、情感的纠葛呀，也包括很多心理问题困扰着啊，说不清道不明，又没时间去看看心理医生。那么今天是个好机会，你可以直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唠唠心里话。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伙，那么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开通，同时也欢迎您在网络上留言。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伙，今儿个我们的话题呢，也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点，那就是出轨者的真相。为什么用这个话题呢？很多人就困惑说，为什么呢？你看这家庭过了十多年啊，这老婆那么好，这丈夫那么的这个有责任心，他怎么还能背叛呢？怎么会跟别人发生什么婚外情啊，还是婚外性的，是吗？他背叛那个时候他是出于什么心态？背叛者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那这种背叛能否避免？欢迎您关注本期大可调解之出轨者的真相。

0: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就首先来问候我们的来访的嘉宾，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的著名的心理学者严立坚教授。严教授你好。
1: 大可你好。
0: 哎，严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说好好的一个家庭，那么好的妻子，那么优秀的丈夫，不珍惜啊，却在外面勾三搭四，沾花惹草，招蜂引蝶的，是吧？那么请您给分析一下，就是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爱情，这些所谓的出轨者也罢，背叛者也罢，有婚外情的，有外遇的也罢，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最终偏离了生活的轨迹
1: 啊？大可你提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现在我们咨询中经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夫妻两个过来，妻子觉得自己在操持家务啊，或者是关爱丈夫方面呢，也做得很好。为什么丈夫会背叛自己，接二连三的出轨？有的人是一次出轨，有的人是多次出轨。那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有几种方面，一个是性的方面啊，性的方面首先是这个。是会占着一大部分啊，夫妻双方性方面的不和谐。另外一个方面还是出现情感方面，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性的一个需求，他首先是信任，接纳、欣赏啊，被尊重，还有一个鼓励。那女性的心理需求呢，它又是不一样的。她比如说需要关爱，尊重，理解。还有忠诚、信任啊，这些方面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通两个部分，一个是性的方面，我们谈到，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前几期我们也谈论了，有些是由于年龄还有身体状况，不能够满足丈夫或者是不能够满足妻子，可能另外一方面会出现这种肉体的出轨，但是这个人来访者呢，还对于家庭有着很大的一个责任啊，那么这样的是一个病理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性生活不和谐呢，可能会由于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一个女人要做到三种角色，一个妻子要做到三种角色，比如说母亲的角色情人的角色，还有女儿的角色，就是有很多，刚才你也谈到，有资产上百万，然后呢管理很多人，但是他在单位里是领导，在家里他就是妻子，那妻子这个三个这个角色呢，他要转变的好，他不能在家里就说啊，你去做什么，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啊，可能我们也要有风情万种啊，可能也要做出一点小坏呀啊，然后跟丈夫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要有一些温情啊，甚至其他的一种言语啊，
0: 没错
1: 啊，要让他感觉到家有归属感，有吸引力。
0: 没错，归属感其实很多朋友都好理解，但是吸引力有些女性或者男性在家里就很难做到。
1: 哎，对对对，尤其
0: 把自己扮演成情人的角色，很多人说，哎，我就他丈夫，我就他老婆，什么情人？其实那是一种状态，并非说你马上就脱离了他这个夫妻关系，在法律上你是他的这个合法的丈夫或妻子，但是在情感的互动当中，在温馨的二人世界里，你那时候可以把自己当成情人。情人需要什么？需要空间。然后需要调情，
1: 对，
0: 需要浪漫，这些的这个可以保鲜婚姻，
1: 对，
0: 可以让两个人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
1: 你让他感觉你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对对对，
1: 还是很有魅力的啊，
0: 否则他可能因为这方面缺失，就导致情感空虚，
1: 对，
0: 其实刚才老师也谈到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因为这个性需求而出轨，很多也是因为情感空虚，
1: 对对对，
0: 啊，自己的很多情感诉求回到家里得不到满足，得不到释放。
1: 会，
0: 结果那怎么办呢？那不能压在心里。那么突然有一天，另一个人给他带来了新鲜感，另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感觉，哎呦，这个生活啊，永远还有激情，是吧？他的一些需求在这个女人身上或者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了一种释放，但是很多人其实有了这个婚外情人，最开始的第一心理是内疚，是吧？更多的人是内疚感，一种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
1: 对
0: 啊，很少有说很坦然的那种人，基本上属于报复心理，是不是啊？
1: 对， 很多那个过来来访的人呢，
0: 嗯、
1: 他说我有婚外情、
0: 嗯，
1: 但是我不想离婚、啊，我不想丢弃这个家庭、
0: 哦、
1: 啊。甚至有的人不以为然，他说、嗯，你看我就在肉体上这个脱离这个家庭、
0: 嗯，
1: 但是我精神上是没有出轨的
0: 啊。我的
1: 这是最重要的，
0: 都在家里、
1: 嗯，
0: 我的钱也都放在家里，
1: 嗯、
0: 我对老婆永远是真心真意的。
1: 嗯，
0: 那个外面那只是个情人
1: 啊啊、
0: 哦，这种人是他什么样的一种观念？他似乎就完全忽略自己爱人的感受，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1: 啊、对对对，会是自私的表现、
0: 哦、
1: 因为他没考虑到女性的这种心理特点、
0: 嗯、
1: 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刚才我们说有几个特点、
0: 嗯、
1: 她首先是也是被尊重、
0: 嗯
1: 被关爱然后需要忠诚度一旦他觉得失去忠诚了，女的会觉得，很多女的会觉得天塌下来了、我日子该咋办呢他没考虑到这个后果、
0: 嗯、
1: 所以在这里我本来是想后来再说，就是做了这种选择的人、
0: 嗯、
1: 不管是你精神上的出轨还是肉体上的出轨、
0: 嗯、
1: 你心理上做好这个准备了吗、
0: 嗯、
1: 这个烂摊子谁来承担、
0: 嗯、
1: 谁来承受、
0: 嗯、
1: 会有很多发生对方有焦虑啊或抑郁、
0: 嗯、
1: 还有孩子、
0: 嗯、
1: 就此就不上学了、
0: 嗯、
1: 孩子对婚姻家庭或者是信任、
0: 嗯、
1: 这种考量跟过去不一样了会出现一些烂摊子
0: 哦。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有关这个出轨的这个现象在家庭当中能否避免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听友的咨询热线，也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热线全线为您服务。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提醒您这里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可以说现在心理卫生问题呢是很多的社会热点，有很多我们看到社会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包括家庭的悲剧都源于心理不健康。那么我们是否也被一些心理的问题困扰着呢？如果您正在为此烦恼，拨通热线和专家直接对话啊，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拥有20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学者燕丽娟教授正在恭候您的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好，那么我们来问候的是打进热线8581577二号线，你好。
1: 喂，大可老师。
0: 哎，你好，这位于女士。
1: 哎，大可老师，
0: 哎，你好。
1: 对，大可老师您好，燕教授好。我非常喜欢咱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然后今天我其实想就是也是探讨一下我父母就是他们这个婚姻状况的问题。
0: 您说。
1: 因为对我自己现在过得很幸福。然后就是其实我父母他们就情感一直很波折，而且现在他们离了婚。但是呢，我父亲现在就是我父亲应该有70岁了吧。他其实一直就他个人情况来讲，我觉得处理的一直都不是特别好。因为他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因为跟我母亲的情感不和，所以他一直在外面有他自己就是感情的寄托和归宿，但是因为处理的不好，所以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代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概念呢，以及家庭给我们这个温暖。那么就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就是婚姻，有了自己的幸福，也希望他们在这个年龄能够有自己的幸福。但是我父亲呢，他现在虽然离了婚不离家，但是还跟他应该说是大概有10多年的那样一个情人纠缠不清。我的态度就是说，他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祝福他，也希望他有归宿。但是我及我们家人以及还有就其他亲戚知道这个事情的，都觉得他们不适合。因为就他离婚不离家这个状态，我是觉得那个人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只是说在他寂寞的时候一种暂时的寄托。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下半生托付给那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已经延续了好久。那么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

0: 的状态，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当我父亲请求我们去接受他，去面对他，甚至说就是给予那个人一些帮助，因为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实在给我们太多的阴影了。我们正应该说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一种挣扎、一种不懈中度过的。我们就是，但是面对着自己的老父亲，我们又觉得如果我们就违背他的意愿，有一天我们会觉得遗憾。不管他与他做了一些对于我们什么样太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拥有了幸福，拥有了自己追求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很好的结果之后，也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我们其实觉得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情感，就是更适合的人，我们其实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去走出这步，做到
1: 哪怕给你妈妈带来伤害。
0: 其实伤害已经带来了，我母亲现在已经说是很超脱于他，我相信我母亲心目当中已经没有这个人了。但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们虽然离了婚，虽然伤害了他，但是我母亲能够很应该说是很慈祥、很善良的对待他。每当他就需要安慰的时候，我母亲从来没有拒绝他。
1: 您现在无法面对您的父亲，向你们表达一个心愿，既让你们接受他现在情感的选择，又希望你们去帮助他现在生活当中另一半，是吗？
0: 对对对，希望我们为那个人做出什么。这么说吧，大可，我并不是说很狭隘的人，我能够接受，哪管那个人就是虽然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能给我父亲一个寄托和幸福。
1: 他和那个人在一起多久了？
0: 已经纠缠了10多年了，但是分分合合的，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人其实利益多于情感，是这样一个
1: 状态。直白的说，这位女士的观点就是，现在父亲这种生活状况，本来在儿女们心目当中都有留下阴影，儿女们对父亲都有一些意见，但是现在父亲又提出一个更令人纠结的事儿，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女们去帮助这个曾经破坏了他和你母亲关系的女人，是吧？
0: 对。
1: 燕教授，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于女士，我想问一下，对方比你爸爸小多少岁？
0: 小了能有20岁左右吧。
2: 啊，小了20岁。他你爸爸在他那里有一些需求，对吧？可以这么说，比如说貌美啊，对对对，
1: 年轻
2: 啊，年轻貌美啊，然后呢，他可能是你母亲身上所不具备的这种特质，可能妈妈就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母亲，然后操持家务的一个普通的妇女，是那样吗？刚才大可老师也说了，你爸爸让你们接受他这种婚姻，然后呢，又让你们去在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
1: 帮助
2: 现在的配偶，可以说吗？他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吗？
0: 他们应该说是因为这个事情，于大概是4-5年前跟我母亲分手。分手了以后，但是我父亲一直在家住着。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走到一块儿。这我觉得与他们的关系，我们一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他们那个时候能结合，我相信就结合了。但是我父亲这个状态就是离了婚不离家。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人他自己心里都清楚，他是没有办法寄托他的下半生。我觉得他就像什么呢，就是那头那个人给他会给他一些安慰，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需要我们亲人的一些怎么说，
1: 他两头都有需要，
0: 归属感。对对对，
1: 他希望两头都给他满足他的需要，却不考虑两头人内心的痛苦。
0: 对，我们都很纠结。
2: 大可老师，你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你爸爸应该去跟你们去交流，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们内心里应该知道。首先我觉得这个爸爸可能他的责任感会差那么一点点啊，他如果觉得这个婚姻生活中跟你爸妈妈不幸，那他就毅然决然的他和他分手，然后再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也是儿女们的愿望，对不对？只要爸爸幸福，妈妈怎么样，女儿们或者孩子们认可了，
1: 对
2: 啊。但是像你们说，你说你妈妈很超脱，然后还接纳他，他还回来住，然后可能是那个女性呢还要求他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对不对？刚才你说利益，小他20岁的一个女性，她可能更多的要求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情感可能或许也有这么多年分分合合，性方面可能也会比别的这个原有的家庭中那种和谐程度可能更好。她能够牵到你爸，能控制到你爸爸的这种行为
1: 情感
2: 但是你爸爸又觉得自己爸 爸觉得自己在他心目中很重要吗？在这个情人的这种心目中他能看到吗？你们看到的东西
0: 他自己一直就是跟我说那个人是很在乎他，但是与我们的感觉那个人他不是一个就是按照我们常理能够判断的人，他经常你像他作为一个第三者经常因为我父亲比如说更倾向于我们就是偶尔回家他还会到我们家来就是就言语上的冲撞啊什么的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认可我
2: 们。你
0: 们
2: 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去商量商量呢？你们考没考虑刚才你说你童年就受到的这种伤害，然后你妈妈现在做出了一种超脱，我不知道信没信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信仰啊，
0: 已经有信仰。
2: 哎，对，我们咨客中会有很多人变得一种无奈，那他们他会信仰其他的东西了，
1: 寻找精神寄托。
2: 哎，就是我觉得需要分享的是，你和你爸爸之间这种关系，他和家庭这种关系，其实他和另外的人的这种情感是你们不能帮助的，你能明白吗？他首先要他首先要知道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和他和你妈妈之间这种关系，你们替他分析，对不对？他要什么？他不能说什么都要啊，面包、爱情都要。
1: 所以说，我觉得面对父亲这种纠结的心态啊，刚才教授也提倡，就是你们和他静下来，去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他需要啊，即您的母亲给他带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形式上的家。还需要那个女人去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或者肉体上的需要，那我觉得你的父亲太自私了，是吧？他有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为给周边人周遭的人造成的巨大的伤害，特别是儿女们，你可以跟他静静地去探讨，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你知道我们承担是什么角色吗？是吧？
2: 另外我觉得你他平时他跟他的父亲说了，如果你要能有一个段新的恋情，如果你能接纳他，你跟他，我觉得你作为女儿好像也能接纳，对不对？你
0: 对我们是希望他好的，
2: 对对对，你只要你好就行，爸爸，是不是
0: 对。
2: 然后你自己要体味到你自己作为的一些事儿，给孩子们给家里人造成的一些影响，不说是伤害吧你们也要跟父亲去谈，跟人家去谈不了，能懂吗？
0: 对，其实我感觉在这段关系当中，应该说他们俩有他们俩在一起的理由，否则这么长时间两个人分合，对。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什么，也许结果就是说我父亲依然不离家，但依然离不开那个人，而且短时间内还让我们去接纳他，去祝福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除了
1: 你父亲这么强势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的所有财务收入都是他创造的吗？
0: 他占主导，而且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在应该说是他基本上就是情绪变化非常大，酗酒，给我们的童年应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但是说我觉得与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说是宽容的态度，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我们希望他能够去应该说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就是应该说对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期待吧，已经不指望他就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些话都谈了，我们也就是很真诚的希望他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他跟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可能了，两个人。
2: 于女士，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现在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可以这么说，你作为一个女儿这样的状况，
1: 你保持这样的冷静和成熟，
2: 我觉得你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件事应该努力做得更好，那就是所谓去善待你那个超脱的妈妈。我不觉得那个妈妈能超脱到哪儿去
2: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她不超脱，
1: 是不是啊？
0: 不超脱，
1: 一辈子守望一份感情，最终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心理落差，她所承受的那内在的情感痛苦，远远比你们想象要多。你们看到所谓的超脱是给你们看的，是让你们放心的，是不是啊，燕姐？
2: 对对对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后的日子里，你爸爸如何做出选择，你已不能左右。你们善待好自己的妈妈，让她活得宽心、舒心、开心，好不好？
0: 谢谢你。
1: 哎，我们就唠到这儿啊。好的，那么燕教授，稍后我们一段广告再回来唠唠。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此时啊，无论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些心里话，有些心结，有些心理问题困扰着自己，当然了，也包括子女教育啊，也包括你的家庭矛盾啊，情感纠葛呀， 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燕教授共同来探讨一下您的心事儿啊。通过我们这样一个互动节目，我们直接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您直接不用预约就可以和心理学的教授共同来对话，去看穿也是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咨询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请进我们的专家。你好，燕教授。
1: 你好，大可。
0: 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直播间咨询热线85815677 5688 5699正在为您服务。燕丽娟教授从事相关的心理以及精神科临床经验啊，已经有将近20多年了啊，精神科啊，也包括心理科各个方面的话题，抑郁症、焦虑症啊，也包括失眠症啊，也包括各种心理障碍，都可以和我们专家对话，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有关出轨者的真相啊，那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要甩给您了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家庭啊。

0: 我们有的时候很奇怪，这个一个来访者他会说，我跟陌生的女人有过这种一夜情，
1: 嗯，
0: 然后我还能跟她去倾诉我种种的不如意，
1: 的
0: 我的需求啊啊，因为她平时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
1: 对，
0: 啊，
1: 没错。看来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懂得呵护我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最重要是懂得去看到。并且观察到自己爱人的内心需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你总别老总想自己的需要。
0: 哎，
1: 我不高兴，你凭什么不考虑我呀？
0: 嗯，
1: 什么非得什么上你家去啊？拜，嗯，年为什么不上我家呀？是吧？总在强调自我。
0: 啊，对，
1: 哎，这样的话，两个人呢就会产生隔膜。
0: 嗯，
1: 这，
0: 嗯，
1: 隔膜时间久了，那么大家的情感不得已发泄，都不愿意和对方沟通了，不愿意这个倾诉，对方也不愿意倾听。
0: 大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引出这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嗯，
0: 不管你男性的需求是六种，女性的需求是六种也好，
1: 嗯，
0: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金钥匙就是沟通。
1: 没错，
0: 我觉得你知道对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法，
1: 嗯，
0: 及时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发生矛盾了，有点口角了，大家有点冲突了，哎，解解，哎，过两天就好了，
0: 过两天就好了，
1: 哎，大家沉默，别吱声了，别吱声，哎，
0: 其实越急越多，
1: 没错，这个矛盾这个东西一旦发生，它就存在那儿了
0: 啊，
1: 哪怕你想忘掉它也不可能
0: 啊，
1: 是不是？
0: 必须让它有有效的。
1: 化解
0: 通过对，通过方式化解，
1: 可能很简单，嗯，
0: 啊，很简单，一个拥抱
1: 啊，一个
0: 对
1: 辛苦了，
0: 啊，
1: 或者一句
0: 对
1: 不起，完了，
0: 嗯，对对 对，
1: 哎，但是有些夫妻就不愿意说，
0: 不愿意
1: 说，也不愿意做，
0: 嗯，
1: 累积多了，严教授可能就会最后导致爆发。
0: 我们咨询的很多这种患者会说，
1: 嗯，
0: 我跟我媳妇儿什么话都没有，其实他过来咨询的时候会滔滔不绝，我内心里什么感受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有什么需求
1: 啊，
0: 我觉得我在家里不被认可呀，不被接纳呀，
1: 很健谈的，
0: 哎，对，非常健谈。他的妻子没给这个空间，或者是他的丈夫没给这个空间，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把内心的真实体验去倾诉给对方。
1: 所以说这种情感压抑很危险，压抑到一定火候了，哎，这个时候一个诱惑出来了
0: 啊，对，
1: 就容易产生婚外情了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56771号线这位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喂，她想咨询一下外孙子的事儿，又离开一线了
0: 啊。
1: 我们再来问候56774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哎，大可您好。
1: 哎，你好。
2: 哎，专家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今年40岁，
1: 嗯，
2: 然后呢，我就老觉得我自己的吧，心里边担不住事儿，
0: 嗯，
2: 又有一点小，以前还好一些，因为我性格急嘛，以前，现在岁数大了好一些了，
1: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心理问题，我觉得严重，一点小事儿，然后我就担不住，又睡不着，就干什么都专心不了，
1: 嗯。
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生理的问题吗，还是心理的问题
0: 啊？我想问一下你的月经情况怎么样？
2: 应该是准的，每个月是，
0: 没有问题，没有说呼的一下就出汗啦，然后脸通红啊。
2: 那个通红没有，但是我有的时候老是爱出汗。
0: 嗯嗯，是这样的，我建议你呢去正规的医院查一下激素水平，因为40岁左右呢，女性会出现一个更年期早期，因为现在更年期也提前了，你要首先要查一下生理的状况，就是激素水平，激素六项，到正规医院去查一下。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去做到正规的医院做一个心理量表的一个做一个测量，还有跟医生可能要有一个探讨。刚才你说的，我沉不住气，发脾气，找上有点事儿就找。
2: 发脾气还能控制得住，就是家里边有一点小事儿，因为我孩子小嘛。
0: 嗯，
2: 是，我就举一个例子，特别小，然后3岁上幼儿园了，
0: 嗯，
2: 我看人别的孩子在那吃饭都那么快，
0: 嗯，
2: 然后他就吃得慢，吃得少嘛，
0: 嗯嗯，
2: 我就特别着急了，回家就不行了，干什么都干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0: 嗯嗯嗯嗯嗯，就是跟你过去不一样，但是你过去有一个特质，你刚才说的是你比较
2: 急，
0: 性格比较急，
2: 对，
0: 这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焦虑。比如说人家孩子怎么就能同步成长呢，你的孩子怎么吃个饭都这么费劲呢，或者是你要求别的事情没达到你预期的内心预期的一个期待值，你就会出现心烦发脾气，想说想表达，这样的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觉得你做两个检查，一个是激素水平的检查，另外一个还要有个心理量表的测量，好不
1: 好？
0: 好
1: 不好，来到这儿。问候我们的咨询者56773号线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
3: 哎
1: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
1: 哎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嗯， 我爱人他最近就是一年多总对我挺冷淡的，我想和他交流他不爱和我交流，一说话就总唧唧歪的，你说咋整？
0: 他多大岁数？
3: 才43。
0: 43岁啊。他做什么工作的大概范围？

0: 是袜子。
1: 麻将啊啊，他喝酒吗？
0: 不怎么喝，
1: 不怎么喝酒。
2: 哦，赌博吗？
0: 啊，
2: 赌博喝酒。
1: 嗯，
0: 他没有那些爱好，
2: 没有这些恶习。嗯，
1: 是这样的。
0: 要是说这常年他在外地打工完了，就是总就是从一年一多以来，就总是那个心情总就挺浮躁焦躁的那样式的。你跟他说话唠嗑，他也不愿意跟你俩交流
1: 啊，
0: 时就发脾气。
1: 你觉得他跟别人呢？比如说你公公婆婆或者是孩子，他也会是这样？
0: 跟别人都不得，就和我那样式的
1: 啊。首先啊，有几个方面，你丈夫会不会是现在出现咱们刚才谈到的这种问题？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其他，你怀疑过吗？他有其他的人了或者怎么样？怀疑过这只吗？
0: 我怀疑过他，
1: 怀疑过
0: 他是曾经有过一次，
1: 曾经有过一次哈，曾经有一过一个、一次出轨，你也担心再次发生，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
0: 他以前上网，因为上网，我俩吵过一次架，自从那次以后，完了再跟他俩说什么，他就不那什么了。完我问他，他也承认了，承认了。完我说，你看，咱们我家两个孩子四口人，完我寻思，我说我家条件现在你说也挺好，跟他结婚20多年了，我说跟俩吃多大苦，我说我都不得觉得那什么，我说最起码咱俩得对得起孩子。你说以前从来我俩从来也不吵架，也不是说的张嘴就骂，抬手就打那样似的，他还没有什么恶习，我说你看有啥事儿你就说出来，何事怨你怨我。咱俩谁有错谁改，你说不能说的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是我说你有偶尔这一次你算是你出轨的，我都不计较那些事儿。我说为了两个孩子，
1: 你刚才说了，哎，这我想打断你一下刘女士啊，你刚才想说的是你第一次处理他这个出轨的时候，你是觉得你接纳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或者怎么样，是吗？
0: 是
1: 你没跟他说我很在乎，我很在乎，
0: 我很在乎这些，
1: 我很在乎，我很在乎你对于家庭的这种背叛。
0: 是
1: 啊，你说过吗？因为第一次面对出轨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就像面对第一次家庭暴力一样。
0: 我说你要知道悔改的话也行，我就不那什么。
1: 你接纳
0: 他了。但以后他再没出现这种状况，完了就是跟你就是冷战。
1: 那冷战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恰当的处理方式。哦，我觉得你们，
0: 我
1: 觉得你
0: 感觉压力可特别大，就是说的，面对自己的娘家人了，或者是他家的人，我都感觉我觉得脸上一点也没有面子。
1: 没有面子，我可以说，刘女士，你是个非常善良啊，能接纳丈夫，然后呢，你能操持家务，但是你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就是想让方方面面都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你能明白吗？比如说丈夫出现这种状况，第一，他有没有再次发生婚外恋的行为，这个我们值得去考究。另外一个方面，你丈夫在外面生活的有没有压力，或者是工作有没有压力？因为他常年在外打工嘛，他这种群系的
0: 去。我想打扰一句，我想说一句，我想问你一句话，就是说的，以前我跟他说吧，但是他有证据，我感觉他就是出轨了。但是说的从那个2年之前嘛，从来就不爱好，就是说的打扮呢，或者说的挺注重仪表的，他都不注重这些。
1: 变化了，行为有变化了。
0: 是最近那2年，就是穿衣服了，是就是个的外貌了，就是头发了，就是那短头发，男士那短头，每天就是那做那嘎、的。
1: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因为他原来是袜匠嘛，然后也不爱好打扮呢，但是现在现在不是了，
0: 是
1: 出门要把皮鞋擦得锃亮，然后头发要梳一梳理一理，然后还要穿着还要注意打扮。那么他对你没有这种情感，没有性的需求，或者是对你冷淡，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外面会有别人？因为妻子会第一时间发现啊，丈夫的一些变化。我觉得
0: 前面我俩就是2年之前，一直我俩都就是
1: 你们两个
0: 都挺和谐的
1: 啊。你们两个有必要啊，有必要一起找一个第三方，可以是你信赖的，或者他信赖的，
0: 他不善于表达，也不善于跟人言谈，就是我觉得就是
1: 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你能听我说吗？要找一个这样的人，问他你需要什么，你希望婚姻怎么样走？我感觉到痛苦了，我感觉到非常压抑啊，我感到焦虑了，我感觉到我没有面子了。你们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人去跟你们一起沟通，可以到找心理医生，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家庭治疗。
2: 对，也可以找这个家里的亲人当中值得信任的人啊，家庭当中家庭成员当中。
0: 我已经找过了，让他跟谁跟他唠了，跟他唠。我说你管是我错，哪怕你给我一个嘴巴踢我两脚呢，我说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不，他不干。
1: 你是经济上完全依赖你丈夫是吗？
0: 我不依赖他，我自己有地儿。
2: 你自己有自己的营生，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性，是吧？所以我觉得，燕丽娟教授给您提供的建议，就是希望通过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心理医生，也可以是家里的长者，
1: 可以，
2: 也可以是你们彼此都很信任的朋友，是吧？让他通过中间人去传递你们俩现在内心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从你自身的改变也很重要。对方现在明显是冷暴力，那么面对这种冷暴力，我们该怎么去处置？我觉得还是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他正在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对吧？你也增加一下自己的吸引力啊，是不是啊？改变一下自己的服饰啊，装扮、穿着啊，和态度沟通，跟那个老公沟通的方式，不是总是冷冰冰的啊，拉着个脸，是不是？
0: 我总是急切的说，就在他面前，明着我心里不高兴的，在他跟前，我都尽量装高兴，那他也不行。都一年了，我就这样是将近他一年。我说你这你有啥事你就说呗，我还不是说像人那个不讲理的，或者是那个不上线的那样式的。我说我一天心理压力多大？你常年在外边，我家两个孩子，大的都20了，小的这个10岁，我就是这么多年的。我就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他常年在外打工。
2: 你不妨试一试，好不好，这位女士啊？听听我们专家教授的这个建议，通过第三方大家传递一下感情，没准啊能听到你老公心里话。哎，唠到这里，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2: 好，我们再来问候8581568，这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韩先生啊，你好。
5: 哎，你好
2: 啊。
5: 哎，两位老师好。这样，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们跟您咨询一下，因为我这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我今年30多岁，35啊。然后我爱人呢，我爱人还不到30，就是、然后我俩也有孩子，但是我这有什么毛病呢？我就是我的早泄也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我，也挺多年，从结婚开始吧，就是这个毛病。
2: 有没有看男科啊？
5: 就是现在也就去看过，但是去看过这，那医院先到那听大夫一说，你感觉那就是骗钱。
1: 你到正规的
5: 很，去过很多医院，就是说。什么长春男科啊，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男科的医生们，也都去过，他也不问你是这些东西，就是咱听人一说，虽然咱不会看病，但是咱听他一说，说这个东西就是
2: 一个目的，掏你兜里钱。
1: 是这样的，韩先生，我觉得，第一，你要去正规的这种医院，比如说几大一二三院或者省医院这样的正规的医院，不是说专门的那种专门的男科医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泄的问题，很多很多人是由于情绪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压力方面问题，或者是没有自信的问题，这个跟心理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
2: 心理原因比较多，
1: 能明白吗？然后咱们今天谈到的是婚姻。我不知道，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是自由恋爱呀、还是是别人
2: 介绍父母包办呢？
1: 对
2: 啊，媒妁之言呢？
5: 也是自由恋爱
2: 嘛。
1: 然后比如说，交往的过程中，女性给没给你足够的这种信任啊？这种信任有这个性方面的信任啊，觉得老公，我觉得你还不错，怎么怎么样，会给予你一些鼓励。然后呢，比如说其他方面，比如说你学业上，比如说你工作上。他给不给你信任？这个是你
5: 就是说这方面吧，还行吧。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吧，他在就是夫妻生活这方面倒是也没有什么什么怨言，没有什么 怎么表现、嗯、就是我自己心理压力比较大、嗯、自己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2: 总
5: 觉得
2: 自己做不成
1: 不
2: 真正的男人，
1: 你不自信，
5: 对，挺对不起、嗯、挺对不起他的。现在你说、嗯、这种情况要是没有小孩的话，我宁可就是我选择离婚，
1: 啊啊啊，
5: 或者怎么样、
2: 哦、
5: 但现在你说孩子也挺大了、嗯、你这个都、嗯这个、
1: 妻子责备过你吗？
5: 没有
1: 没有啊，越不责备、
2: 啊、
1: 你越自责，
2: 越自责
1: 是那样吗？
2: 啊
1: 啊，
5: 是。

0: 内疚感积聚久了，杨教授，我都听说他有点焦虑了。
1: 对对对对对对，事实上是这样的啊，我们性是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很分前戏啊，然后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性交的过程啊。那么其他方面，我觉得你做的，你认为你做的怎么样呢？
2: 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我觉得就是啊，
0: 浪漫的调剂
1: 啊，对，
0: 夫妻业余生活情趣的互动，一起看看电影，捧个爆米花，看他嘻嘻哈哈，在夫妻生活之前，两个人有一些浪漫的这个氛围啊，吃个烛光晚餐，唠唠情话，有这些吗？
2: 没有，
0: 太少了，
1: 是这样的，
0: 直接
1: 你把这个事情先放一放，把其他刚才大柯老师说那些事情做一个生活的重点，好不好？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郊郊游啊，你们两个人可以有烛光晚餐呢，你们可以看看电影啊，
0: 对呀，
1: 你把。你现在先禁欲一个阶段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我们做其他的事情好不好？你试一试，
0: 你试一试，在情感上调剂一下
1: 好吗？
0: 增加一下夫妻情感上的交流，别老是在性方面琢磨。你琢磨的越多，你发现
1: 可能你的压力也会
0: 压力越大。
2: 不是，这方面我想，反正这个，因为就现在我自己也挺困惑在哪，我觉得好像这个性对女人来说也是
1: 非常
2: 重
1: 要的，
2: 是不是
1: 啊？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阶段，我刚才说先禁欲一段啊，我们有三个月、两个月我们不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拥抱啊、接吻呐、啊，或者是其他的
0: 也亲密的行为
1: 啊，对。还是要有的，这个是你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2: 对
1: 、哎、我们先暂时不放不把这个事情做一个重点，
0: 先放下，
1: 把其他的事情，把生活再重新调
0: 转一下注意力，释放一下压力，
1: 给自己一段时间。
2: 这个能我感觉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1: 你试一试，说不定在这个两三个月的这种休息这个阶段、你之后你可能会找到自信。
0: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自信，你的内疚感太深了。而且你每天纠结于这件事儿，我做不好，我怎么能做好？天天越琢磨越紧张，越紧张越做不好。
1: 对，我们会发现很多临床上的这种案例，都是由于长期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自责，越觉得某些事情做不好，然后越拼命的琢磨这个事儿，把这个事情作为生活的全部。那我们就现在先放一放啊，把其他的事情作为一个生活的重点。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吗？
0: 哎，
2: 行，
0: 哎，
2: 然后再有，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现在就像你们说的，比较正规的医院，常常什么，
1: 那我们也不，因为这个科我们还不太熟悉，我就说的，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啊。国家的公立医院暂时先看一看好不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种私立医院，他可能到那儿他先把你兜里掏钱掏干净，这个是很不道德的，
2: 目的根本就不是给你，就不是
1: 看病，都被你看到了，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就行，我们也说不上哪个医院，看男科看的特别。
0: 其实刚才你跟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杨教授已经听出来了，你现在情绪非常的紧张啊，充满了焦虑，你首先先自己调节一下是吧，先别借助这个外力。大多数夫妻生活不和谐，男人出现这种问题，多数是因为
1: 心理问题。
0: 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明白吗？不是生理问题。
2: 我感觉我这好像时间就是比较久了，就是你看都紧，这七八年我结婚
1: 了，已经这么久了，那我们就给自己一个三个月、五个月一段时间，好不好？
0: 来一次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
1: 可不可以？
0: 没准会另辟蹊径，是不是？哎，大可希望您呢，和自己的爱妻。做一个真正情感上的，先做情感上的伴侣，然后再时不时的，在时机允许、水到渠成的时候再做性伴侣。哎，没准你会发现男人的自信回来了，好吗？
2: 哎，好的。
0: 哎，唠到这儿，我们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咨询，8581568888，梁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大哥老师好，专家老师好。
1: 你好。
3: 你好，就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我是和我爱人是二婚，他是头婚，然后就是我先前那个前夫吧，他就是对我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俩就是他出轨，然后我俩离婚了，但是就是后边这个老公，就是现在的老公对我就特别好，然后就是虽然是特别好吧，就是我没有像先前那段生活就是特别有热情，现在就是他对我特别好，然后我也没有那种热情了，就是感觉心理上就是没有劲儿了
1: 啊，
3: 过日子。
1: 比如说中国经常有人这样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0: 啊，是我们
3: 那倒不是、啊、我对那个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说爱吧，就是他追我的时候，我就是可能是也是感觉挺寂寞的。

0: 的，然后就答应他了，也没说爱什么的，没有什么爱不爱的。
1: 你想说的你想说的，你第二段婚姻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这种互相欣赏，因为一个女性对男性首先是信任，然后是接纳。然后还有欣赏、崇拜。那么前几条你自己再想一想，你们俩在交往过程中你占了几条，你接纳他了吗？从内心里，他那时候是在你空档期，
2: 对，
1: 在你非常寂寞的时候，
2: 情绪情感空虚，
1: 给予了你一些帮助。但是女性在追求这个爱情真谛的时候，她会有这样的几个过程。一个是首先你得信任他，你觉得他是能给你带来安全生活，能给你带来激情的那样一个人，你在内心里是否接纳他比如说他的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还有你欣赏他吗？你崇拜他吗？
0: 挺欣赏的，他就是他虽然说文化不高，但是挺那个就什么都懂。我挺欣赏他的。然后前那个前夫呢，就是也是跟他比就没法比。
1: 你觉得
0: 跟他没
1: 法
0: 比，就是各方面都比那个强
1: 你现在的丈夫，
0: 我现在我孩子也三岁了，然后就是
1: 你们两个
0: 特别幸福，但是我就是生活感情就是没有劲，没有像以前就是天天下班了就赶着往家赶呢，然后就是买菜呀做饭呢特别有劲儿，现在就是没有那股劲头了
1: 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你是单单的在家里这种劲头在减少，还是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交往的这种精力、兴趣、愉快感也在减少？
0: 也在减少。
1: 想问你一下这问题，因为你不是单单的婚姻问题，能明白吗？
2: 你不是单纯的情感，
1: 不是单单的情感。
0: 我就说我好像心里有问题。
1: 对，因为你跟其他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这种愉快感
2: 都没有
1: 下降
2: 啊。
1: 所以，我也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看心理医生，因为你这个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然后你们夫妻双方这种感情的这种愉快感的幸福指数都会随之而提升的
2: 对，
1: 其他方面也需要改善。
0: 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身在福中不知福似的。
2: 你看，有个网友在网上就说了：“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0: 对，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是就是没有尽头。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刚才我们的专家说了，你需要调剂一下，看看心理医生，包括自己调整一下这个生活的目标应该有目标感，不要这么枯燥乏味。你看，你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在事业当中，你也缺失了愉悦感、幸福感，是不是那就是问题不在你丈夫身上，而在你身上。
1: 对，
0: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好像心里有问题
2: 那我们努力去克服，因为我听你的笑声当中，
0: 这个能调整过来是吧？
1: 可以的，
2: 当然你看我们燕教授多乐观
0: 谢谢你
2: 祝福你家庭和美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呀到此要向您道一声再会了，感谢我们的燕教授发自肺腑的、语重心长的和广大听友的对话。下次节目燕教授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3: 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造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在北京时间16:02，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以及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帮，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在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节目开播到现在为止超过13个整年啊，超过13个整年，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欢迎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平台会随时给大家来发送消息啊，随时带来最新的旅游资讯。现在啊，比较集中的消息啊，就是来自于11了啊，今天是9月13号，下周就来迎来整个旅游的一个报名的高峰，然后再往后的一段日子的时候，可能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这个团没有位置了，那个团没有位置了，所以大家自己来看啊，如果有旅游的需要的话，可以马上来联系我。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2: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今天是9月13号啊，9月13号星期日，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的旅行，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找得到啊。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长春岂止中秋节一起来全家一起来出发的游轮，游轮游是非常适合啊，游轮游是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出发的啊。我们这个游轮游是9天，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程，整个行程是达到了9天。行程当中可以去观钱塘江大潮，全年唯一的时间段啊。我们的这个看潮的时间也是一年当中最最好的时间段，可以去韩国的釜山加济州，韩上岸有人带着，包含了南浔古镇入住的湖州的龙之梦，看岳云鹏孙越相声的游轮游啊，非常的欢迎各位。我们这个是长春岂止的啊，是长春岂止的单人是可以出发的。我再来讲一下，因为这两天都有人打电话，他说一个人单人可以出发，我们给您安排着拼住的伙伴啊，是内舱，然后每人价格是5199块钱，5199，无论是单男还是单女都送云鹏海上相声门票，价值688元。我们现在主推的啊，就是一个是内舱，一个是阳台房，这个两个的好处就是都包含了门票。在海上这个游轮当中啊，它的相声是有两场的，游轮的相声是有两场。这个爱纳摩都它是目前为止国内所有游轮最顶尖，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经常上新闻的一条船。它是我用了国内的技术，它整个的这个里面包含的内容啊是非常的丰富多彩，一是它足够大，二是它足够新，然后它又足够好。这个船上啊，有人问我，就是说这个岳云鹏和孙越他去不去，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他是肯定跟大家在一条船上的，对，肯定跟大家是在一条船上，在一个游轮上啊。我们是在看表演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见到他们本人，然后相声我们是安排了两场啊，因为整个这个游轮全部坐满的话，就是它全部坐满的话是5000人左右，然后为大家来单独来服务的就有2000人，所以只有大概剩下的不到3000人的位置是卖给我们所有的游客朋友的，它是全国来售。然后呢，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这个场地它这一个场地大概是900多人，所以为了保证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欣赏到这个相声，可以看到这个相声的话，我们是安排了2场。我们现在推荐的这个票，推荐的这个一个是内舱，一个是阳台，推荐的这两款，内舱是送688的相声门票，阳台是送1288的门票，所以这个大家自己来看，你看你需要哪一个，需要哪一个的话直接来告诉我就可以了。今天9月13号，还有10天后出发。有人问我报名截止到哪一天啊，因为你得给我们买票的时间，只要说啊这个船上现在还有位置的话你就可以来报名，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有护照，就是你必须有护照，你没有护照的话你到那个岸上的观光是走不了的，韩国的釜山加济州，这个是有上岸的过程，一整天的时间啊，白天的一整天，晚上我们回到船上来住。然后这个游轮如果大家从来没有玩过的话，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玩游轮它玩什么，玩的就是这个船，因为这个船它本身就非常大，如果你像现在想把船的每个角落都走一遍的话啊，要走非常久的时间，你指的非常久是几个小时啊，因为它真的是特别的大，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这个行程里面还特意为大家安排了去钱塘江观大潮，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啊，就是钱塘江大潮它只有在全年这个指定的时间段才会出现那种非常壮观的场面，每年都是五天到六天。但是据说今年的整个潮水的这个壮观的程度是近50年来最大的一次啊，这是专家们来讲的，但我们是并没有到那个具体的日期嘛，并不确定。
然后行程当中就包含了去潜塘江观潮，这个是有人带着去的，因为去到指定的公园。就我们自己去的话，你不知道在观潮什么地方会看到的最好最壮观，而且也是最安全，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些，包含了南浔的古镇，入住的湖州的龙之梦，然后在海上的时候还可以亲眼看到这个岳云鹏和孙越的相声。最便宜的价格4599，4599是家里四口人啊，家里四口人选内舱的话，每人价格是4599，因为四个人的话，就是这个之前有人问我，他是想单人报名的话，提到的时候就要四人舱，你单人报名是走不了四人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房间里面这个房型跟大家想的不一样，不是四条床都在底下。你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看一下整个的这个实景图，我们是有图片的，是有视频的，大家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个在游轮上入住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就跟您平常住酒店是一样的，有单人的独立的洗澡间、卫生间，然后有你自己的房间。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样呢，就是关于内舱啊，这个我们跟大家都讨论过好多次了。如果你经常玩游轮的话，很多人是喜欢内舱的，因为它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跟你平常游玩的这个感觉是很相符的。你只有在睡觉的过程当中，或者你想休息的过程当中，才会回到你的房间，回到你的床上，其他的时间你都是在游轮里来回逛的。我们是可以来回逛，有很多的吃东西的地方啊，然后可以玩的地方啊，大家带泳装，这些都没有问题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本身玩的地方就特别特别的多。去游轮上我们玩的是什么？是玩的这一艘船。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爱达摩多，它是整个国产游轮的天花板，最高级别，这个不是我讲的，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查到，就是它的级别是非常非常高，这个船头特别的新，特别的新啊。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重点的一步就来了，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啊，就是我，那远远的啊，远远能看吗？现在我们已经变成这个蓝天然后绿草的这个场景了啊。这个是我在最新的吧，在云南拍的啊，真的就天特别蓝啊，实景图片。所以大家现在看到鹿鸣搜索之后，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升级为企业号了啊，就是更加的正规了，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你搜索一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因为我们人数众多，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正在恭候大家。

强调一下啊，这个品质的这个行程呢，全年唯一的出发日期，9月23号。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就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刚刚我们拿出了大多的时间，先来说了一下游轮啊，就这个游轮，好多人都觉得很好，这个时间点可能赶不上，但是我讲的它的很重要的前提，是因为你只有选择了这个日期，才会在行程当中去看到了前。观潮又可以搭上我们的中秋节的假期啊，就整个这一系列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所以您自己来看啊。这个相声就是这个专场只有这一场，只有这一场，你再选别的场是没有的。

好，接下来说一下10月1号出发啊，去往山东青岛崂山，大家蓬莱的5天的旅行啊，每人价格是3980元起，全程没有购物，纯玩的团队，更多携程四钻的入住安排，一晚沙滩的酒店，2个小时直飞。9月30号、10月1号、10月2号、10月3号都可以出发5天，10月3号出发也是不需要请假的行程，提前说就好。唯一来升级携程四钻的团队，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报名咨询的电话依然是我们的156-4311-7370，156-4311-7370。提早来报名的话，可以优选好的飞机时间啊。假如这个假期你需要放松一下的话，啊，去最近的地方看海，那就是去到青岛了啊，去到青岛。其实青岛这个地方，我前后后飞过3-4次吧，这去过好多次啊，去过好多次。我对他的印象还是特别好，特别是有鼻炎的朋友去到青岛那边，就靠水一进的话，马上啊这个鼻炎就好了，特别特别的明显。然后行程当中重要的地方都包含5A级的刘公岛景区，它是以这个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为主题的啊。这个当年我爸就跟我讲过，说哎，这个地方可是老值得去了啊，这个里面做的特别好。这个就是刘公岛啊，它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家5A级景区，然后还有蓬莱阁。有蓬莱阁，然后还有5A级的崂山，啊，它是海上第一名山啊，道家的发源地。行程当中包含了栈桥、五色广场、奥帆中心，整个青岛的标志建筑。此外啊，我们还会去到一些网红的地方，然后去到这个沙滩啊，这个沙滩就是它是在整个的山东这边的沙滩当中是名气最大的啊，它是最大的。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纳香海的海滨浴场，它是在当地名气最大的这一个沙滩了啊，一个沙滩。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

行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当地会向你来推荐自费，这个就完全自愿的项目，完全自愿啊。有这个双体的帆船，然后还有海上的这个捕鱼，然后还有品尝海鲜这一项，加上司机的服务费，一个是299，这个就是你要需要的话，你在现场支付就可以了。在十一期间可以3980三字开头的团，我们特别特别的少啊，这就是其中一个喜欢的朋友，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再来说一个非常小众的地方，10月2号出发啊，去往潮汕的团，门价个4380，两人就可以出发南航的飞机，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然后是入住三钻的酒店5万连住，韩南澳岛，温度天气都非常不错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没有推荐啊，潮汕我们在夏天是不推荐的，因为它主要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或者还有这个温度的原因，这个地方不适合去。但是就到9月份开始，从9、10、11、12、1、2、3、4、5，一直到明年的5月份，都是非常适合去啊，非常适合去。喜欢吃好吃的，又喜欢看海景的，潮汕绝对是你的选择。就潮汕的美食什么样的程度，你看完了之后啊，就不吃都难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欢喜。

位整体的入住要求不高的就可以选择这一款潮汕啊，行程很好的但入住很一般。这是我们在平台上给大家推荐的唯一一款三钻的入住啊，上来有什么说什么，我们都把这个东西都直接列出来，所以大家自己来看就行了啊。行程都是一模一样的，只不在住的方面上啊就会差一些。入住的酒店我们也会展示啊，就是如果你很介意的话，很介意的话就大家就不要选这个团队。我们有一个贵的，一个人要贵将近小2000块钱啊，住的是希尔顿。如果你觉得就是这个这是您自己，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嘛，你看你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想去潮汕的朋友啊，真的是美食和美景极力向大家推荐了一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好吃，真的很好吃啊。但其实在潮汕吃东西你不觉得便宜，这你要去一次潮汕的话啊，吃东西之前大家可以稍微问一下，有一些路边摊你觉得啊，这个路边摊我吃一顿饭多少钱，两个人有时候300-400-500-500-600都有啊，真的就看你吃什么，因为它当地都是现打上来的，特别的新鲜。我们这边的潮汕火锅啊，在我们这边吃一顿其实哎真没有多少钱，两个人吃可能小200吧，但是有时候你要去到这个潮汕去吃会更贵啊，但真的超级新鲜，非常好吃。

喜欢玩海啊，又喜欢看美景，还喜欢吃好吃，潮汕绝对是一个选择。这个是包含南澳岛的啊，它就是总拍电视剧电影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一下。好了，说完潮汕，这个潮汕有人问我说接下来的价格啊，就只要不是说在旺季的话，它这个价格现在是4300多，如果不是在旺季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改推的是希尔顿的行程。希尔顿的行程一个人3000多。好，接下来说一下这个11去张家界的行程啊，就是如果你关注过之前的张家界，都要比这个贵得多。今年整体张家界的价格都下来了，9月28号29出发4080，10月1号2号出发免价格4680贵600，然后10月3号出发4380便宜300。就这个大家自己来看，就日期都写出来了，28、29号出发每人价格是4080。因为今年哦，这个假期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我们是25、26、27中秋节，25、26、27这三天是中秋节。如果你28、29、30这三天，28、29、30可以请假的话，你整个的假期可以长达13天。因为我们10月1号到7号啊，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休息的。而张家界是正当季啊，张家界我们会每年推荐到11月末。其实12月份初我们也会推荐，只不过它偶尔下雪的话，封山的话你就看不到这么漂亮的景了。但现在去没有任何问题，我第一次去就在11月份去的，11月20多号，就跟大家说一点都不冷，中午的时候可以穿半袖。就是这样的啊，现在是正当的好季节，温度20多度上下，非常舒服的感觉。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

刚才平台上有一个留言啊，提到了说这两年的这个十一的整体价格跟往年比要便宜是吗？我说是，整体的价格要便宜的多啊。马上来说到的去往成都的团，成都在九月份、十月份都是它的黄金季节、黄金时间啊。九月份是九寨的旺季，包含了成都三天的自由行，9月29号出发。这个如果能请假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包含了必须的小交通，每人价格4480，飞机时间非常好，往返都是南航的直飞。特别好的非常好的飞机时间啊，价格很漂亮，然后那个行程特别好。我们是世界就是市面上真的是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票，真纯玩的团队啊。这个团队受了很多人的表扬，携程

四段的入驻南航的飞机啊，真是纯玩的团队，携程四的入驻，整个九月的飞机时间又特别好，一年有四季啊。假如九寨非要说出个季节最美，就是你硬说就哪个季节最漂亮最美啊，那60%以上的人都会告诉你一定是秋天，一个可以看五花色的秋天。从九月份开始啊，九寨就进入到初秋的时分，叶子开始从绿色转变为黄色了，然后你看到的景色就非常非常的美，特别特别的漂亮。但是跟大家说一下，不管你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看到的图片有多美，跟的实际景色比起来它都是有差距的。所以不管啊就是怎么样，你都会觉得它很漂亮，就是它是绝对足够美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实际上九寨它的真美景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就是大家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下，体验一下它是什么样子。这九寨能火这么多年，有这么多人一直在去，就是因为它真的很美。然后九寨那首歌叫神奇的九寨，就我自己亲自去的时候都听到前面的一个阿姨给她的朋友老伙伴打电话说，你要来一趟九寨真的是特别美，一路走过来都是景，然后加了一句真是神奇的九寨。这个行程啊，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它是真的零购物、零车交、零进店、零擦边的行程。我们坐了非常长的时间，2+1的车，然后一车就一个导游 ，VIP 团队的待遇。您下了飞机就有专车来接你，不拼不等，随叫随走。啊，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团队啊，真的都是做了好多好多年，非常非常多年，就大家去了以后多数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的好，我们才会拿出来跟大家推荐的，否则的话没有必要向您来推荐了，我们可以推的团那么多，为什么一直坚持选择推荐他们呢？就是它的优势是特别特别的明显了，做了这么多年，这么多朋友走，它是很适合啊，很适合的。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所以只要你喜欢啊旅行的话，爱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来说一下整个行程，包含了九寨啊，包含了黄龙，然后在行程里面有都江堰和熊猫乐园二选一。我这个人比较建议，大家都会问我说你建议去哪，我不更建议的话大家选择都江堰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水利工程啊，全世界都是鼎鼎大名，因为主要是它在此时此刻依然是在正常的使用，依然是在正常的使用。就是都江堰这段它是有专门的这个讲解的啊，专门的讲解告诉大家讲啊，它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年代最久唯一留存无水坝引水为特征的水利工程，到现在为止都发挥着非常非常巨大的作用。所以建议大家在整个行程当中是去到去到都江堰啊，都江堰。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46431173701，156431173701。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啊，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是整整13个整年了。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想要看平台上我们介绍所有的内容，就是我在节目当中介绍所有的行程，所有的行程大家都在我的平台上可以找得到，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啊。先拿出你的手机微信，绿色图标的微信，看一下右上角有圆圈的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重点的一步就来了啊，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啊，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在下周同一时间啊，欢迎你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一起来进入到鹿鸣的乐游吧。
1: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2: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1: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出发才有答案。鹿鸣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
3: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老师说读得好，文章就是你的啦。读好课文，学好语文，欢迎收听同声美文。

0: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的，北京时间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2: 大家好，我是童慧。
1: 今天是我们红讲堂的一部分啊。
2: 是的，
1: 在今天的直播间里呢，和我们之前每一期红讲堂都不大一样。
2: 是的，
1: 因为今天直播间里边的这些嘉宾，他们呢年纪都不大。他们都是谁呢？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们，让大家的都来认识一下他们怎么样？
1: 让他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好的，好
1: 吧，这边先来好吗？谁先来？来，开始吧。
3: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2年4班石慧宇。
1: 欢迎石慧宇。
4: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5年2班的张静子。
1: 好，
2: 欢迎
1: 各位同学，在说话的时候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2: 好，有请这位同学。
5: 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附属小学5年9班的崔雨辰。
2: 欢迎雨辰。
1: 欢迎欢迎。
6: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部的5年7班王润泽。
2: 欢迎你，润泽。
1: 你看今天有四位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是的。
1: 难道我们是要讲长征历史和长征故事吗？
2: 其实呢，在这段时间的红讲堂当中呢，我们啊把这个整个的长征组歌呢，从第一曲到第十曲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这四位同学呢，其实呢是要和我们共同去分享他们录制广播剧的感受。
1: 这个广播剧叫什么名字呀？
2: 我们现在呢正在录制的广播剧呢就是红小鬼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录的这一部广播剧，孩子们谁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录的这部广播剧叫什么名字呢？好，有请润泽。
6: 我们今天录的广播剧名字叫雪山上的小火种。
2: 哦，雪山上的小火种。
1: 听到这名字就知道这是我们在讲在红军在长征途中过雪山的这一部分的一段内容。
2: 是的。
1: 各位同学都分别饰演什么样的角色啊，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啊，挨个说一说呗。谁先来？谁先来？我们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啊。
2: 对，那你要先说我是谁，我饰演的角色是谁啊。
1: 对对对。

0: 我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呢，真正的成年人只是在这一幕里边啊，因为我们红小鬼的长征呢是一个系列的广播剧，
1: 嗯，
0: 然后呢在雪山上的小火种这一集里边呢，他这里边的角色只有一个是成年角色，
1: 哦，
0: 是老炊事员，
1: 哦，
0: 就是今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直没有出现的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嘛，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和演员的档期没约好，
1: 嗯，
0: 所以是今天就只录了孩子们的部分，
1: 对，就是我们分别来录制，
0: 哎，分别来录制，
1: 嗯，
0: 然后呢，崔宇晨所饰演的这个林队长，在我的设计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成年人，
1: 嗯，
0: 因为其实在红军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队伍，
1: 嗯，
0: 他们的年龄是普遍年轻化的。普遍年轻化的，只有呢，班子里面的前几位，前三四位是20岁以上的，
1: 哦，
0: 好多都是18、19的青年人，
1: 嗯，
0: 这样的队伍也并不少见。而这个既然叫红小鬼的长征呢，实际林队长这个角色呢，在我的感受当中，他应该是一个18、19岁，
1: 嗯
0: 啊，17、18岁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啊，所以他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是一个成年角色。这里边这个年龄比较小的是我们今天没在直播间里边的小石头这个角色。
1: 对，小石头大概是7、8岁吧，8、9岁。
0: 九岁以上
1: 、
0: 一定是9岁以上。
1: 嗯，
0: 9岁以上。刚才润泽说你多大？你几岁？
1: 实际年龄吗？
0: 实际年龄，对，你几岁？
1: 我实际年龄是十一岁
0: ，对吧？就跟他年龄差不太多，
1: 嗯，
0: 比他年龄呢，也许再稍稍小一点，
1: 嗯，
0: 啊，稍稍小一点，
1: 嗯，
0: 因为在我们那个长征的这个真实历史上呢，年龄太小的小红军是很难跟着一块儿行军的。
1: 对，因为整个这个途中实在是太艰难了
0: 啊。对，嗯，所以呢，那9岁参与长征的，这已经是一个，很极限值的这么一个数据了。
1: 是的，9岁才上小学3年级呀，
0: 啊。对，更多的孩子呢，
1: 嗯，
0: 是在这个长征的途中呢，有的是留在了后方，
1: 嗯，
0: 有的呢就是交给当地的老乡帮忙寄养了，
1: 嗯，
0: 然后在长征结束之后呢，家长有的回来找到了，有的没找到，有的家长就没挺过来，
1: 嗯，
0: 就是他整个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很让人揪心的过程。
1: 是的，
0: 哎，对，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的这个系列剧里面呢，我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有把它写得太悲伤，因为我们在彩排练习的时候也问过孩子们，我说你们希望这个角色怎么样啊？因为这里边，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一集里边有一个角色其实挺危险的，是吧？
1: 对，就
0: 是谁来着？
2: 安宁
0: 是吧，
1: 啊？
0: 这是张静子是不是？
1: 对，
0: 来你给我们讲一讲，你在这一期角色里边录这个人物，你什么感觉？我记得刚才你还说，你说这个安宁这角色2回危险了是吧？讲讲是怎么回事，说一说。
2: 我觉得他，
0: 你离个麦克风再近一点可以的。
2: 我觉得当时我录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危险。之后我也当时我承受他的角色的时候，感觉很害怕嘛。因为根据他的情节来讲，他就是，因为林队长说了嘛，如果在雪山上睡了，他就跟死了一样了。之后当时这角色不是。
0: 你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2: 对，
0: 离麦克风
2: 就是说他不想走了，或者是他想睡，之后我就感觉很害怕。
0: 对，
1: 就是在内心当中是特别担心这个角色后续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是吗？
2: 嗯
0: 嗯。那你理解安宁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我觉得他也挺坚强的，因为他当时总是想睡，总是想坐下，但他也是坚持挺了过来嘛。
0: 嗯，
2: 之后我觉得他也是很坚强的。
0: 你觉得他睡了会怎么样？
2: 他睡了他就回不去了。
0: 啊，回不去了。
1: 回不去了。
0: 啊，就走不出去了，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在整个这个台词里边呢，林队长有一段台词是专门讲了在雪山上要是睡着了，要是坐下休息了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惊险之处。林队长，崔宇晨，你饰演的角色说过的这个话你还记得吗？
1: 对，是在哪一段？
0: 你给我们大概讲一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呗。你饰演的这个林队长啊，他的台词在那块是怎么说的？
2: 嗯，他说的
0: 是，来，你也是把麦克风抓过来可以的。
1: 对，
2: 是，都听好，山上不比平地，谁都不许乱跑，不许掉队，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不许坐下，不许睡。
1: 嗯， 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0: 对，
1: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林队长虽然说是一个十七八岁或者十八九岁的一个青

0: 年的角色，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比较难的，因为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年龄差的。对于崔宇晨来说，他才是一个10岁、11岁的小女孩，来录制一个这样的角色，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你很棒啊，宇晨。
1: 那你整个的这个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理解林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我认为呢，他可能是比较关心队员的，因为他后面在阿宁第一次遇险快掉下去的时候，他是会提醒阿宁说走慢一点，脚踩实的。后面在第二次的时候也多次提醒了阿宁不能睡觉。
0: 非常的关心整个红小鬼在这一路当中的行程，然后非常关心他的这些队员们，是不是？
1: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作里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了。阿宁，差一点点掉队。
0: 是的。
1: 但是后来怎么就没掉队呢？你还记得吗？
2: 是当时是一个老炊事员给了阿宁一片姜嘛，之后就让阿宁一直嚼着，他就又缓过来一点了。
1: 所以这一片姜很珍贵。但其实你的小伙伴也帮助你了，对吧？你的台词最后一句我记得是有写，就是谢谢你们没有让我坐下，没有让我停下，你还记得不？
2: 记得。
1: 那这些给你带来帮助的小伙伴里边，你能记住谁的名字？角色名就行啊，你别点那个演员名。
2: 小满、小树，还有阿浩，还有小梁，老师，还有林队长，算不算？
1: 啊，算。你看，就是问出这句话啊，就充分证明咱们的这节目呢，它就是现场的，
0: 是的，
1: 和孩子们的交流和访谈，
0: 是的。
1: 你知道，这就是和我们满天星艺术团和我们同声美文剧社共同学习过的孩子，他们也就是11、12岁，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就可以侃侃而谈，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孩子们虽然和长征这个年代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距离的，90年，那么孩子们呢，对于这段历史他们了解的并不多，但是通过我们去在这段时间排练广播剧，在录制广播剧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对于长征的故事他们现在知道了，同时又理解了，而且能够把握住这个角色，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1: 对。我们来问问小满吧，饰演小满的这位同学，在你的印象当中，小满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来，把麦克风抓过来，咱们和观众交流交流。
3: 在我的印象中，我记得在阿宁快要不醒的时候，小满拉住了阿宁，这样子阿宁才没有掉下去，
1: 就没瘫倒下来，是不是？
3: 对。
1: 那个时候小满累不累呀？
3: 我觉得不怎么累。
1: 小满不咋累啊，就特别轻松啊。
3: 就是呢，我觉得也是有些累的，因为毕竟阿宁快要不行了，所以抓住阿宁也是有一点点累的。
1: 对，
0: 有困难的，尤其是在雪山上。
1: 对，
0: 大家都在爬山的这个过程，首先呢在雪山上爬山，我们这个在一个高山上，这种气候上的这个本身我们呼吸就不会很顺畅。第二呢是
1: 有高原反应。
0: 对，有高原反应。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爬雪山的过程也是非常累的，这个山很高，然后孩子们又吃不饱，没有那么多的食物，所以呢这个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还得去爬，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孩子们整个在爬雪山以及他们饰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能够进入到角色当中去感受，都感受到了这种艰难。非常的不容易。
1: 好，我们还有一位啊，小梁，角色是小梁是吧？你看，这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唯一一位男同学，你来说说你理解的这个角色，我们的剧本里边小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
2: 在这个广播剧里，小梁是盛莲领头，我感觉他有起到一些带领他的战友去干一些事，就是有一些领头精神。当阿宁快掉下去的时候，然后他是第一时间喊拉住的。我感觉他虽然没有说像林队长那样，但我感觉他也有一些领队精神。
0: 嗯
1: 嗯，
0: 是的，
1: 小梁是个领队，是吧？
0: 小梁，
1: 我写他是个领队了吗？
0: 小梁是个少年领头。
1: 是少年领头，
0: 对，他的是在这个少年当中，他可能是年龄上比其他的孩子要稍微长一些，
1: 有点威望。
0: 哎，对，他是一个少年领头。
1: 对，因为那个我记得给他们讲戏的时候，我这小石头啊，是一个刺儿头。
0: 嗯，
1: 然后阿浩呢，他是主要四号。
0: 嗯，
1: 然后到小梁这块呢，他就比较正。
0: 嗯
1: 啊，就有这种领头的这个劲儿啊，这个很被你们很敏锐的捕捉到了，然后在表演的时候呢，也就把它展现出来了。
0: 是的，嗯，
1: 好，这是我们《红小鬼的长征》一个广播剧里边啊，刚才我们和饰演的演员角色一起交流了一下，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和我们同声美们呢，继续畅聊这一次《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的创作感受。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6: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7: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1: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
0: 是的，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呢是长征红色思政讲堂的内容。我刚刚啊在非常的感慨，我感慨的就是我们童声美文的节目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存在在哪儿呢？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带领各个学校的孩子们在排练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那么我们这台演出呢也在6月18号的时候隆重的登场了。我们这台演出呢也收获到了各方面对于我们的高度赞扬
1: 好评，
0: 收到了好评。那么我们在排演长征组歌的过程当中，就让孩子们沉浸到节目当中去感受，去了解长征的历史。孩子们通过排练节目，孩子们整个就知道了在长征这一路是多么的艰难，非常多么的艰险。然后孩子们从刚刚开始的对于长征不了解，一直到最后知道整个长征的故事，然后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我觉得这让孩子们体会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呢，这个我是觉得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带给孩子们的收获。那么我们接下来现在我们来做的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当中的这一部分，红小鬼的故事，红小鬼的广播剧的录制，孩子们同样是从刚刚开始不了解长征，到我们去给孩子们讲述长征的故事，让他们去了解，然后进入到广播剧的角色当中，他们亲自去饰演这个角色，去体会这个角色他在整个长 长征途中这种艰难困苦，所以孩子们呢不仅仅是了解了长征这段经历，不仅仅是了解了这段故事，了解这段历史，更是让孩子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今天的这种幸福。所以我觉得我们童声美文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我做的太有意义了。
1: 就是每次在做类似的这种选题的时候呢，都会油然有一种自豪感。
0: 是的。
1: 然后呢，我经常会说，我说孩子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在排演节目，我们去采访啊，请他们来上节目，都会去表达自己在整个排演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
0: 对。
1: 而我们作为成年人呢，作为这个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之一，也每次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精神上的洗礼。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孩子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在山下和上山
0: 之后的过程，
1: 我们的这个台词语言一不一致呢？就是感觉一不一致，说话
0: 语气状态
1: 不一致是吧？
0: 有什么变化
1: 来，谁来说一说？来小梁说。
8: 我觉得在山脚下，他们可能还觉得雪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跟正常小山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等他们上山之后，他们就会发现雪山跟他们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爬起来非常艰难，比正常的山难爬万倍。
1: 对。
0: 那从语气上有什么变化呢？你们在说台词语气的时候，
1: 那个
0: 分别来说说吧。
1: 分别来说说吧。
0: 镜子。
1: 阿宁先说说吧。剧里边的角色啊。
9: 我觉得在山下的时候呢，孩子们就是语气很正常，之后也会有一些笑啊，之后那个比较开心的感觉嘛，之后语气里能抽出一种愉悦。但是等到上山后呢，他们就是每次都是说话是很喘气很重，之后当他们看到阿宁快要掉下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紧张，之后话就是感觉有一些话的语气里透出一种担心的感觉。
1: 担心。那来林队长，你说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0: 语气上有什么变化？
9: 我认为在刚开始上山的时候，可能所有人对山雪山的感觉是就是觉得像普通的小山坡一样，然后直到上山之后，他们才发现那个风像刀子一样，而且那个而且走着会很累，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山崖。
0: 然后呢，
9: 而且呼吸因为是高原反应，所以也会很难。
0: 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语气？怎么说的？
9: 可能就是喘着说的，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上气儿比较，
0: 上气不接下气的哈，气喘吁吁的感觉是吧？
1: 来吧，小满说说感受。
3: 还没上山，在山下的时候，小石头很顽皮，然后就觉得，
0: 这山也没有多高啊，是不是？
3: 对，然后等上山之后，阿宁就觉得有些不适，然后就有可能
1: 有危险。
3: 有危险。对
1: 对，其实有危险这个词儿对于孩子们现在的生活来讲是很遥远的。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虽然没有在这个剧本里边明确的写他们翻的是哪一座山，可是当年呢，红军翻的是夹金山，是孟比山，是亚克夏山，是党岭山，海拔普遍在4000到5400米之间，其中党岭山达到了5400米。当时红军的军医回忆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爬这个山的时候，个个气喘，面色青紫，明显缺氧，其实就是高山反应不全症。但是当年呢，大家不知道是这个病。所以我们在台词里边呢，你们是听不到什么高原反应这种词儿的。但是每个人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我都会要求大家，这个一定是喘着说。
0: 对，气喘吁吁的这样
1: 去说。一定是气喘吁吁的说。
0: 对。
1: 而在历史上呢，真实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也爬过了雪山。也爬过。
0: 爬过。
1: 但是因为我没有在里边写啊， 就是他们的年纪更小，抵抗力更差，肌肉力量更小，然后肺的这种能量呢更低，
0: 承载，
1: 所以减员是很严重的。减员是很严重的。我在写这个，在写这个作品里边的有一段，我其实都想写到里边去。阿宁这个角色差点没活下来，但是都想写到这里边去。是也有一段这个记录的历史，说有一个班长啊，有个老战士就背着一个十岁左右的一个这个红小鬼，因为那红小鬼不行了嘛。其实你看，像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剧里边说阿宁说身体不行了，说这时候上来一个人背着，不很正常吗？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就背走到山顶的时候，他说那个好了，小鬼你下来歇歇吧。结果这个红小鬼呢就没挺过来，就已经就离开很长时间了。对。但是我在写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在跟孩子们排演的时候，我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有什么感觉，我说你们希不希望会有这样的结局。孩子们异口同声的跟我说不希望，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没把这一段加到里面去。可是我想呢，就像刚才小满说，他说饰演小满这个角色啊，
0: 石慧宇
1: 说，他说这个危险啊，生命危险，其实这个词儿对于他们都很远。
0: 对。
1: 我也不希望在这里呢过多的去强调和刻画红军翻越雪山时候的险和难，不过大家不能不知道。
0: 对。
1: 是，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里面呢要把这个内容来和大家去说一说的这么一个原因。
0: 是的，可能孩子们还不知道哈，你们在录制的这广播剧《红小鬼的故事》，无论是第一期我们录制的
1: 孙艺成的
0: 小号手，还是说雪山上的小火种，这个都是施展老师做的编剧，施展老师所创编的。你们之前的时候是不是都不知道是吧？
1: 没跟你们讲过吗？好，行，现在知道也不晚，
0: 现在
1: 知
0: 道
1: 也
0: 不晚。好，孩子们，其实刚才呢，就是我们在说，整个这上雪山的这个过程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艰难。从刚刚开始在山下，他们还觉得这山也没有多高啊，这小石头说。可是上到山上的时候，就说到，哎呀，这个，这风怎么这么大，像刀子一样哈。然后呢，从语气上，变化呢也是气喘吁吁的了。那我们能不能在直播间里边，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孩子们来，就是上山的这个过程，你们的台词来展示展示
1: 也行，是不是？来提前剧透啊，剧透一下，
0: 就是你一个人说一句就可以了，我觉得
1: 就按照咱们刚才录制时候的真实状态来就行，
0: 对
1: 吧？
0: 真实状态，
1: 挑一句自己喜欢的台词。
0: 对，就是
1: 你想先来吗，小满？
0: 对，
1: 好，你把麦克风拽过来，准备好。
0: 在录制的时候是怎么塑造这个角色的？这句话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1: 好吧，
0: 来
1: 啊。小满说他想先来。
0: 好，
1: 石慧宇你先来吧，你饰演的角色是小满。来，这句话是什么呢？
3: 可也有人能从雪里走出来。
0: 那你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1: 这是最后一句啊。
0: 这是最后一句，
1: 这是全篇在这一篇里边的最后一句台词。
0: 对，
1: 前面说呢，哎呦，这是爬过了雪山之后，这阿浩说，哎呦，我今天才知道，这雪啊能埋人，
0: 真能埋人。
1: 然后呢，小满就补了刚才那么一句，是吧？你在表演的时候怎么演的？你来还原一下好不好？
0: 对，怎么说的？
3: 可也有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前面我们提到了说空调为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因为这是一广告词儿啊，各位，最伟大这个词怎么评价呀？衡量标准是什么呀？它一定是千万种衡量标准。你比如说某些人因为病痛，他不能感受到普通人能够感受到的快乐，某些药物就能够改变这种情况，那对于他来讲这就是最伟大的发明，对吧？很多夫妻啊，因为种种原因呢，可能要不上孩子，然后这时候试管婴儿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些这个技术，能够让这对夫妻要上孩子，那对于他们来讲，这就是最伟大的发明。怎么想，他也轮不到空调成为全世界人民公认的最伟大的发明，对不对？但是，因为有一条广告词很经典，所以人们就沿用了这个话。它是一个传说当中的以讹传讹。很有意思的是呢，这个传说到现在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了，具体内容我在上一节讲空调的节目里边呢已经和朋友们分享了。在上一节的结尾呢，我们提到说空调的出现最初包括那个广告1949年刊登的时候讲到的都是一种商用场景，

根本就没有什么家用场景的出现。这个也确实符合空调诞生的整个历史。最初空调就不是给人用的，人家是给工业使用的啊，为了稳定生产才催生了空调这种设备的诞生。而像很多的设备一样，100多年前的设备它都有共通处，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技术远不如今天发达，所造出来的东西呢，它大，它笨重，耗电，而且呢价格昂贵。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把它放在家里，你就是有这钱，您家也未必有这么大的地方啊。第一个把这空调弄到家里的人，也不是为了在家里自个儿享受这个空调带来的凉爽，那么他是为什么呢？这个人啊是一个这个富翁，这个人叫查尔斯·盖茨啊，不是比尔·盖茨。这个盖茨先生呢，他决定要在家里边呢装上那么一台空调。为什么要装空调呢？人说了，我不是为了我自个儿凉爽啊，我是为了呀，让我收藏的那些欧洲名画，让这些名画在一个稳定的空气状态下保持它最好的状态。哎，这是我的目的。那今天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这个你都那么有钱了，你家也有地方，你给画能上空调，你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用用空调呢？这里边有一个观念，空调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有这么一种认知，说扛不住炎炎夏热的人是身体虚弱的人。这些富翁们，尤其是这些老富翁啊，男性老富翁，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身体虚弱的。所以这位盖茨先生呢，就是他到死他也没享受着这空调带来的这种舒爽。我估计他享受着了之后，他可能也就推广了啊。当然不是说他身体不好，而是说这盖这房子呢，他还是需要时间，是吧？在这空调，把他空调做到那机器做到那房间里边，这是需要时间的。房子没盖好，这人就没了。历史上非常典型的说不喜欢空调的这么名人是谁呢？是美国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吧？他有一个雇员啊，就曾经接过罗斯福的底儿，说这罗斯福对所有的空调都抱有很强的厌恶感，而且从来都是毫不犹豫的把这种厌恶表达出来，在媒体面前呢，就直言不讳的批评空调。美国有一个传记作者啊，应该是传记作者，他可能是一个商业作者，这个人叫玛莎·阿克曼，他就曾经评价过这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像他这种社会地位的人是不会向酷热低头的，就是一旦使用了空调就显得我软弱，是吧？我这男人嘛，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啊，这使用空气来让这个环境变得舒适，这是懦弱的表现。你看，这就代表了当年一代人的想法。再回头结合说这个慈禧啊，还是谁不接受这个电线杆子，不接受这个火车，你会觉得呢不可理解，这是现代文明之光啊，这多么的便利啊。但是当年的那些人有着各式各样的原因不接受这个东西。说一句题外话啊，今天我好像拿这事儿就是做了很多次例子，就是那个冲水的那马桶盖，智能马桶，今天叫这个名字了。就这东西刚刚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时，我身边几乎没有人说它好的。我去买这个回家使用的时候，顶住了很多很多人的冷嘲热讽。但是当我用了之后，我觉得真棒，真好啊！给我的父母普及之后，他们也从最初的不接受、嫌脏啊，到后来啊不习惯，到后来呢喜欢，然后如今呢离不开、依赖。这是现代科技之光啊！我小时候玩手机没有啊，我小时候玩电脑，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很早高中的时候就有电脑了。我爸我妈总说我说你成天就长在电脑上了。如今有时候他们不带孩子的时候，我也看他们一人捧个手机，是吧？都一样啊。呵呵，在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和舒爽面前，没什么人能有抵抗能力的。那这是我们说的题外话。再来说是空调给商业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前面说过，空调最初的诞生它不是给人使的，给这个印刷业呀、给这个军工业呀、食品业呀等等等等，都带来了极大的效率上的提升。然而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
如果没有空调，我跟您讲，今天的电影行业就可能不是这个水准，可能要完蛋。为什么呢？各位你想啊，看电影啊，包括到今天的那个技术，你说我在把这敞篷自然光进来，你看电影你怎么看？对吧？电影必须得有一个相对黑一点的这么一个空间，它的视和听这两个效果才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才能够达到一种极致。你说在露天，那永远也出不了好的电影效果啊！这可能是我武断一点，可能未来有什么技术能够改变，但直到今天是没有的。但你有没有想过，电影院咔一个大盖给扣住，里边又不透光又不透气，夏天能看电影吗？看不了吧。过去在讲电影院历史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个戏院和电影院在当初电影出现的时候有过一番激烈的商业竞争，就是看歌剧的那个戏院啊，和电影院在西方有过激烈的竞争。后来呢，电影院呢凭借着很多很多小吃赢了啊。过去的电影不见得多精彩，只不过新鲜而已，但是他凭借别的一些服务就赢了。什么服务呢？您可以去找我电影那期节目啊，在这儿不赘述了。咱就说这电影院，就即便是他有各式各样的增值服务，大夏天如果他没空调，各位你敢往里进吗？所以当年啊，在电影院用上空调以前，夏天是没什么人看电影的。没什么人看电影，你看什么电影啊？到那里边就中暑去了，对吧？哎，是因为有了空调技术的出现，并且在卖票的时候就承诺说，在我们这儿看电影，您能够享受得到像山顶一样凉爽的清新空气。所以那个年头，很多人到电影院不为看电影，人家就是想乘个凉，就跟今天很多人夏天到商场里边也不为买东西，就是为乘个凉是一样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夏季电影院从这个低谷陡然变成了高峰，然后因为这个空调技术的不断的发展，让电影院呢可以全年保持统一的温度，这才让电影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可以迎接八方来客。而这个时候大概是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1920年代的事情。无独有偶啊，各位，商业上的事儿啊，你永远不要想自己是这个什么一骑绝尘，你可能有领先，但你不要想别人不会去抄袭你，没有这种可能性。你做得好了，别人肯定要抄你。电影院用上了空调，它迎来了新的春天。哎，别的那些场景也需要这个呀。你比如说商场，最开始商场也是没有空调的，后来呢一看，哟，这电影院啊就用上了这个。于是在1924年的时候，底特律，就是那个造车的那个美国城市，后来破产了，就这么一个城市里边有一个商场也安上了中央空调。哎呦，这家让这帮人凉爽的呀，所以很多人都到这商场里边去购物去了。我还是那句话，不为别的，就到这儿来感受空调凉快，他们也愿意进。一凉快了，食欲啊、购买欲啊，什么东西都来了，所以这个商场生意特别好，有样学样啊。一个商场好了，下一个商场在构建的时候必须也要把空调装上啊，这是商场。还有各位，今天世界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盖在什么地儿啊？沙漠里边啊。这要是没有空调系统，你不开玩笑呢吗？我到你那边送钱，我还得难受，是吧？我还得不得劲儿，谁能去啊？所以这空调呢，在美国的发展历史上，在这个资本的这种崛起上，它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正像是我们前面所提到1949年的那个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这个广告上说世界上伟大的发明好多都来自于温带，是因为热带呢很炎热，夺走了人们的精力和志向。我说这个广告词就指向了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那个年头1949年啊，在那个年头空调主要还是商业应用。那么空调什么时候走进了个人家呢？恰恰就是在商业应用达到了顶峰的时候，1950年代
这种说法呢也许不太严谨，但是大概就是在50年左右的时候

0: 或者50年以后，空调开始进入了商用向民用进军的这个新的纪元，很多家庭开始购置空调，来让家里边的感受呢更加的舒适。那么为什么是50年代呢？啊，各位您想一想，是技术的原因吗？不是的。我们可以往前查一查，50年代以前什么是经济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对吧？你这空调哪有功夫研究空调这个事儿啊？50年以后，战争呢基本上就不在西方了，哎，他开始往这个，你看50年发生了什么事啊，就在我们周边发生了什么事，你一数您就数出来了。美国经济受益多年，再加上不怎么打仗了，这家用空调呢才开始进入到千家万户了。而又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战争的原因啊，50之后美国呢使用日本作为战略物资的生产国呀，还有这个助力日本的经济啊，到196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空调技术开始变得越来越发达了，日本开始崛起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空调发展史上的重要的几个节点。而我国的商用空调呢，大概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啊，这才慢慢的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的。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十几二十几年前，网上有一段子叫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了，当年就把这个啊当作是一个好玩的话，大伙儿呢痞里痞气的一说，呵呵一笑就结束了。可是我们也知道，骗子这个事儿啊，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把它根绝掉，也甭说谁受骗上当谁就是傻子。因为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前两天看一新闻，说是在这个群里边，一共这群就不几个人，结果呢，最终被骗的这人发现，除了自己以外，全是骗子。像这样的情况啊，那真是要提示大家注意了。其实骗子这个行当啊，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而且呢，往往这史料当中它都不记载，好多都是民间的事儿。那这个国和国之间如果发生了这个相互欺骗的事情呢，往往也会把它当作是一种忌。你比如说这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里边呢，就提到了文仲献了一个伐吴七术，结果只用到三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伐吴七术里边其中有一条呢，就是跟那个吴国借粮，可是呢还没到约定的时间，就把这粮食连本带利的就给还回去了。只不过还的时候还的是那种煮熟了又晾干的粮食，就是刻意伪装成这没毛病的粮食。还回去之后呢，这个东西还被吴国拿来当种子。那您想啊，煮过的粮食怎么还能当种子呢？所以这是肯定种不出来新粮食的。于是呢，吴国的粮食生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你看，只有像这种大事儿，它才能记录在历史当中。民间的小偷小摸啊，这个鸡鸣狗盗这种事情呢是很难被记述的。不过很难被记述不代表不会被记述。今天咱们就来讲一个古代人玩盗版造假的一个这个历史小事例吧。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段远远晚于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那个时间段。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汉朝。那汉朝什么时候呢？汉惠帝时期。那么这骗子是怎么行骗的呢？他们写假书，写假书，然后把这个书

卖出去赚钱。但是有朋友也会纳闷说，这里边有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呢，你把这书卖出去的话，你写的不好，谁买呀？你还是赚不着钱。那你要有能耐把这个书写到大家都想看，那你还何必造假呢？你就直接当一个作家就得了呗。逻辑上在现代它是这么回事，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古代的人有那么多识字的吗？哎，那问题就来了，没有那么多识字的人，你卖书你还想赚钱，然后你还造假，疯了吗？这不是，你这不是冬天跑到东北来卖冰是吧，跑到山西去卖煤吗？啊，跑内蒙去卖羊，你怎么赚钱呢？这事儿还得解释一下，当年这些造假书的人卖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他是要卖给官府的。那么官府为什么又要收这个假书呢？难道这又是一个腐败蛮憨的朝廷政权的故事吗？这事儿还真不是。不管你对古代的朝廷有多少的不满意，但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事儿还真就不是那个朝廷无能底下人刻意的欺上瞒下这种行为。那么这个造假的核心原因啊，是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我想这段历史呢，大家可能都非常了解了。但是秦始皇尽管是用了那么残暴的手段，但是天下的书就全都被毁掉了吗？我给您提一词儿，这词儿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老百姓啊，总有一些办法把自己所珍视的东西把它保存下来。过去我曾经讲过那个上书的故事，说那书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其实在民间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一听说有人要焚书这个风来了，赶紧把自己觉得重要的书呢想办法给藏起来。有的呢是藏在墙壁里，重新在墙上再做一个夹层，你外人看上去啊感觉就是一个墙而已，但实际上里边有藏书的夹层。有的呢是放在房梁上面，有的呢是挖深坑放在地下。放在地下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防潮，因为过去那个书呢，那个竹制的啊，就很容易在地下呢就被侵蚀了。当然这么做呢，也有很多书没留下来，可是有很多书留下来了。因为这个做的过程里边呢也有手高手低，有的人就比较实在，说我们家有书都知道哈，是吧，那我把我全部书全藏起来，其实别人一来搜没有啊，那不行，对不对？谁都知道你家有书，你多少得拿出点来啊，或者说你拿出大半部分，你藏起来最经典的，哎，你这是有高有低的。那么当年秦始皇干了一件焚书坑儒的事情之后，民间是有藏书于自己家中的这种情况发生的。那等到秦朝灭亡之后，项羽又到那个这个阿房宫里边烧一把金银财宝，什么书卷呢也都烧没了，是吧，这毁坏的更多了。等到汉朝建立，汉承秦制啊，对不对？我们过去也讲过汉朝的建立历史，咱们也知道汉朝建立起来之后这个当权者呢他有一个考量，说知道秦朝那么残暴的这种手段是没有办法再创造新的辉煌的，所以他们一直在想一个新的方式来。我们记得之前讲历史呢就讲到当年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呢，崇尚的是黄老之学，就是朝廷少管啊，官府少管，让民间自由的休养生息。等到刘邦的儿子刘盈当上了皇帝的时候啊，就是汉惠帝，这个刘盈呢就下了一道诏书，叫做除邪书令。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废除了当年秦始皇下的那个文化禁令，说家里边不能自己存书啊要继续发展诸子百家之学啊等等等等。慢慢的呢把秦朝以来设定的禁书啊焚书啊这种情况呢就全都给废除了。意思就是你家里有书你可以大大方方的拿出来了。可是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问题，这老百姓经历过折腾，你想想秦朝到汉朝，他实际上中间这时间是非常短的，秦始皇和刘邦他是同辈的啊，他们是生活在一片天空底下的，包括项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老百姓也怕折腾啊，是吧，你今天说烧我藏起来了，好不容易藏了这么些年，然后你跟我说又不烧了，让我拿出来，万一你忽悠我呢，我好不容易保存这东西没了不说，可能我还要被你治罪，这犯不上。所以很多老百姓选的

就是我看你的这个你什么态度，你朝廷什么态度，你不能说你想干嘛就干嘛。哎，我也非常谨慎的去看你朝廷怎么做。于是当时呢，就很多家里藏了书的人啊，他通常这种都是达官贵人，或者是有点文化的儒生，你别管他人家有没有钱呢，人家有藏书，对吧？他们通常呢，都会多多少少和地方上的头头脑脑啊，啊，你说是这个父老还是小官啊，都有点联系。他们呢，就经常去试探性的去跟这些人接触，哎，就是跟官面上的人交往，那请他们来做客啊，就是言语当中呢，就说出来自己可能有点藏书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捡的。那么你看看，哎，这玩意儿什么样？就把这书拿出来，拿出一部分，不能全拿出来，得自我保护嘛。说您给看看，说这个怎么处理？哎，那你想想，那朝廷这政令下来了，你普通百姓不理解，你官员你得执行啊，是吧？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要鼓励的。哦，这个态度一出来之后，那些藏书人这才愿意把书拿出来啊，给到朝廷。当然说这个给到朝廷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文化呀啊，这个书啊已经被毁了好多好多了，许多人呢都已经不知道前人的那个智慧是什么了啊。这个读书人有知识的人是非常痛心的，你想想他自己很清醒，是吧？我的学识很好，然后我们家孩子，包括我们家孩子的朋友，甚至我们孩子的孩子都跟文盲似的，他心里多难过呀。所以他希望把这些经典贡献出来，由朝廷呢统一整编，重新印刷啊，让这个知识能够传播出去。所以很多人是很有担当的，也很有责任感，就把自己的书呢就拿出来了。那么朝廷一看，哎，确实也是这个情况，需要把那些好书呢再重新加以刊印和推广。可是这过程啊，你光指着人家捐赠这事儿不行。一个呢是朝廷得表明朝廷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捐了书的人你得给人点回馈吧，是吧？你不能白拿呀。哎，于是朝廷呢就开始呢有一些有奖励性的这个行为出现，就是你要是有藏书啊，你贡献出来，那么我会按照规定就花钱给你一些补偿，就是等于说是朝廷买书吧。哎，好嘞，我讲到这儿您就大概能明白那些造假的是怎么赚钱的了。因为中间有那么多的书都已经遗失了很多年了，有些人对于很多书啊只知道名字，不知道里边什么内容，还有一些呢是知道名字知道目录，可不知道里边写了什么。这就给那些想赚快钱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他们赶紧就编写，反正那时候那书字数也少，是吧？咔咔咔咔咔咔咔就往上写，能对上目录的我就往目录里边编，对不上目录的啊就只有一个名字的我就咔自己编。总而言之呢，把这书弄出来伪造，哎，然后把这个卖给朝廷。那朝廷你想想啊，这当时他收书的人他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学识，没有这种学养能够分辨，那也就按照标准就收上来了。各位，就这一旦这不法分子发现这条道路好使的时候，那赶快就复制啊，这就是快钱，赶上朝廷收书的这一波，夸夸把这书全都弄上去啊，假都造出来，也不用做多，反正就一册就完事儿。交上去之后，他们拿钱跑了。你等到朝廷花时间请学者一一鉴别，说哪个书是真的，哪个书是假的，哪个书是不是得归档啊、成册呀、集结呀，发现这书有问题的时候，你说你问谁说这书在哪儿买的呀？跟谁买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没有这个记录。朝廷当时也没料到有人能造假卖这个书。就只能吃这哑巴亏，后来还需要呢，有一批学者，就是不断的去甄别，说这书这块好像不太对劲，那块好像不太对劲。所以今天我们去学习有一些这个比较古早的那些书籍啊，或者这个经典的时候呢，你都会发现它有版本的区别。哎，你这个版本的区别呢，有的时候是书写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传播的问题。但是呢，你如果去了解这些书背后的故事的话，你会发现有些书呢，人家会告诉你说这里边有疑似伪造，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这很好玩，这么一个过程。哎，所以我们说呢，汉朝时候就已经有骗子啊，靠这卖假书、造假书卖给朝廷来骗朝廷钱了。那时候要是有一个

0: 家反诈 APP， 那可厉害了。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我是施展。前面我们提到啊，说大明王朝刚刚建立没多久的时候，这南京作为朱元璋选定的国都，就已经修建了一些专门给老百姓洗澡的澡堂子，就接待当时修建都城的那些民工。其实这东西呢，并不是明朝首创啊，很久以前中国古代就有这种商业的澡堂子了，南北朝的时候就有。而且那个时候那澡堂子呀，它就已经开始分档次了。据说呢，当时有一个叫明义楼的地方，它是分三层的一个浴室。上面那层呢，是招待贵人的，有钱有势的，如果要是洗澡的话，不在自己家洗，就到这儿来洗，用一个专门的词儿叫清，清洁的清。然后中间这层呢，是专门给君子士流来使用的，就是要有一定的身份啊，要有一定的地位，能够在中间这一层来洗。最下面这一层叫庶类也啊，就是庶民普通老百姓，他们在下面这一层洗。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说这三层你要是这么分的话，你会有一种感觉，能不能是上面那层它先用完了之后，这水给中间这层，然后中间这层用完了以后，这水再给下面这层呢？这事儿不好说啊，确实是不好说。但是你从他那个用词当中你能看得出来，富人洗澡有钱人洗用了一个清字，君子洗澡用什么呢？用了一个凉字，清凉的凉。老百姓洗澡呢用了一个浴字啊，洗浴的浴。这仨字放在一块呢，你会有一种感觉，就只有这洗浴的浴，他才是真真正正奔着把自己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这个目的去的。头两个呢，那就是让人舒服啊，让人得劲儿，让人享受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从这儿就能看得出来，洗澡这种事情从古时候开始，它就是不同的人啊，有不同的体验的。那么我们再说回大明王朝这个公开的啊营业性的这澡堂子，当时这明朝这澡堂啊，它是靠什么盈利的呢？主要是收门票啊，多少钱呢？就是一钱。哎，那这个一钱是一什么概念啊？我看这资料里边说呢，明初的时候普通老百姓的平均一天的收入大概是两分，也就是说想凑够一钱，这老百姓得干五天活才能够凑够。那是什么概念呢？各位，就是今天让你用五天的工资去洗个澡。也许有朋友可能会想了，这好像也没什么，那一定是因为呢，你可能兜里边有点。

余富，或者呢你有底气，就是你不靠这个收入来养活全家老小。假如说你这收入还没等赚来呢，就已经分配出去了，家里边急等着你这一天挣这点钱买米下锅，给孩子买这买那啊，给媳妇买这买那，给爸妈治病，什么都指着你这点工资，我才不相信你会拿五天的工资去洗一个澡，而且把它变成一个常态，这是很难的。现实生活它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一钱这门票钱算不算贵呢？嗯，初期来讲呢，真不算便宜。啊，据说到明朝中期的时候呢，这收入慢慢的涨起来了。每天呢，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大概是五分，也就是说两天的收入大概就能去洗一次澡了。听起来呢，这大众浴池洗澡，它的这个票价啊，要是结合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呢，它也确实不能说得上是非常的便宜。但是人家浴池也得维持下去啊，对吧？那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我看一资料里边说的特别好玩，他说普通老百姓假如得攒好几天的钱才能够去洗一个澡的话，那就一定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去洗一回我得够本啊，我得脏成什么样我才能到这澡堂子里边去洗，那到那澡堂里可劲儿泡可劲儿搓，一定得至少得搓掉一层皮的，这才算是过瘾。这事儿我理解，我小时候呢调皮啊，也确实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条件能够在家里边洗澡，我们北方呢还流行那种大澡堂子，很多人呢都可以在一个大的空间里边有淋浴啊，还有那大的那个泡池啊，可以在那里边泡。这我小时候就有这种事情。那年头呢，一个是不爱洗澡，哎，小孩嘛，你想想他懒，另外一想呢，我都花了钱去洗个澡，我肯定得来够本，所以那时候总是把身体弄得特别脏的时候才去洗。但那是小孩，你想想一小孩你再脏能脏到哪儿去？可是如果放在古代，本身这普通老百姓他的日常的这种干净的程度跟现代人就没法比，他再有那种花了钱了我得洗一够本这心思，那您想想当时那澡堂子那水他得什么样吧。所以为什么总泡澡堂子的人他知道他早起去，就因为这个水干净。今天我们再去一些公共沐浴场所啊，你会发现呢它里边有提示，皮肤病人不能进呢，心脑血管疾病的不提倡啊，老人太老的小孩都不提倡，没有监护人进去他们自己进，还有呢就是醉酒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会对谁来洗做一些限制。但是你看他那里边有没有说过身上太脏的人不能进去洗？没有吧。放古代您想想，明朝时候有一本书叫《七修类稿》，在这里边呢就写了当年洗澡的时候这状态，叫男子背不洁者，肤垢腻者，肤泛涂污者，痒者，鼻者，纳一钱于主人，皆得入澡焉。哎，我这么一说呢，我刚才还说的还客气了啊，仅仅是说这身上不是很干净。人家这里边讲什么？说那些别说是贩夫走卒，就屠夫，各位你想想啊，杀猪杀狗的，那一身油一身血，这扑通交一钱就能进到那澡堂子，你跟着正泡着呢，然后咔嚓那人一进来，这水里边翻血花翻油花，你闹不闹心？比那闹心的，人家明明白白就说了，身上不干净的啊，这个身上油泥多的，还有那皮肤病的，哎呀，不管什么样的，只要拿一钱给到这个开澡堂这人，直接就能进水里，恶不恶心？哎，但是当年啊，这个那澡堂子就这么营业，对吧？为什么呢？说白了，那就是这人们对于健康这个事情的这种理念和今天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对于成病的这个原因和今天也完全不一样。那而且我估计当年呢，这些人可能也自己也理直气壮，是吧？我是花了钱来洗澡的呀，啊，老板都不觉得怎样，嗯，你们这些一块洗澡的啊，咱都是一个生活水平线上，你瞧不起谁呀，对不对？而且咱说实话啊，当年那个状况呢，恐怕有点什么皮肤疾病的人啊也挺多。由此呢，就是如果不让这些普通老百姓来洗澡，说你稍稍有点皮肤病就不让进，这个
也许会损失很多的客户。那么你想想这样的澡堂子，那它的这个卫生环境就真的让现代人是很难入眼的。那不过澡堂子里边的这个卫生环境的确让人觉得一言难尽，它这个治安环境也确实很值得我们去了解了解。那在这里边呢，就因为治安这事儿，我跟你讲，一涉及到这个澡堂

0: 这个节目呢，最开始呢是打算做300期，后来呢打算做500期，当然现在我看了一下，它都有700多期了。那么其实可以说呢，最初买了这个节目，按300期这篇幅买的听友呢，真是掏上了合适了。我也跟您说，现在买也掏上也合适，因为我还得接着往下做，也希望各位朋友呢多多的支持，多多的收听。这个节目里边呢，既有人文小史，也有呢历史的细节，还有世界史的内容，名人的小传。最近又新添了一个板块，叫跟古人学系列，跟古人学做人，跟古人学做事等等等等。以前很少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一旦动了这个心思之后呢，就发现古代人身上有很多的内容其实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我提到这儿呢，咱多说两句啊，有朋友可能会问，说跟古人学什么呢？古人那个时代又没有电脑，又没有网络，然后还没有汽车，他们发展的那么慢，有什么可跟他们学的呢？他们已经死了呀，那听听故事不就得了吗？我跟您讲，恰恰因为他们已经过世了，所以才要跟他们学习。因为这个人啊，只有过世了之后才好盖棺定论。我们跟一个人去学怎么做人，那你要跟一个活人学，可能这个活人在世的时候各种荣誉加身啊，各种评价都是好的，可是谁知道他过世了以后什么样，或者说谁知道他会不会晚节不保，这事儿都不好说。历史上有太多的例子了，对吧？青年时引人艳羡，那是才俊，结果在大义问题上没弄明白，大局问题上没弄明白，变成历史的罪人，是不是？身败名裂，这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你说你怎么跟活人学呢？很难。而古人，因为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他的一生荣与辱、对与错，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直接的这么一个经验。去了解这些古人行事做事的方法，你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他的轨迹，这才是学习的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推出了这跟古人学做人系列，希望各位听友呢也能够喜欢。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如何才能走出自己的人生低谷？古人有许多许多的经历，因为好像很少有人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烦心的事情，一切都是和我的想象一样的，我觉得自己每一天都在高光时刻，每一天都在人生的巅峰。没有，每一个人都会面临人生的低谷，各式各样的危机。那当然有的人能够走得出来，有的人走不出来，区别在于什么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自己愿不愿意走出来。通常我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不喜欢现在的自己，我也不喜欢我现在的状态，但是我走不出去，我心里难过，我想改变，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李白著名的《将进酒》里边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这个唐朝伟大的诗人，关于他的生平各位一定不陌生啊！我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李白人生的片段啊，很多细节，从那些节目里边
1: 以及我们的很多

0: 介绍里边我们知道，实际上李白呢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啊，他并不是很满意的，他一直渴望在官场上有所建树，但是在皇帝的眼中你无非就是一个文人。后来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李白呢还曾经因为站错队差点就丢了性命。所以我们看这个《将进酒》里边的这一句，有时候他是自我激励，天生我才必有用，什么用我现在还不知道呢，但肯定是有用的。那么实际上今天我们再回头去看李白，有多少和他同时代的高级官员在今天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就说当年给唐朝带来了巨大损失的安禄山、史思明，我想问问您知道他的生卒年月吗？您知道他的生平吗？你感兴趣吗？对不对？同时代的杨贵妃、唐明皇，留下了一堆故事，但真正伟大的是谁啊？在文学、在诗词歌赋上真正伟大的只有李白啊。你学过唐明皇的诗吗？杨贵妃的词啊，有那个安禄山的舞蹈，还是有史思明的兵书啊？什么都没有，千古留名的李白，他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品，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即使是李白也有对自己的处境看不明白的时刻，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嘛。宋朝苏轼就说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什么叫旁观者清啊？提西林壁里这一句，这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啊。当你进入到人生的低谷，你千万不要封闭自己的内心，一定要找一些合适的朋友啊，找一些合适的人，不会伤害你的人啊，不一定能给你出什么主意。注意啊，盼望着谁给你指一条明路，然后你就能够怎么样了，从今走向人生的巅峰，这都是梦想。没有什么万金油式的答案，你今年七岁告诉你一个什么什么事儿，你活到七十都按照这个来处理都没问题，不存在的。人得自己救自己，你找一个，你在人生的低谷，你找一些不会伤害你的人，适当的释放自己的情绪，让自己从那个哀伤的情绪里边走出来，然后适当的要提升自己的眼界，提升自我。小的时候我们学登鹳雀楼，王之涣写那个最后一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听着好像是锻炼身体似的，是吧？我要想看得更远，我再登上一层。那么放在你的人生上不也一样吗？你要是想走出此时的困境，要尝试着给自己升格呀。怎么升呢？提高眼界，提升自我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好朋友，这都是好办法。当你提高了眼界，那你就真的会当凌绝岭，一览众山小了。你再回头去看看那些过去困扰着你的那些麻烦，那些困难往往都不是事儿了。小的时候我们都可能啊，因为写作业交不上犯过愁啊，假期作业没写完，老师明天就让教我，今天写不完我哭了，考试题不会哭了啊，跟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比系鞋带我慢我哭了。当你已经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你再回头看这些困难还是困难吗？所以这非常重要，你需要拓展自己的思路，不能被框在原有的这个局面里边。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打算活着回去。那么我们来看看古人都是怎么活的。那些活出了自我，那些千古留名的人，好多都是积极的对抗自己沉浮的命运，以及那些在国家呀、民族啊前途渺茫的时候啊，意志坚定，坚韧不拔，志存高远的人。孟子说的那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话说出来感觉跟唱高调似的，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啊。谁随随便便的就成功了啊？那样的人那得是多幸运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来得太容易，有的时候就不珍惜啊，也容易失去啊。既然古人都告诉我们说，时不时的呢， 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要转换一下思想，告诉自己，失败乃成功之母，啊，上天要让我们成大事之前，一定会对我们有所锻炼，有所磨砺。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什么呀？先苦后甜，厚积薄发的成才路径，这才是一条正道，这才是一条大道。我有一个几岁的时候我就认识的朋友，啊，这哥们呢，人是好人，但是说话呀，有的时候真的很不中听。啊，小的时候就那样，长大一直就这样。后来他当老师去了。有一回呢，我就听到他接他学生的一个电话。嗯，他难得回到家乡，我们在一块聚会，他接的学生的电话，那学生的意思就是跟他走个后门，说这次没考好，老师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像是哪科我忘了啊。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平时不学习啊，考试的时候你就发懵，那谁有办法呀？我没招，电话就挂断了。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这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你鼓励鼓励学生不行吗？但仔细一想，他虽然说的难听，可是说的没错呀。各位，这古人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励志的话，或者是描述客观现实的话，这话是难听，但是他没错呀。因为这些话我们过去听的太多，所以现在我们把它拿出来，感觉好像是唱高调一样。实际上真正到了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啊，你走过了这个人生的低谷之后，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道理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不断的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但是在中间你恐怕就是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低谷。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自己，我们要自己知道有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要走出去。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陆游告诉我们，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过去了，你才能看到下一步的风景。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经历过了这个低谷之后，你要总结经验和教训，你不能总在同一个地方卡倒。是吧？我记得前两天看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段子，他说有一算卦的大师，那算卦的大师，他说假如哪个女的啊过来找我，啊，是让我给他算算他的婚恋。说这女的要是相信我爱你这句话，那我都不用算，我就告诉你，你肯定啊。如果你只要你是只相信我爱你这个事儿啊，那你就肯定至少离一次婚。这个是个段子，但是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是需要总结经验教训的，你要提前的为你的下一步做一些打算。王安石在《登飞来峰》当中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叫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下一步怎么打算你要想好。当然很多东西你也不能光听别人啊，叭叭叭叭叭，包括我这节目，因为每个人面对的事情都是有独特性的啊，你不能拿一个事儿来套另外一个，一个道理去套另外一个事儿。古人也告诉我们，还是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你知道这个道理，你也懂，如果你不去做，你不去实践，那你没个成，走不出去。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今天这档节目啊，我们分享的这样东西呢，一定是大家现在特别需要的啊。那么秋风起，蟹黄肥，说起大闸蟹，最出名的就是阳澄湖
2: 啊。
1: 对，阳澄湖这三个字啊，就是金字招牌。那谁家的餐桌上啊，宴请的酒席上啊，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直接就是高级好豪华的代名词，
2: 对，直接就上档次了哈。
1: 对，你要是送人的话，你更得送阳澄湖的了，其他产地的是不是都差点意思哈？
2: 对哈，
1: 就是因为阳澄湖的品质好，别的产地取代不了。
2: 嗯，那肯定是哈，因为阳澄湖这个大闸蟹，我跟你说，那个头就比别的地方它就大啊。
1: 是的，高满黄肥的，你拿在手里就沉甸甸的，打开蟹壳是特别满的，而且关键是味道，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所有螃蟹都没有的甜，
2: 哎，有这个天然的甜味儿啊！
1: 是的，就是因为阳澄湖它中湖核心区域水质是碱性的，这是绝招啊！大家要知道，像有些海蟹呀、河蟹呀、稻田蟹呀，半个都是空壳，吃过吧？
2: 对，
1: 有的肉呢发咸，还有
2: 的还发苦、
1: 对，还有的特别死的那个肉啊！
2: 嗯、
1: 所以阳澄湖的大闸蟹，您要是没吃过的，您尝一下，一定会爱上。
2: 嗯，
1: 阳澄湖大闸蟹那个鲜美呀、是一种清甜的味道，你吃着是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然后流着油，那黄啊是越嚼越香，白白净净的那个蟹肉透着鲜甜的味儿，哎呀妈呀，不行了，口水都要下来了，
2: 对呀，给我都整馋了哈。
1: 所以赶紧提前准备，你自己家里吃的，准备送人的大闸蟹，你现在就定下来，早办早省心。
2: 那是哈。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还买不到呢，
2: 还怕买着假的呢。
1: 对，这个就是现实问题，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有数的，一年它产量就这么多，一定要提前预定。另外我们为了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2: 对，
1: 你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提货，那让全国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所以我说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就是够高端够时尚，更能帮你传情达意的，而且一张蟹卡呢小巧玲珑，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2: 对哈，中秋十一我们这个送人都送这个蟹卡，而且过节还有这个家人团圆的时候都要吃什么，吃大闸蟹。关键是吃大闸蟹咱们还得认准吃阳澄湖的，因为阳澄湖这个品质确实不一样哈，这个鲜香扑鼻，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饱满，所以每年哎我自己都会囤上十多张啊，留着是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亲朋送好友哈，而且是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可以提货哈。
1: 是的，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这很方便。但是蟹卡怎么选呢，朋友们，现在的购物方式真是太多了，您一定得选靠谱的。市面上好多品牌

0: 格卖着，买回来还不是阳澄湖的，你不好吃还花冤枉钱。所以首先在咱们电台来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是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1: 哦，
0: 苏霸王总部是隶属于苏州阳澄湖，如果您去到阳澄湖当地啊，直接可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和湖面建筑，可以做到产品溯源。那么阳澄湖中湖核心区域碱性水质养殖，鲜甜肥美的口感，180天精心培育，1天3次的人工投喂，螃蟹经过18次的脱壳成长，才能养出来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鲜甜啊！而且苏霸王还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理事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的挑蟹师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加上咱们电台团购的保障，所以您今天放心选。
1: 对，而且他也和咱们合作好多年了哈。
0: 是的，提货之后你拿回家蒸去吧啊，那个满屋飘香的感觉真受不了。母蟹呀、啊，都是那种黄发红红油外溢，然后公蟹呢是啊，蟹膏饱满丰腴，蟹肉呢就像玉一样的那个软糯肥美啊，
1: 白亮白亮的、
0: 哎、口感呢是非常的厚实甘甜的唇齿留香，而且它就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也可以多拆出7%的肉，
1: 这都少说了哈。
0: 对，高端就在这儿，就是这7%到10%品质就高了一大截，它就是饱满
1: 就出肉、哎、
0: 所以有需要的你一定要在今天抢，因为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了，蟹卡咱们提前备上几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你心里都有底了啊。那么今天带到节目的这款蟹卡就是我们精心挑选的
1: 最畅销的哈，
0: 哎，性价比极高，卡面价值888的蟹卡，
1: 888、哎、
0: 整整8只阳澄湖大闸蟹
1: 哦，这是4个8了，哎，8888、哎、
0: 寓意特别好。那么这8只蟹里面包含4公4母，
1: 哎，都多大的？
0: 公的是3.25，哎、母的是2.25，
1: 那就像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膏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非常饱满。大闸蟹呀，一定要达到咱们这个重量才能吃出品质。
1: 对，
0: 沉甸甸的，你一只手都托不住的感觉，特别有分量。
1: 对，
0: 那么统一零售价我说了，蟹卡卡面发888块钱。
1: 对，
0: 卡面上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都是888块钱。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我们进行预售，直接能打33折。
1: 3.3折，这比咱之前卖过的所有蟹卡都要合适啊！
0: 没错，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嗯、只要299，8只，4公4母，这是我们能做的极限了。
1: 那是，咱从来没出现过这么低的价格。
0: 我们自留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所以您稍后一定要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有很多听友来抢。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拿到不太多，只有30张，然后每个号码最多最多订3张，好不好？
1: 啊、限购哈，每人限购3张哈。
0: 哎，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记好我们的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今天我们自己留的价格也就是这个了，299，8只，送人呐、啊，自己吃，家里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啊，相当大的高。膏满黄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本档节目33折，到手只要299，4公4母的啊！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每位朋友限购3张。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再具体介绍一下啊，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它不是说单单一张卡片像银行卡，那不是啊，它是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你拿着送人特别美观，而且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随时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呢就是这8只大闸蟹，也是一个礼盒包装，
1: 对，
0: 360度的高端大气，还附赠您这个紫苏啊、姜茶、蟹醋、吃蟹工具。再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不会扫码操作的话，咱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大家提货的，
1: 对，你打电话就行哈。
0: 哎，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是不是今年买的卡，我就得今年提货呀？不是，你哪怕。

0: 说今年不吃，你三年五年之后去提都可以，
1: 长年有效、啊、
0: 长期有效的、嗯、大家考虑到的问题我们都考虑到前面了，所以您今天赶紧打电话放心抢购就好了啊。
1: 对，
0: 来我们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啊。哎，先生订购吗？
2: 啊，对，我订三张谢卡。
0: 好嘞，
1: 三张好。
0: 哎，三张谢卡帮您留下了、啊。
1: 订购成功了啊，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的，货到满意再付款哈。
0: 嗯，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苏霸王正宗阳澄湖蟹卡哈，卡面价值发发发888块钱的，里面包含8只阳澄湖大闸蟹，四公四母的啊，公的三两半，母的二两半，个个都是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一定要达到咱们这个品质重量，才能吃出阳澄湖的感觉啊。
1: 对，
0: 蟹肉鲜甜，蟹膏软糯，母蟹的蟹黄啊流着油，越嚼越香的感觉。朋友们，中秋节了是不是，咱们家里怎么可能不上一盘大闸蟹呢？
1: 对，
0: 你送人的话，你说你个瓜果梨桃茶叶拎过去也不是很美观，也不方便。
1: 咱这蟹卡也是在这个豪华包装的哈，
0: 是的，
1: 然后上面卡面写的888，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哈，送出去高端大气上档次哈。
0: 好，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只有30张啊，我们这个热线也是比较爆满的情况啊，您抓紧时间来抢购，每位朋友最多能订3张啊。
1: 对，接好电话165-0431-1001。哎，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哈。
0: 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订几张啊？
0: 好，咱
3: 订
0: 几张？
3: 3张。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每个人打进来都订3张哈，这真的是，因为你想想咱们还得自己送礼的时候自己用啊，送亲朋好友用2张哈，然后自己留1张，家人这个回来过节吃饭的时候咱们再整上8只大闸蟹哈。
0: 对呀、啊、说实话我3张我都感觉不够用，
1: 肯定是不够，
0: 我自己家1张都不够吃的，我还得送人呢、嗯、所以说这个时候您抓紧时间。
1: 对，而且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原价888的哈，然后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只需要299元。哎，这8只就都给带到了哈。
0: 嗯，是的，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苏霸王千亩阳澄湖现发货啊，现补现发，顺丰、京东冷链急速给大家运输啊，全国大部分地区咱们48小时之内都能到达，所以大家一定要预约，你预约了才会下湖捕捞，就是为了让您吃的新鲜。一般提前2天预约啊，假期的话你最好是提前3天扫码预约，48小时鲜活到家。
1: 对，关键是咱们咋的，这个是全程冷链配送，鲜活到家，而且有保障，什么呢，死蟹了掉腿了啥的都包赔付哈，咱们售后是有保障的哈、
0: 嗯、只要您及时签收开箱验货，收到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大家及时解决，我们合作多年的老品牌啊，您放心来订购就可以了，品质是真的有保障。我们是苏霸王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你哪怕去到阳澄湖你都能看到苏霸王明晃晃的3个大字啊。
1: 对，
0: 只做好蟹，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啊、
1: 嗯、
0: 喜欢吃蟹的朋友啊，想要送人的朋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卡面价值发发发888块钱8只阳澄湖大闸蟹啊。
1: 对，这原价就是888的啊，
0: 是的，今天团购价33折，只有30张卡，每位朋友限购3张，然后呢每张卡只要299块钱，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抢购。
1: 对，咱们都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今天我们自己留的价格也就是这个了，2998只，送人呢、啊、自己吃，家里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啊，相当大的膏满黄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本档节目33折，到手只要299，四公四母的啊，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每位朋友限购3张。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在这个时候呢，情谊往来的聪明选择就是这张蟹卡、啊。
1: 嗯，
0: 经常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哎呀，爱吃大闸蟹呀，但是啊，你最好别直接给他送跑。 螃蟹，因为呢，你不知道他们啥时候想吃，也不知道他们想和谁一起吃，是不是？你直接送一张蟹卡给他们，开壶之后，什么时候想吃蟹，什么时候人家就提货了，避免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咱们自己的心意，是不是？啊，那。

0: 家都在卖蟹，为什么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更好吃呢？更饱满呢？好水出好蟹，朋友们，苏霸王他家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区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丰富的水草啊，鱼虾呀，就给这个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这里的湖水是清澈透亮的，还有日光照射充足，所以蟹才能长得个大饱满。而且中湖区域它的水性偏碱性的，那么蟹肉更容易发甜，有鲜甜这个味儿，你其他产地就是没有。你说东北大米好吃，为啥只有咱东北的土地啊、气候环境都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因。你要想吃点高品质蟹的话，哎，你就吃咱们阳澄湖的苏霸王的这个。关键是人家有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180天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小螺丝啊。螃蟹经过18次的脱壳生长，才能长出苏霸王大闸蟹这个品质啊。
1: 对，关键是啊，人家原价是888块钱8只的4公4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只需要299块钱，那太合适了，是不是？而且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能提货，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有死蛋有坏的缺腿的啥的都能包赔，都能包给你
0: 包售后的，
1: 包售后的哈。而且是这个卡是长期有效，不是说你今年不吃今年就作废了，不是，是你以后3年5年都一直有效，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都可以提货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因为只有30个名额，现在就剩将近不到10张了啊。然后每个人仅限购3张，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接听一下电话啊。
0: 好啊，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购订3张。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哎，稍后等我们给您汇电话，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哈。
0: 嗯，是的，朋友们，就是吃到自己嘴里，吃到肚子里的才真正是自己的。
1: 对，
0: 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来越觉得了，我们就是要享受每一天，就是得到我们喜欢的东西。你像吃，就是最能满足我们幸福感，最能达到幸福离幸福最近的那一刻了。
1: 嗯，
0: 真的是亏啥不能亏了我这张嘴。尤其是过节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吃点好的，而且说实话真的也就只有秋天啊这一个季节你能吃到好蟹。而且咱们吃蟹的话，你就整点，哎呀，说我买点这个河蟹啥的啊，吃一口得了。我跟你说，没吃过阳澄湖的你真得尝一尝，
1: 真不一样，品种都不一样啊。
0: 对，咱们这边也有螃蟹，说也挺好吃，但是它还不是一个东西。还有这个品质是一方面，体格这个头也是一方面。你说那个河蟹吧，稻田蟹啊，1两2两的也能吃，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说，阳澄湖大闸蟹真的要达到咱们这个品质才能吃出这个高端。咱们这里面888卡面价，里面8只蟹4公4母的，公的能达到3两半，母的2两半，足斤足两，超大只沉甸甸的，就这个个头性价比真的很高，非常饱满，你用手一只手都感觉拖不住的感觉，很有分量的。你打开之后呢，每只蟹它都是蟹肉饱满的，然后那个小肉丝儿啊都非常的滑嫩鲜甜的感觉，公蟹那个膏啊软软糯糯的非常香，然后母蟹那个蟹黄很饱满流着油，你就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到，每年也就是这一次两次的。
1: 对，
0: 所以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来抢购啊。
1: 对，
0: 我再说一下，卡面888的今天团购价33折，只要2998只，4公4母，也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再跟咱们的老吃家交流一下啊。就是我自己家都得囤3张，为什么呢？阳澄湖大闸蟹整个秋季我要吃3次，首先就刚开湖的时候，9月底你吃一次啊，这个时候你就吃母蟹啊，
1: 哎，
0: 母蟹尝鲜流着油，你吃蟹黄。然后10月份的时候，你公蟹母蟹都很好吃，就是它那个蟹肉啊是非常的肥美香甜，那10月份你蟹肉是最香的。然后等到11月、10月初的时候，你去吃那个公蟹的蟹膏，公蟹正当时，就那公蟹的蟹膏都糊嘴呀。
1: 对，
0: 那公蟹已经长到巅峰了，又大又香，蟹肉又饱满，蟹膏又多，真的朋友们，你多囤2张真的没毛病。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了，每位朋友限购3张，因为我们节目也是有限啊，一共就来30张。你说正常人卖888的，全国各地都有门店的，咱们节目秒杀，只要33折，

0: 299八只，就这个价格你就定去吧。
1: 对，
0: 那但是今天299八只，而且咱们还是啥呀，谢卡的包装，是不是提货之后还是精美礼盒的，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非常合适有面子啊。
1: 关键是大牌子还有什么品质保障，就送到家，你就是先抠他那眼睛，看他眼睛不动了死了，这个马上给你补发，然后捏那个蟹腿，蟹腿要是不饱满一捏空也给你补发哈。
0: 大品牌嘛就是有这个保障，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赶紧订购啊。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我们自己留的价格也就是这个了，299八只，送人呐，自己吃，家里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啊。相当大的膏满黄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本档节目33折，到手只要299，4公4母的啊。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每位朋友限购3张。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再具体介绍一下啊，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它不是说单单一张卡片像银行卡，那不是啊，它是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你拿着送人特别美观。而且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随时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呢就是这8只大闸蟹，也是一个礼盒包装，
1: 对，
0: 360度的高端大气，还附赠您这个紫苏啊、姜茶、蟹醋吃蟹工具。再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不会扫码操作的话，咱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大家提货的。
1: 对，你打电话就行哈。
0: 哎，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朋友们，你早办，你早利索，早省心。这螃蟹怎么也是咱们国庆中秋的时候必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今天你就是给它办完了啊，咱们就不用再想这个事儿了。
1: 对，
0: 邮到家去之后，啥时候想提货，啥时候想吃了，你就提前2天预约，或者给咱们这个客服打电话，都可以给大家解决啊。
1: 对，包括咱们这个卡送出去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哈，特别的有面子，上面卡面价是888呢哈。
0: 好，迎进6号线的电话，你好。
2: 喂，
0: 哎，订购吗，先生？
2: 啊，我想那个订那个
1: 蟹卡，
2: 什么88那个？
1: 对，蟹卡完了，今天价格只需要299啊。
2: 怎么买啊？
0: 好，
1: 现在就订购成功了，然后一会儿给您，稍后给您回电话啊，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节目里就不跟你多说了，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
0: 嗯，是的，已经帮您把名额留下了，先生，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1: 嗯，然后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因为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有最后的，我看一查了一下，剩6张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提醒大家一下，咱们这个卡是常年有效的，不是说今年买完了今年不用就失效了，不是，一直你是3年是5年，想什么时候提就什么时候提，就只要是开壶了有蟹就行啊。
0: 嗯，是的，朋友们，我小时候呢家里也有就是做河蟹的亲戚，我当时吃的挺香，但是吃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之后，我真觉得惊艳，我的妈呀，每次吃阳澄湖大闸蟹我都有一种就被幸福噎到的感觉。哎呀，你说这个中秋佳节和朋友们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你嗦一口那个蟹腿儿，再嗦一下那个蟹黄，配一口小酒，哎呀，那滋味真的就是赛神仙了。
1: 那可不，
0: 就是这么肥美的大闸蟹，谁能忍得住啊？就是你首先你得跟咱们的这个父母，是不是啊？亲戚来分享吧，最亲的人，你们一定要吃点好的。再有就是我们感谢咱们的，比如说客户啊、领导啊、朋友啊，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赠送给他们这一张小小的蟹卡啊，就是一份小心意嘛，好吃的，你说谁能拒绝呢？
1: 对，关键是原价是888块钱的哈，卡面上面也写了888八只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今天节目当中只需要299块钱哈，这个8只就给您带到了，然后每个人是限购3张的，还有最后的6张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咱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在这个时候呢，情谊往来的聪明选择就是这张蟹卡啊。
1: 嗯，
0: 经常听到有一些朋友说， 哎呀，爱吃大闸蟹呀，但是啊，你最好别直接给他送螃蟹，因为呢，你不知道他们啥时候想吃，也不知道他们想和谁一起吃，是不是？你直接送一张蟹卡给他们，开壶之后，什么时候想吃蟹，什么时候人家就提货了，避免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咱们自己的心意，是不是？啊，那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更好吃呢？更饱满呢？好水出好蟹，朋友们，苏霸王他家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区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丰富的水草啊、鱼虾呀，就给这个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这里的湖水是清澈透亮的，还有日光照射充足，所以蟹才能长得个大饱满。而且中湖区域它的水性偏碱性的，那么蟹肉更容易发甜，有鲜甜这个味儿，你其他产地就是没有。你说东北大米好吃，为啥？只有咱东北的土地啊、气候环境都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因。你要想吃点高品质蟹的话，哎，你就吃咱们阳澄湖的苏霸王的这个。关键是人家有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180天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小螺丝啊。螃蟹经过18次的脱壳生长，才能长出苏霸王大闸蟹这个品质啊。
1: 对，关键是哈、啊，人家原价是888块钱8只的4公4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在咱们这个节目里只需要299块钱，那太合适了，是不是？而且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能提货，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有死蛋、有坏的、缺腿的啥的都能包赔，都能包给你
0: 包售后的，
1: 包售后的哈。而且是这个卡是长期有效，不是说你今年不吃，今年就作废了，不是，是你以后3年5年都一直有效，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都可以提货啊。然后赶紧拨打电话，因为只有30个名额，然后每个人仅限购3张，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苏霸王正宗阳澄湖蟹卡哈，卡面价值发888块钱的，里面包含8只阳澄湖大闸蟹，4公4母的啊，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都是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一定要达到咱们这个品质重量，才能吃出阳澄湖的感觉啊！
1: 对，
0: 蟹肉鲜甜，蟹膏软糯，母蟹的蟹黄啊，流着油越嚼越香的感觉。朋友们，中秋节了，是不是？咱们家里怎么可能不上一盘大闸蟹呢？
1: 对，
0: 您送人的话，你说你个瓜果梨桃茶叶拎过去也不是很美观，也不方便。
1: 咱这蟹卡也是带这个豪华包装的哈，
0: 是的。
1: 然后上面卡面写着888，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哈，送出去高端大气上档次哈。
0: 好，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只有30张啊，我们这个热线也是比较爆满的情况啊，您抓紧时间来抢购，每位朋友最多能订3张啊。
1: 对，接好电话165-0431-1001。
0: 我再具体介绍一下啊，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它不是说单单一张卡片像银行卡，那不是啊，它是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你拿着送人特别美观。而且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随时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呢就是这8只大闸蟹，也是一个礼盒包装，
1: 对，
0: 360度的高端大气，还附赠您这个紫苏啊、姜茶、蟹醋吃蟹工具。再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不会扫码操作的话，咱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助大家提货的。
1: 对，你打电话就行哈。
0: 哎，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啊。
0: 一卡在手，鲜活我有，就这张卡就是您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你看卡面写了888，是不是？里面是8只4公4母的，然后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就这个个头啊，真的是相当大的了。大闸蟹它大半两，价格都成倍的翻，
1: 那可不，
0: 个头也差很多。但咱们这款真的性价比超高了，就那大蟹爪沉甸甸的，一只手都拖不住，特别有分量。
1: 对，
0: 我们这2年吃的就是这一款，就是这个重量的苏霸王他家的，
1: 对，
0: 真的感觉非常好。
1: 而且跟咱们电台已经合作好多年了哈。
0: 是的，就是一年只有这3个月秋天你能吃上这一口， 最肥的，个个都是高满黄肥的，谁看谁不馋，千万别错过这口阳澄湖的原汁原味啊，鲜美。
1: 而且千万别错过今天的这个价格哈，原价是888的，卡面上都写了，全国统一零售价888，今天只需要299块钱，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每个人仅限购3张哈。而且不知道怎么提货的，或者说是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提货的，赶紧拨打我们的一个厂牌电话就可以，包括想要订购的也可以拨打厂牌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然后呢再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你再付款是不是。
0: 嗯，是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的味道就是高级啊，黄肥高白，鲜香细腻，软软糯糯，你真的没有平替，朋友们。
1: 那可不，
0: 你拎着290

0: 9块钱，你去市场上买螃蟹，你去买阳澄湖大闸蟹，首先你能买到吗？你其他湖的大闸蟹，你就买咱们这个，你能买几只啊？是不是？
1: 两三只啊。
0: 是的，299你能买啥呀？现在过节了，物价也是水涨船高，所以说今天这张卡你是送人的自用啊，都非常方便。299八只，四公四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的，您赶紧打电话来抢购咱们这一张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1: 对，而且我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张卡是常年有效的，3年5年都可以使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朋友们，卡面价发888的，但是我们节目也只有今天能保证是299这个价格，之后再上节目的话，也不敢保证是299了。
1: 对，
0: 因为阳澄湖大闸蟹从现在开始就是一天一个价，
1: 因为蟹越来越少，都被定了啊。
0: 是的，而且你想想，这湖就那么大，它产能不是无限量的呀。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找这个靠谱有品质的苏霸王原产地啊，您到那儿都能看到苏霸王的基地的。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最后还有几张卡，
1: 还有最终六张啊。
0: 是的，您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进行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1: 哎，我是江总啊。
0: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还是美食，其实吃饭应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像很多朋友都吃饭不应时，比如说工作忙啊，上班下班还得接送孩子呀，到家你说再做饭就非常的累了，然后时间还长，你这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儿。所以说给大家弄点这个方便快捷而且还营养的，让你马上就能吃上饭的，还得好吃。
1: 对，关键得吃得香啊。
0: 没错，所以就给大家来一个解馋的。我相信啊，咱们东北的朋友，对咱们来说从小就是万物皆可炖，
1: 对，谁不炖、
0: 哎、
1: 是吧，
0: 啥都能给你炖上。但是要说炖菜里边哈，我觉得百吃不腻的还得是炖牛肉。
1: 哎，又营养又好吃、
0: 哎、是啊。你就说炖个牛肉里边，你说加点萝卜呀，你加点白菜呀，你加点啥，你现在海带什么海带扣啊，什么鱼丸啥的，你都可以往里加。哎，这个炖牛肉有肉有菜，烂烂乎乎的，然后你配一个大米饭，这个太香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炖菜里的老大，我觉得还是筋头巴脑。
1: 哎，筋头巴脑哈。
0: 哎，这是咱们东北的经典名菜啊。那有的朋友说，你这筋头巴脑不就是炖牛肉吗？我家也炖呢，那怎么就成名菜了呢？我跟你说，这筋头巴脑和炖牛肉可真不是一回事儿。筋头巴脑它比你普通的炖牛肉要香多了，从选材到做法上都不一样。你看啊，从字面上看，筋头它是啥？是动物体内的那个肌腱和韧带，哎，那个带筋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巴脑它带个脑子，是不是？哎，它指的像动物的脑子那种软软糯糯腻腻乎乎的状态。所以说在日常的烹饪和食材的选择当中，这个筋头巴脑啊，就是形容那种有筋还有肉的，然后富含胶原蛋白和筋的那个部位，就是肉活、
1: 啊、
0: 所以说它更香、
1: 哎、你一说我都流口水了，
0: 是不是？这个连牛肉带牛筋的啊，口感细腻，给你炖的又香又嫩的，肥而不腻啊。那咱们这一款呢，而且选的是啥？是牛腩，就是牛腹部，它是非常好吃的一块肉。还有这个牛蹄筋儿啊，还有牛腩筋。这个筋哈，再提醒大家，它是比较养胃的。就如果你是胃不好的话，你吃点这个筋比吃肉还要好。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是又健康又美味，老少皆宜的。更别说这个牛肉的营养了，对不对？富含氨基酸，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那目前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筋头巴脑升级了，它不只是炖这么简单了，还有那种筋头巴脑的火锅。
1: 哦，对对、
0: 哎、大家是不是都看过？
1: 现在比较流行啊。
0: 哎呀，那个
1: 煮的烂烂乎乎的
0: 太香了。有的你爱吃的加点辣，不爱吃的弄那个五香原味的，然后往里边下点什么那个火锅丸啊，下点什么各种各样的菜，你爱吃啥你就往里下啥。
1: 对，
0: 你就路过那个馆子的时候，你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气，哎，香飘千里那个感觉。但是哈，我每次出去吃这个筋头巴脑锅的时候都挺心疼的，就 就是
1: 太贵了，
0: 对，特别贵，你至少得200来块钱吧，还得说是两个人吃，吃的甜嘴巴舌的，你还没吃够。但是你要是自己在家做呢，还挺麻烦的，不太会做，因为你别看这筋头巴脑好吃，它只要是带这个筋，它就不好炖。哎，你很难去把它炖的那个又入味又软烂。那我不太会做啊，还不能敞开了吃，在外边吃又贵，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
1: 哦，
0: 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筋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蒙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1: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用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是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糊糊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
1: 对，
0: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
1: 嗯，
0: 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啊，58块钱一袋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因为它一袋是足足一斤，你自己买牛肉还得50来块钱呢，生的，是不是？
1: 不是，
0: 哎，那么你要是买个5袋的话就得是将近300来块钱，290，是不是？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加量不加价啊，什么意思？直接给你数量翻倍，298块钱，你听好，一口价298，买5袋送5袋。也就是足足的10斤10袋了，朋友们。
1: 哇，10斤10袋只需要298块钱。
0: 是的，你想想298，你出去吃一顿饭是不是也得这个价呀？
1: 嗯，
0: 这回你10袋10斤，你在家能吃10顿，不是一顿啊。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 锅送给你一袋，老听众都知道吧，这活动我们以前可没有，
1: 那就是11袋11斤今天巴掌，
0: 没错，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一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

0: 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我们迎接一号线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2: 哎，对对对，订个金头巴掌。
0: 嗯，订一套哈。
2: 哎，对，
0: 嗯，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然后等着这个客服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今天这个优惠您就是抢到了，如果说收音机的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是298块钱，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一袋，足足的11斤11袋给您免费送货到家，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都可以的。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迎进二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3: 哎，对，我订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四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金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个牛肉，咱们这个惠七鲜的金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都能多吃上两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惠七鲜的金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
1: 嗯，
0: 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两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哎，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3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1斤的惠七鲜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五袋还能送你五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一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1: 对，
0: 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金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没有营养啊。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金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金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1: 嗯，
0: 热乎乎的这个金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
1: 嗯，
0: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所以说这个金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五袋送五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一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金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关键是这个味道咱们自己做不出来。另外再给大家算个账哈，咱们这个一袋是1斤装的， 斤市面上是50多块钱啊，58块钱一袋嘛，你想想生牛肉也得50多块钱，是不是？
1: 对。

0: 咱们给您做熟了，做特别的香，给你58块钱一袋儿，是不是怎么样？非常的合适，就这个价格。再咱们说298，11袋11斤，合一袋儿。不到20，才20多块钱，
1: 对呀，
0: 20块钱出头啊，咱们这一顿饭就解决了，而且它是一道压桌大菜，
1: 吃的可是牛肉啊，筋头巴脑啊，
0: 是吧？298，你也就是出去。

0: 新哈，它是精选了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草原的西门塔尔牛，给你只选牛肉，把这个牛腩肉啊、腱子肉啊、肉筋呢、牛蹄筋儿啊、牛腩筋啊，就全都给你汇聚在、浓缩在这一袋儿当中了。这一袋儿里只有纯牛肉啊，还有它这个老汤给你调出来那个味道啊，
1: 那个卤似的啊。
0: 对，老汤熬手工卤十几种中草药来给你进行一个味道的融合。所以说这个味儿在家你是吃不到的，就俩字儿鲜亮，吃完之后你就感觉四个字儿回味无穷、
1: 哎、
0: 唇齿留香。
1: 哎呀，
0: 是
1: 淌哈喇子了有啊。
0: 对，咱要说想吃好好吃一顿饭，就剩点大米饭，也就是这个筋头巴脑了啊、
1: 嗯、
0: 今天这个一袋是1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一斤，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5袋的，我直接给你10袋，10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1袋1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3: 对，我订一份儿。
1: 好嘞，订成功了啊！
2: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3: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
2: 好的，
1: 订
2: 购
1: 成功
2: 啊！
0: 嗯，刚才导播说有好多老听众啊，直接就是接近电话就订购了，订2套啊。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筋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啊、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1: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些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是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 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

0: 回味无穷啊，
1: 对，
0: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
1: 嗯、
0: 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298，买五袋送五袋、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五送五，前20袋再送一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个牛肉，咱们这个惠七鲜的筋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都能多吃上两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我不爱吃肉，其实哈、啊、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惠七鲜的筋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
1: 嗯、
0: 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两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啊，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3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一斤的惠七鲜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五袋还能送你五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一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1: 对，
0: 11袋、
1: 啊、
0: 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这个一袋是一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一斤，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五袋的，我直接给你十袋十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一袋一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二号线的5688，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五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2: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4: 对，
2: 哎，好嘞，下一位五号线的5166，你好，
5: 哎，你好，
2: 哎，
5: 啊，
2: 订购成功了啊！
1: 咱们都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无肉不欢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筋头巴脑。
1: 对，
0: 因为5分钟就能上桌，开袋即食。咱说你热一下就能吃，美味不需要你等待啊！锅里加热5分钟，你入口吃到的是纯正的草原的味道，有肉有筋，嚼劲十足的啊！然后说到这个吃法啊，除了这个你热一下直接吃，你还可以直接给它盖到大米饭上，做一个这个什么筋头巴脑盖浇饭呗啊，属于盖浇饭类的。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面的话，用它也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你把它倒到锅里，然后加点开水，给它咕嘟开了，里边再下点面条，哎呦，这是纯正的牛肉面了，真的是特别的香。如果说咱们想在家复刻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想吃一个筋头巴脑火锅的话，你也用它，
1: 对，
0: 你就把这个 筋头巴刀，你打开一袋到锅里啊，你这么一倒，然后呢喜欢吃辣的倒点这个火锅底料进去，这就是你的这个火锅锅底儿啊。
1: 哎呀柠檬你太会吃了、啊、
0: 哎，
1: 这又解馋又解辣哈、啊、
0: 对呀、啊、你想涮点啥都行，你说我再涮点肥牛片，我再涮点什么绿叶菜，什么都可以的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这个馒头类的面包类的，直接把它夹在馒头里边、
1: 啊、
0: 哎呦那个汤汁渗到馒头里你就吃去吧，
1: 中式牛肉大汉堡、
0: 啊、哎，所以说怎么吃怎么都对劲儿啊朋友们。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不仅方便，还给你做出这个千百种吃法，是不是、
1: 嗯、
0: 吃法很百变，所以说今天都介绍给大家了，赶紧回家去实践一下试一试啊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足足一斤装的惠七鲜筋头巴脑啊，我们给大家加量不加价，买5袋送5袋，总共10袋十斤，还能再多送你这一袋啊，但是节目时间可能结束了，我这一袋的赠送也没有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接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2: 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获得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1: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过去了啊！
2: 好，6号线的5143。
1: 哎，你好，
2: 李女士，订购了。
3: 我那什么，我订2份。
1: 好嘞，订
2: 购成
1: 功了啊！
0: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筋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没有营养。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筋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筋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1: 嗯、
0: 热乎乎的这个筋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
1: 嗯、
0: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5袋送5袋，一共10袋十斤，再多送你1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筋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您家2号线孙女士你好。
4: 你好，我要订一套。
0: 订一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啊、
1: 真的是，如果说妈妈们啊赶紧来订一套，因为怎么妈妈们做饭太辛苦了，
0: 太累，
1: 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不知道做啥，而且这个一下厨房现在那么长时间炖熬啊，人没那功夫啊，再一个还热哈、啊、还遭罪。
0: 对，
1: 所以说赶紧把这个筋头巴脑订上，然后开袋就能出一锅好的筋头巴脑，就能吃上了，是不是、
0: 嗯、它就是一道压桌大菜，你怎么做都行，热一下直接吃，就是纯正的这个牛肉的那个卤的原汁原味。如果说你想里边炖点配菜，你说家里人多我得往里炖点东西、
1: 嗯、
0: 可以，哎，也是10来分钟5分钟你就能出锅了，是不是？看你往里加啥呗。
1: 对，
0: 如果说想煮个面，你直接往里面倒点水下面条就完事了。如果说你想做火锅，像我说的辣的不辣的咱们什么都能涮，关键是这个味道咱们自己做不出来。另外再给大家算个账哈，咱们这个一袋是一斤装的，一斤市面上是50多块钱啊，58块钱一袋嘛、
1: 嗯、
0: 你想想生牛肉也得50多块钱，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咱们给您做熟了，做特别的香，给你58块钱一袋，是不是怎么样？非常的合适，就这个价格。再咱们说298，11袋11斤、
1: 嗯、
0: 和一袋不到20，才20多块钱，
1: 对呀，
0: 20块钱出头啊，咱们这一顿饭就解决了，而且它是一道压桌大菜，
1: 吃的可是牛肉啊，筋头巴脑啊，
0: 是吧？298，你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钱，但是在咱们在家能享受11顿这样这个酒店级的美味，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场内要是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咱们场外电话是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5。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时间关系，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1: 400-117-9799，400-117-9799，400-117-9799。
0: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

0: 帮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3: 我不是凶手。
2: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4: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四集。
1: 转眼第一局就结束了，我基本没输多少，大概4000块钱的样子，基本都是下底线了。第二局开始，先要洗牌，这次是那个瘦子先抓起牌来洗，他斜叼着烟卷，眯缝着个眼睛，嘴里骂骂咧咧，拿着牌哗哗的洗着。赌钱的人大都这样，嘴巴里都不干净，很正常，没什么毛病。他洗完了，把牌随手往桌子上一丢，好了，你们切吧。那个戴眼镜的也不客气，切了一下，大家都表示没意见，各自拿出钱来就要下注。我一看不能再傻等着，就老儿脸皮说，我总输，我再洗洗，看看能不能转转手气。那胖子呵呵笑着，呵呵，你手气确实不怎么样，我看呐，洗了也白打，就是送钱的命。大家轰一声都笑了，我脸上讪讪的，把牌拿手里洗了两下，把扑克又随手放了回去。我洗牌敢让任何人看，看上去跟别人洗的一样，没有任何毛病。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编辑了排序。底牌依次是两个开两个尖儿，一个六，一个开一个圈，一个四。最上边我放的是二和

圈勾和三开和二这样的缝隙很大的牌。依据次序，从最东面开始摸牌的，拿到二和圈是敢全部要底钱的，那他必须再下五千。底牌是个 K， 出来进不了缝隙，这样底钱呢就变成了一万。根据一般思路，第二家是勾和三儿，也是敢要底钱的，再钻个 K 出来，底钱就变成两万。K 和二也一样啊，这么一来呢，底钱就变成了四万。后面几手啥牌我不管，但是任谁去钻也总是死路一条。我呢就等着六和四就可以了，万一被别人拿去抠一下，基本是不敢全要底钱的。而且我还埋伏了两个圈儿，想想这一路填过去底钱得多少啊。万一我摸到的牌不好，我还可以贴一下子，不是？摸牌的时候，只要拿到一张比六大的，另一张我就可以贴一下，把暴涨的底钱全部掏出来。想到这里，我心里有点美，仿佛看到桌上大把的钞票已经进到我兜里了。不过从我脸上，可看不出任何表情。洗好牌，我也随手放在桌上，等人过来切牌。牌一放上桌子，果然有人要求切牌。那个大高个伸手过来随便切了一下，他切完后我洗好的顺序就跑了。不过这难不倒我，我就等着他切呢。刚才别人下注的时候我在洗牌，大高个切完牌，我故意拿出五百底钱丢桌子上，丢的时候我随手理了一下扑克，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牌序又被我恢复了。外表上看，我只是很随意的把牌放在了最中间，又把场上的底钱整理了一沓，好像场上所有人都没发现，急吼吼的就开玩了。我心里暗暗窃喜，看来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一把是那个麻子摸牌，他摸了两张牌在手里，端向着底钱，场上十个人，底钱五千。按照规矩，摸到手的牌不钻或者钻不进去的时候不可以亮开，所以大家不知道他手里摸的是什么牌。但是我知道他手里摸的是二和圈儿，这样的缝隙那是很大的，都敢要底钱。我美滋滋的等着他点五百块钱扔上去要底钱，然而他理了理手里自己的钱，摇摇头，嘿嘿，缝太小。说完随手把那两张牌丢在桌子上。我心里一沉，难道我恢复的时候恢复错了？上面不是二合圈儿？我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手指头，不对呀，我对自己的手感是很有自信的呀。不容我想太多，马上轮到了胖子，他摸了两张牌认真端详着，似乎是在思考。他好像下了很大决心，点出五百放在桌子上，表示要五百，然后随手去抠牌，是个红桃 K。 我心里咯噔一声，底牌如果是那个红桃 K 的话，我的确恢复了排序。那麻子手里确实是二和圈，他为什么不要呢？难道他知道那下边是个 K？按照计算，胖子手里是三儿和勾，可他为什么只要了五百呢？三和勾是敢要很多钱的，
难道

也知道底牌。我表面上还是笑吟吟的抽着烟。胖子翻出 K 以后笑了笑，哼，倒霉，没钻进去。然后就把手里两张牌扣到桌子上，接着是那个眼镜，眼镜摸了两张牌，应该是二和 K， 他看上去很激动，拿出5500，底钱我全要了，然后去翻底牌，还是个 K， 他好失望，很丧气的骂一句娘，把牌扣下扔进废牌里面。这时候轮到了老板，老板摸起牌淡淡的说，我要5000，然后去摸底牌，翻开一看是个 A， 他也不生气，随手把牌扔了下去，对那个麻子说了，看我多勇敢，四眼哥哥多勇敢，瞧你小子看了底牌输了也值当了。如果我不知道牌，我肯定不会怀疑。不过当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是不是要把底钱抬高一些，让凯子上钩呢？可是万一底钱多了被凯子拿走了怎么办呢？我有点迷糊了。看场上的情形，那个麻子和胖子有问题，老板和眼镜还不明朗。轮到了那个头上锃亮的年轻人了，他摸了两张随手就丢了，可能没有多少缝隙，我是他下家，我摸了两张，两张10也直接丢了进去，转眼到了瘦子那里，他摸两张牌看看，毫不迟疑拿出16000，表示要全部底钱，翻开底牌还是个 A， 他也输了，这样底钱从16000一下子变成了32000，继续转到那个大高个那儿，他表示全部要了，抠出了那个6，亮开手里的牌3和勾，一下子就把32000全部赢走了。我心里咣的跳了一下，原先我以为他也是凯子，看来不是。原因很简单的，三到勾这中间才多大的缝隙啊，4567890，如果前半圈底钱少10000左右，全部要底很正常，一般人抓到三和勾也就是敢要个28000的。要知道两副扑克里面有多少张 A23 勾圈开呀、啊、但是他竟然要了底钱，全部32000都要去了。难道我遇到了做局的，遇到了群风？我脑子里迅速搜索跟这个局有关的信息，三元的朋友说这个局存在很久了，按说如果局太黑很容易黄的，可这个局表面上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凭我的经验和感觉，我知道我遇到了新的签数和群风，而且是一起配合了很久的群风，他们的默契程度简直比电影里的演员还要厉害。有了这层认识，再看场上的形势和人，我就有点明朗了。我不敢确定的有两点，第一，我还不知道局上哪些人是一伙的，凯子又是谁，他们一群人做局签谁的，只是欠我的钱又觉得不太可能。行内有不成文的规矩，职业老签都去签彪子傻子，互相

之间是很讲究的，没有人去玩同行。三元的朋友知道我的底细，或许三元的朋友是个凯子，十有八九是这样。从目前形势来看，我在他们眼里是个凯子，三元的朋友不是他们一伙的。另外，除了我，还有哪些人是凯子？第二，也是我最关心的，他们是怎么认得扑克的？我输了这么多钱，怎么也得弄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吧？就这样走了，我还真不甘心。虽然在人家的地盘上我啥也不能做，但是我怎么也得睁着眼儿看清楚了再死心呢。如果我看出他们的毛病，说不定还能捡点漏呢。我得探探虚实，我这人就这脾气，人家认得牌，我肯定不能贴膜换牌被人揍啊。于是悄悄的把手上的创可贴揉了下来，在手里使劲捏了捏，丢在了桌子下面。首先我要试探一下，看看究竟哪些人知道底牌，哪些人跟我一样被人看作是凯子。按照我的想法，或许我搞清楚他们是如何认识底牌的以后，抓个现行，然后可以和其他几个凯子一起把钱要回来，也说不定。他们用的扑克是哪种高科技的扑克呢？是扫描扑克？我找了好几个角度，看了半天，觉得不像。看来我不能光看，我得主动做点啥才是。不能洗牌，不能切牌，不能换牌，那离离牌总可以吧？于是，我就趁着摸牌的时候，故意去把牌给顺齐喽。为了抠底牌方便，玩的时候牌是斜着放的。第一次我刚把牌给理正了，那个老板就马上又给推斜了。可以肯定，老板是群峰里的一个。第二次我趁着整理场中间的钱的时候，又把牌推正了，那个壮实一点的中年人马上又给推斜了。啊，中年人也是。就这样，我不厌其烦地推正了七次牌，有趣的是，分别被七个人给推斜了。我终于看出了门道，啊，他们必须看到牌眼儿，才能知道那是啥牌。我总是故意垒正扑克。终于有人不耐烦了，那个大高个不耐烦地说我，哎，你没事你总动那牌干啥玩意儿？没轮到你，你就不能消停点啊？你给搞正了，大家怎么扣底牌啊？我陪着笑，大哥，这不是怕有人认得牌吗？那个头发上有发蜡的小年轻接茬了，你认得啊？啊，我不那意思，我是怕有人认识啊。眼镜接了话头，谁认识啊？谁能认识啊？那真是神仙，你告诉我怎么认识啊？说着转过身儿，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那意思非要我给他一个答案。我被他逼得很无奈，我就说了，这都玩了好几圈了，万一谁用指甲去划牌啥的，那不就认识了？那个胖子马上说道，哎，小兄弟说的对，来，咱们这把完了换牌，换新牌，哎，别叫人在上面乱他妈做记号。大家纷纷附和，都说要换马上换，要玩就公平玩，不可以做记号。老板又拿出两副牌来，做出公平公正的样子。其实我已经看清楚场上的形势了，除了我和瘦子

0: 其他人都是一伙，只有我俩是凯子。看来我真的遇到了群风。我看三元朋友着急的样子，估摸着他也应该是个凯子，具体是不是我没有求证，谁知道呢？反正我还不能完全信任他，决定暂时不说。赌局还在进行，这功夫光底钱我也下了很多进去，我拿了大牌也能下注，但是终究不如人家认的牌爽快，输赢随自己便，想赢就赢，想输就输。这么一折腾，我又丢进去3万多。快中午了，上午的牌局就要结束了，我还是没看出他们认牌的诀窍，我郁闷坏了。这时候来了一个人，那人估计是食材批发市场的一个摊主，他看大家在玩也有点兴奋，拿出钱准备上来玩，但是场上的老板不想让他上来玩，来回找理由推辞那个人，磨叽了一阵儿，那人最终也没有上场，他站在一边看着热闹，很眼馋的样子。我就对这个人留起意来了，说不定从他身上能找到一点线索。中午吃完饭，大家还要继续玩，我连连摆手，先不玩了，还得看食材呢，来了2天光玩了，差点把正经事儿耽搁了，家里还等着我的食材呢，说什么也得看看啊，不然交代不过去，我得在市场逛逛，挨家看货比较比较。大家都说你干脆在这家买得了，老板也不是外人，不会坑你的。托辞我早就想好了，单位叫我定做狮子，不要大理石。无巧不成书，哪知道最后进来的那摊主就是卖石头狮子。他一听，好嘛，来买卖了，也不想上场玩牌了，非拉我去他店里看看。我就坡下驴，表示要跟他去看看货，他们也不好阻拦，继续开战。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 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2: 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5: 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 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五集。
1: 无巧不成书，哪知道最后进来那摊主就是卖石头狮子的。他一听，好嘛，来买卖了，也不想上场玩牌了，非拉我去他店里看看。我就坡下驴，表示要跟他去看看货，他们也不好阻拦，继续开战。当时那个瘦子已经输了6万多了，他好像就在附近做买卖，输了钱那个老板借给他。虽然我跟他没啥交情，但我俩在同一张桌子上被人当作凯子，一时之间我有点可怜他，也为他担心起来。可怜归可怜，我能怎么办呢？在人家的地盘上叫破局，不知道会被人打成什么样。出门的时候，我随手从大家玩过丢弃的牌上摸了一把，用手指头弹了10来张，弹进袖子里。那个时候的我，弹牌进袖子根本不需要什么滑道什么的了，有地方就能弹进去。我们跟着那个摊主去看货，摊主给我们看了好几个样式，我们都不满意。哼，能满意吗？本来我们就不想去买，就是找机会下场，还不想叫大家怀疑。本想早点脱身，好到一个清静地方商量对策，但是这个摊主做买卖可真卖力啊，拉着我们耐心地推敲石狮子。最后我们被他磨叽实在受不了了，我面露难色，不好意思跟他说，要不先定下，手里没钱了，都输了。本来还想进一批大理石条回去做台阶，再进一些大理石板回去做办公楼的地面。小海也装模作样的拿笔记啊，记那些东西的报价。我呢，一边抽烟一边看石狮子，扯了一会儿，也不知道小海和那摊主是怎么说起他们赌的事儿，我就凑了过去。小海也挺能侃，做出真诚又惋惜的样子。哎呀，我们一定在你家进货，我们一回去就把钱和进货单打过来，这次本来能直接买走，你看这个倒霉人啊。说着他伸手指着我。那摊主听到这里，拉了我们的衣角，偷偷在我俩耳朵边上说，哎呀，别去玩了啊，他们都有鬼儿，那扑克他们都认识。哎，你们可不行告别啊。我装作不知道这件事情，很惊讶地问，啊，怎么回事啊？嗨，那牌我们都会看，这鬼儿啊就出在牌边那切线上，单独看看不出来，放在牌里面对比着一下就认出来。看切线？我问那摊主。啊，就是那个后期切割的工艺。我这时有点懂了。再问，那摊主死活再不说了，还和我俩说呢，你们也别惹那些人啊，就认了吧，花钱买教训了。我这是看你俩真心想在我这儿买东西才告诉你们的。我俩再三和他保证，说一定保守秘密，回到公司马上把钱打来，马上来拿货，还让他按照小海下的单准备，就是价钱还得跟领导汇报。那摊主再三保证说自己已经给最低价了。又来回磨叽了半天，我和小海才脱身。我得提一下，跟那摊主看货之前，我已经把三元的朋友打发回去了，因为我还是不相信他。回去的路上，我把袖子里偷来的扑克拿出来好个研究。这个东西真奇怪，如果不是那摊主说破，还真能憋死我。经他一点，我拿出来一一对比，果然很容易认出牌来。所谓切线扑克，主要是在出厂的时候利用后期工艺做成的。打个比方说，一沓连号的新钱，边上 有切割过的痕迹。新扑克也一样，一打扑克放在一起，边上有一条连起来的线，后期切的时候按照一定规律切割，就会切出切线扑克。这东西看起来很简单，告诉你如何看你就会了，可是要没人点破，神仙来了也和我开始一样，凯子一个。说起切线扑克，有一个人不得不说，他的出签方式让人无可奈何，大家即使知道他出签，也只能干瞪眼儿，无计可施。那也是个冬天，我去齐齐哈尔周边地区的一个小镇去看望一个朋友，去了就是成天喝酒吃火锅睡大炕，着实爽了好些日子。那里人都好赌，冬天没事儿都东家西家窜，聚在一起就是赌钱，什么牌九、斗鸡、吊主、三打一、打红五都玩。没事儿我也去看看热闹，但是从来不去玩，没想上去赢点钱啥的，因为待几天就得回去了。但是我那朋友妹夫好赌，也是常输将军，他们玩的不大，一次30-50的那么玩。没事的时候我捧个小手炉站在一边看眼儿，也挺有意思。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仔细一看呢，他们用的居然是我在沈阳石材市场遇到的切线扑克。因为见过，所以所有的牌我全都认识。那天他们结束战斗以后，我和那朋友一说，他把他妹夫叫来让我敲的敲的。他妹夫乍一听傻乎乎，竟然不信我说的，我就让他随便拿扑克给我猜，认识吗？我当然一猜一个准儿。这一下那小子也毛了，一副要打要杀的样子，立马抓到带扑克的人。那人一脸无辜的表情，说就是在商店随便买的，去商店一对质，确实这样。我们把商店别的扑克打开看，哎，竟全是切线扑克。问小卖店店主是谁把扑克卖给他的。啊，很多赌徒会采取提前在某个小店卖自己老千扑克的做法，小店店主一口咬定是批发来的。那个哥们不依不饶，拉那店主去批发店，去了一看，我们都有点傻眼了，批发店里所有的扑克也都是切线扑克，是谁把切线扑克卖到小镇上的批发店呢？批发商说扑克都是从镇上王驴子的儿子那里进的货。王驴子的真实姓名我不知道，只知道他的绰号叫王驴子。哈，听外号就知道这个人应该很倔。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王驴子岁数很大了，有60多吧。他早年间是生产队的队长，那时他是说一不二的人物。王驴子从小就好赌，就连3年自然灾害的岁月也没闲着。那会儿赌博还没有现在这些花样，在东北农村只有一个玩法，俗称看老牌。所谓的老牌是一种叶子牌，叶子牌这种叫法很形象啊，牌宽窄和树叶差不多，正面中间印了水浒中的人物，上下两头是各种图案，以便区分，分条子、饼子、腕子，有点像麻将。玩法也多种多样，一个地方一个玩法，玩的久了只要看人物图就知道是什么牌了。现在呢，这种牌在北方农村已经很少有人玩了，有玩的也仅限于老头老太太。但是在南方农村现在仍很普及，基本上大姑娘小媳妇都会玩。早年间每到冬天

就是北方农村猫冬的季节，大家就凑一起看老牌，一次几分钱啊，输没了就赌工分。王驴子总输，后来输急眼了，就和自己老婆做扣。他在场上玩，他老婆在边上看眼儿，把别人胡什么牌通过暗号告诉王驴子。可能他们的暗号太明显了，没多久就叫大家给破解了。据说他们用的是十位减法加号，估计是他们自创的。比如人家胡八条，他媳妇儿就念叨二什么什么的啊，以此来告诉王驴子别打那张牌。大家知道他们夫妇做扣啊，谁也不去他家玩了。但是王驴子好这个，别人不来他就跑别人家玩，也不带媳妇去。说来也怪，这玩的臭的赌徒啊，越臭越好玩。王驴子工分输没了，就拿地窖里的地瓜萝卜跟人家赌，地瓜萝卜输光了，就打起了生产队公务的主意。他说好王驴子，别人反对也没用。后来生产队的东西都被他输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窝猪崽子和一头老母猪。一心扑在赌桌上的王驴子，硬是冒着漫天大雪把小猪崽子赶到集里给卖了，回来继续赌。几十年来，当地人说起王驴子，必然要讲雪天卖猪崽儿的典故。后来生产队解体，王驴子成了无业游民，老婆跟别人跑了，他就带着一个儿子过活。早先几年呢，靠给人干零活为生，因为他盘的一手好炕，垒的一手好锅台，所以不愁生活来源的问题，谁家盘炕垒锅台都会找他。但是他一直好赌，赌了几十年还是傻瓜一个。上梁不正下梁歪，他儿子继承了他的传统，也好赌。不知道哪一年呢，跑外地去赌去，因为出千被人把腿给打断了，落下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人送外号一米六一米七。原因是他走路的时候重心在好腿上的时候个头一米七，走一步就变成一米六了。人穷思变，被人打瘸之后，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到了老千扑克，回家拿给王驴子看。王驴子看着扑克一下就愣在那儿了，王驴子仿佛几十年来第一次开了窍了。父子俩商量一番，决定卖掉住了几十年的瓦房，两人住进当地部队这个遗弃的一个澡堂子里面。不知道后来是怎么运作的，他们和附近所有的副食品批发商取得联系了，只批发他儿子进的这个扑克，想来是按照本钱或者亏本卖给批发商。我估计批发商肯定不知道这些扑克的猫腻，何况王驴子父子的扑克做工很好，玩起来手感也好，可以仿冒各种品牌扑克，质量称得上上乘，所以没几年他们父子俩就垄断了这个小镇上所有扑克的进货渠道。王驴子父子卖给批发商的就是切线扑克。我们又走了几家批发点，大家都异口同声，扑克是从王驴子儿子那儿进的货。镇子很小，这么一折腾，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大家都议论说呀，难怪王驴子最近赌钱发家了。从小镇大规模经销切线扑克开始，王驴子和他的儿子无论到哪个赌局上，哎，都能玩赢钱喽。短短半年，这爷俩就发达了，还盖了个小二楼，每天都穿得正亮，学会了找小姐。王驴子的瘸腿儿子还找了个小姐结了婚，正琢磨着生儿育女。本来这事儿啊，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不想让我给看破了。最后这事

情不了了之，大家对王驴子无可奈何。王驴子死活不承认他知道扑克的猫腻儿，还要死要活的，弄得来问的人头皮发麻。扑克不是他买来带上桌子的，认的牌怎么了？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呀。像王驴子父子这样，为了在赌场

以他的火爆脾气，非闹出大事来不可。但是我很难受啊，这个事儿就这么算了？我不甘心，出道这么久，结果被一群小老千做局签了，想想就堵心呢。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去捞点回来，理论上可以，但这是人家的地盘，人家一大群人等我掉坑里呢，我还傻乎乎的跳进去。晚上快吃饭的时候，小海拉我出来，神神秘秘的说了：“哎，三哥，我有办法了，咱举报他们，拿点奖金。”你怎么净出损招啊？咱们不去玩，人家也不开局，举报谁去？咱们去玩了，人家不连咱们一起抓了呀？我可不敢。没事儿，我研究了，我姑家我表哥在公安厅，先问问。对了，忘了说了，小海他们家呀，除了他都是警察，简直就是警察世家。我说那好吧，你问吧。晚上他真就带他表哥来了，他表哥穿着便衣，披了个小平头，一看就是警察。我们几个人找了个桑拿去洗澡，洗澡的时候把三元支开，我们三人凑在一起说话，说起了赌局和局上的金额，还说起了我们的凯子角色。小海的表哥沉思片刻，你们可以上去玩，到时候一起抓，抓进去再放，就当演戏了。但是他听说局上全是一伙，而且赌资只有二三十万，不值得抓，有点犹豫。小海忙说了：“这个没问题，我们上去可以勾引他们多下注。”赌局上抬高赌资，我没什么问题，不过我还是不放心，担心抓我进去不能放，就是放了我又怎么样呢？我的钱已经输了，没收赌资也不能返给我呀，也就是出出气，这对我来说出这个气没啥意义啊。小海的表哥知道我的想法，马上拉着我做思想工作，还承诺说举报了可以拿奖励，按照他们内部的举报规定，可以拿没收赌资总数的 27.5%。 具体怎么算法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记得小海的表哥信誓旦旦向我保证：“啊，我害你还能害小海吗？我害了小海，回家我爸爸不得扒了我的皮呀。”我想想也是，再说前面输了12万，现在有机会找回来，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但是我还是有点顾虑。小海的表哥看我顾虑重重的，竟把他们队长带来跟我谈，当时就谈好了，我们当内应，端了这个赌窝，没收的赌资按照举报奖励给我们现金。那队长是个爽快人，说话直来直去，我现在还记得他。看来只能跟警察合作了，出气还能拿钱，不干那是傻子。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线。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五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一顿两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

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会想起你。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
0: 湖，
1: 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高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它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啊、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0: 对，
1: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0: 对对对。
1: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0: 对。
1: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哦。
1: 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0: 嗯。
1: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0: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1: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0: 哎，
1: 这个是关键，
0: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儿哈。
1: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0: 哎呀，那太好了哈！
1: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0: 哦，肉多哈。
1: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0: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哈。
1: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0: 对，大胆下手哈。
1: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0: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1: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0: 那是
1: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1: 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0: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1: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0: 对，
1: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0: 啊，
1: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0: 哦，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1: 哎，母的是2.5两的。
0: 哦，
1: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0: 对，而且非常贵了。
1: 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0: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1: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0: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1: 是
0: 纯是3.5两和2.5两的、啊。
1: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0: 对，
1: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0: 对，
1: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 来抢。
0: 嗯，
1: 原来是1188是吧？
0: 对，
1: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十只五公五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0: 对，没听错吧？
1: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十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0: 嗯，
1: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0: 啊，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1: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0: 对，
1: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再说一遍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0: 对，
1: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0: 嗯，
1: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0: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1: 哦、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0: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1: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1: 订3张
0: 哈，嗯，好，订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1: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1: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3张。
1: 订3张，好嘞，同样是3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0: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1: 对，
0: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1: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0: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1: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1张蟹卡了啊！
0: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1: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1: 哎，尾号4777，王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0: 订几张？
4: 订1张。
1: 好
0: 嘞，
1: 好，
0: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打不进来或占线哈、啊，或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3张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6: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

0: 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巨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用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大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2: 对，
1: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2: 对，
1: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意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2: 对，
1: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2: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1: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2: 对，
1: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2: 对，
1: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5两，母的是2.25两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2: 对，
1: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闸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2: 对，
1: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2: 对，
1: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2: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2: 对，特别精美好看
1: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2: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1: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我订3张蟹卡，
1: 订三张哈，
2: 好，订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1: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2: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来，我们接4号线，叶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叶女士，
4: 是我吗？
5: 是
1: 您。
4: 啊。是10只是吧？
5: 对，10只。
4: 啊，是。
5: 提供成功了啊，再等电话就行。
1: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 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2: 急速运输哈。
1: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

0: 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它掉蟹腿了，它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1: 啊。
0: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0: 啊、
1: 好嘞，订购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
0: 嗯，
1: 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呀、
0: 啊，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啊、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5公5母，公的在3.5两，母的在2.5两，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迎进4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3: 对，我订5张那个蟹卡，
0: 订5张，
4: 限购3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0: 可以
4: 换个电话打。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0: 嗯，好，订购成功。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嗯，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
1: 哎、
0: 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1: 嗯，
0: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
1: 嗯，
0: 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5公5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的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10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块钱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他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啊、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

0: 是吧？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十只螃蟹哈，五只公五只母，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2: 嗯，好，来，我们迎进一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王先生，
4: 哎，你好，我订三张蟹卡。
2: 三张，
3: 好嘞，订个成功啊！
0: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儿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嘬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
1: 嗯，
0: 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
1: 对，
0: 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年哈，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2: 嗯，好，迎接一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5: 我订3张卡。
2: 三张
3: 卡，好嘞，订三张哈。
0: 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0: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橙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进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1: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0: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的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6: 订3个卡。
1: 好嘞，订3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嗯，
1: 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钱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2: 一
7: 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

0: 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时顿眼科，异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时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六旬夫妻对簿公堂，离婚竟因妻子深陷理财骗局，法官敏锐察觉疑点，及时止损，守护养老钱。近日，一起看似寻常的离婚诉讼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是一位年过六旬的大爷，被告则是与其共同生活了十余载的妻子。庭审过程中，当法官问及离婚理由时，大爷坦然二人感情尚可，但妻子近期卷入传销，在网络平台贷款欠下巨额债务，并将大量钱财投入所谓的投资当中，自己不堪重负，无奈选择起诉离婚。面对法官的询问，女方并不认可传销一说，坚持自己只是在做理财产品。然而当法官进一步追问该理财项目的具体细节时，女方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凭借丰富的审判经验和敏锐的直觉，法官察觉到其中疑点重重，这很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离婚纠纷，而是一起典型的诈骗案件。为了核实情况，法官耐心地向女方解释，同时法官当庭要求二人立刻前往派出所核实情况。在法官的劝导下，二人随即前往公安机关核查，经派出所调查核实，那位所谓的理财朋友早已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拘留，而女方深信不疑的理财产品视为彻头彻尾的诈骗圈套。得知真相后，女方懊悔不已，大爷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场因诈骗引发的离婚危机就此化解，夫妻二人的关系也迎来了转机。法官提示，面对熟人推荐的高回报理财投资项目，一定要提高警惕，凡是承诺高额收益要求私下转账投资的项目，极有可能是诈骗陷阱，遇到可疑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核实，切勿轻信熟人的口头承诺，切实守护好自己的养老积蓄。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北京时间早上的7:38，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长春气温大幅下降，最高气温降至21摄氏度，最低气温降至8摄氏度。与前两天相比，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均降低了7度。降温过后，长春将迎来一轮持续晴好天气，气温将稳步回升。9月17号最高温将回升至27度。未来几天阳光持续在线，但早晚气温偏低，昼夜温差较大，出门穿衣一定要留一手。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10度到21度；四平晴，11度到21度；辽源晴，8度到21度；通化晴，7度到21度；白山晴，5度到19度；白城晴，10度到22度；松原晴，13度到21度；延吉晴，7度到22度；长白山保护区晴，-6度到7度；长春晴，12度到21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大家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呢？需要注意的是，本周上班时间有变，9月20号本周日上班。同时，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也已于9月9号正式发售。有需要出行的旅客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自行选择购票时间。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中秋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高速是免费的，所以也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安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为教育人民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警醒世人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经长春市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号上午9时18分至9时33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防空警报示鸣。警报鸣放将按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各鸣放一次，各警报信号规定如下：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每种警报时长3分钟，中间间隔3分钟。

9月11号，长春市教育局正式发布长春市2027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终结性考核项目评分标准。其中值得关注的是9年级男女生的1000米和800米的满分完成时间要求都有所增加，各位小伙伴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而在昨天

长春市教育局正式发布关于增设长春市2027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终结性考核基本运动技能项目二选考项目的通知，明确在长春市2027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终结性考核基本运动技能项目二第二组选考项目中增设潜质实心球项目为选考项目。参加长春市2027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终结性考核的考生可以在原地纵跳摸高、引体向上、男或者是一分钟仰卧起坐、女前置实心球三个项目中选取一项作为终结性考核基本运动技能项目二的考试项目。

9月11号，吉林省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有关情况。冰雪假期实施对象为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雪假设置在每年的12月1号至20号期间，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者2+3，共计5天的小长假。同时，刚性执行不上课、无书面作业要求，严禁学校教师、校外培训机构变相补课，切实为学生减负。本次假期围绕学生、家长、活动服务等，推出一揽子政策组合套餐。学假期间，鼓励各地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通过分段休假、错峰休假、调休等灵活方式，为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职工预留学假休假窗口。9月11号，记者在长春2027 FISU 世界学术大会第四次协调会上了解到，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对标国际标准，并结合地域特色，正高效有序推进。作为长春大冬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FISU 世界学术大会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最高规格学术盛会，届时全球体育科研、高校体育领域顶尖学者与青年才俊将汇聚长春，共话体育学术前沿，共商新时代大学体育可持续发展方略，共探冬季体育教育创新路径。

为切实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便捷，缓解校园周边早晚高峰交通拥堵，减轻家长接送压力，9月7号，长春公交集团北达公司 Z110 路定制通学公交专线正式运行，专门服务辖区中小学生往返校园。该专线精准对接小南小学、盛华小学、盛华中学三所学校作息特点，科学规划专属站点与上下学班次。本次定制专线聚焦民生需求，通过固定站点、专属班次、安全通勤等精细化服务，有效解决学生通勤和家长接送难题。今后北达公司将持续以暖心、高效、安全的出行服务守护少年逐梦成长。

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赛事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长春队客场0-1憾负沈阳队，赛事的晋级悬念就此交到长春主场。根据本届东北超赛事特殊赛制，两队将于9月19号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展开次回合较量。若两回合积分持平，将不参考净胜球，直接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晋级名额，也让这场长春决战更加扣人心弦，备受期待。9月11号，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官微发布，即小熊猫欢欢又生了，这次是龙凤胎，名字由你定。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小熊猫欢欢今年6月12号又当妈妈了，而且这次直接开盲盒开出龙凤胎，一男一女凑成一个好字。欢欢本人已累趴，但满脸写着骄傲。还记得去年欢欢生的俩闺女吗？糖糖和燕燕。

名字又甜又飒，现在已经是园区里最会爬树、最会干饭的姐妹花。那今年这对小兄妹也需要两个响亮又不失可爱的名字，最好是那种一听就知道，嗯，这很长春，这很小熊猫。参与方式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官微推文评论区留言，哥哥名字加妹妹名字加起名理由，要注意越有趣越容易中。

0: 6国际小熊猫日的当天公布最终的名字，记得来蹲结果哦。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9，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因长春市新建一小时经济圈，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卡伦水库至铁北净水厂原水管线横穿该高速。为配合原水管线迁改工程，按照公主岭市住建局关于卡伦水库至铁北净水厂原水管线迁改期间城区临时停水情况的函要求，届时铁北净水厂将停止供水，停水时间是2026年9月15号，也就是明天8点开始，一直到9月16号的8点，停水范围公主岭市城区部分自来水用水户。为配合大都会施工建设工作，完善环潭道路基础设施，环潭景区部分环潭路将开展沥青面层升级施工。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施工期间将对部分路段实行临时封闭，施工及封闭时间是9月14号，也就是今天，全天24小时开展沥青面层摊铺施工。西门至雪世界停车场区间环潭道路施工期间会全程封闭，禁止社会车辆、行人进入作业区域，建议您选择正门或游客中心进入景区。

近日，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联盟集团有限公司与长春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达成深度合作，参仙谷项目正式落定，为吉林人参全产业链升级、康养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项目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人参资源优势与莲花山度假区康养产业发展定位，实现产区资源与区域发展的双向赋能、互利共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9月11号发布通知称，根据签证费对等安排，自2026年9月14号起，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规费进行调整。一次签证的签证规费为16750日元。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官网显示，调整前日本国籍签证规费为2250日元至7500日元。早在6月19号，日本外务大臣宣布，7月1号起，外国人单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将分别上涨至15000日元和30000日元。2026年9月，折叠屏赛道迎来史上最密集的一轮交锋。9月10号凌晨 ，iPhone 12正式亮相。向来以原创创新作为最大卖点的苹果，如今开始从中国市场找灵感，推出了第一款折叠屏手机，售价15999元起。9月11号，近100万人预约购买 iPhone 12登上热搜。记者在二手平台看到 iPhone 12机型已被炒到9万元，新机还未正式开售，黄牛溢价已经先行登场。据媒体报道，早在苹果发布会前， iPhone 12在二手交易市场溢价已经较为严重，有黄牛明确表示会在首发价格基础上加价3000元到5000元。但发布会的热度与消费者的换机意愿之间始终隔着一段距离。市场调研机构近期指出，折叠屏

目前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仍仅约为2%，这个已经发展多年的品类还远没有成为多数人的选择。近日有旅客发帖反映，自己在乘坐高铁时发现列车车窗被人刻字。该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列车车窗上刻有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至郑州的字样。该网友告诉记者，字刻在车窗玻璃内侧，只有尖锐物品能在玻璃上刻字，当时看到感觉很震惊，而且到此一游的游字的右边部分还写成了反文旁。网友评价称，刻字者是既没素质又没文化。9月12号，该趟高672次列车隶属的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经核实已找到对应列车及留有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至郑州字样的玻璃。该工作人员表示，高铁列车车窗玻璃均有一层保护膜，检修人员撕掉保护膜后发现车窗玻璃未受损，于是重新更换了一张保护膜。12306中国铁路客服热线西安局客服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乘车途中若发现有人恶意损毁列车公共设施、乱刻乱画，可立即向列车工作人员或拨打12306客服热线反馈，工作人员会到现场进行处理。由于旅客自身原因导致列车公共设施受损，肯定要由责任人进行赔偿。受降温天气影响，黑龙江省漠河市气温日渐走低。9月12号，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据了解，漠河市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据了解，本次漠河供暖期为8个多月，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前后。9月13号，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去世。敬一丹长期在央视工作，作为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以沉稳知性、亲和而富有洞察力的风格深入人心。他长期主持《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感动中国》等重磅节目，是几代中国观众熟悉的央视面孔。9月12号，邹市明冉莹莹的债快还清了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在最新一期《姐姐当家》节目中，张泉灵问冉莹莹，是不是可以说你们家现在基本苦尽甘来了，债也差不多了，对吧？冉莹莹点点头回应嗯。张泉灵还问及挂照片的那套房子现状，冉莹莹表示该房子已经成交，买家是朋友的朋友，对方让他们多住几个月，等找到房子再搬，因为对方也不着急，也有房子。张泉灵感慨还是人缘好，冉莹莹回应要感谢大家。冉莹莹还被问及债务还清后是否会和邹市明离婚，她表示有债的时候自己都没有离开，债务还清更不会走。冉莹莹称，此前认为不离婚是为了孩子，如今发现不想离婚和债务无关，内心深处深爱邹市明，对方也爱着自己，两人是怎么打都打不散的一家人。据光明网消息，国内首部老年婚恋喜剧电影《活色生香》正式官宣定档，将于10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在国庆假期为观众奉上轻松欢乐的观影体验。9月9号，演员闫妮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影片定档海报，引发广泛关注。该片阵容实力雄厚，集结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赵文轩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影片以广告行业为叙事切口，通过两代广告人的生活日常与成长轨迹，细腻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物质匮乏到繁荣兴盛的巨大时代变迁。据新华社消息，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9月14号，也就是今天。

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金星运行轨迹将在十月后发生变化，逐渐由昏星转变为辰星。金星伴月是夜空中极具观赏性的经典天象，就夜空中的亮度而言，通常情况下月球稳居首位，金星位列第二。当这两个明亮的天体近距离相伴时，星月神话就会上演。喜欢挑战的天文爱好者可以一试身手，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能够清晰看到金星的相位与峨眉月形态相近，大小月亮在市场中交相辉映，十分有趣。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哥房帮哈。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昨天我们收到一个新盘啊，就是在北长啊、北三环这样的一个位置有一个新楼盘。那这个新楼盘呢，昨天已经我们的输出哈，就是很多人都在打探说辉哥能卖多少钱，然后什么样的产品。然后呢，我看昨天也有兄弟媒体哈，然后结合最近市场面上所暴露出来的消息吧，然后也进行了一个综合的一个整理。那么我也结合一下我自己对这个项目的一些看法啊，包括我跟他们万隆的负责人啊、经过打探吧，然后综合了一下这个相关的消息，然后整理给大家啊，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吧。尤其是想在北城置业的啊，想在宽城区置业。